这是一面富有古雅情趣的象棋，是原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第十师二十九团四连在攻克京城后获得的荣誉旗帜。1948年9月12日，东北野战军主力南下北宁县，发起辽沈战役。第四纵队从鞍山、台安地区出发，经黑山、北镇，以急行军速度直插北宁县。9月26日，第十师完成包围义县后，继续挥师南下，连续攻克月亮山、喇子山，切断新城、锦溪、葫芦岛国民党军之联系，执行攻克新城作战任务。新城在明代称为明仁卫城，城墙高大坚固，城门外有瓮城，是一座易守难攻的城池。9月29日，拂晓前，担任突击任务的29团2营4连在新城南门外严阵以待。当时针指向6时30分，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几十门大炮一起轰鸣，炮弹爆炸的火光和掀起的烟雾覆盖了新城的城头。同时，29团突击连驾云梯登城，与30团连续爆破打开突破口，几乎同时成功。四连只用3分钟就将11公尺高的云梯竖起，爬墙攻城。4分钟全连登城，冲进城内，从南门打到西门，仅用15分钟就把红旗插上新城的制高点，回兴楼。一个连俘敌300名，随后四连与后续部队一起向新城纵深发展，勇猛果断地直插入国民党军团部，使守军失去统一指挥，加速守军覆灭的命运。从开始总攻到战斗结束，实施共用2个小时就解放了新城，全歼守敌3000余人。东北野战军的出色战绩对锦溪、葫芦岛的国民党守军起到了威慑作用，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新城守军被歼灭，而不敢出兵援救。东北野战军取得北宁县作战第一个回合较量的胜利，29团4连也因勇猛无畏的战斗作风和勇冠全军的豪迈气概，被授予"正圆旗插回心楼"奖旗。

为充分发挥骨干教师传帮带示范引领作用，助力青年班主任夯实班级管理能力，建设高素质育人队伍，近日锦州市第五中学举办传承赋能共创班主任青蓝工程专题交流会，一纸师徒协议承载着教师立德树人的初心与使命，搭建起老中青教师互助共进、薪火绵延的成长平台。本次班主任青蓝交流会是结对帮扶工作的阶段性复盘与经验分享，以师徒依次分享、点评交流的形式，为新老班主任搭建思想碰撞、经验互通的沟通桥梁。青年徒弟坦诚分享，资深师傅精准点拨，现场交流干货满满，氛围真挚热烈。未来锦州五中将持续青蓝工程建设，常态化搭建师徒交流学习平台，以老带新，以新促老，推动新老教师双向成长，打造一支有温度、有能力、有担当的班主任队伍，以师徒同心的育人力量，护航五中学子全面健康成长。初夏的书香还未散去，红色的星火已在校园深深扎根。历时一个月的2026年阅卷长征薪火相传校园读书节于近日在锦州市现代服务学校圆满落下帷幕，全体师生以书为媒，在字里行间重走长征路，让跨越90载的信仰力量真正融入执教育人的日常。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阅读活动，更是一场触及灵魂的思想洗礼。

0: 一次关于信念、勇气与担当的集体淬炼。在撰写的千字读书心得中，既有对历史的深沉回望，更有对如何在课堂上传递坚韧品格的深度思考。许多老师在读书心得中写道，以前讲长征更多的是讲历史事件，现在读长征读到的是一种生存哲学与破局智慧。这种转变让长征精神从遥远的史料变成了可触可感的教育资源。未来学校将带着这份革命理想高于天的信念，把读书节激发出的热情转化为深耕职教、技能报国的实际行动，在职业教育的漫漫征途上继续发扬长征精神，不畏艰险，奋勇前行，书写属于这一代人的精彩篇章。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营商环境优，发展底气足，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新辽地凝聚合力，振兴发展先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赴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3: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2: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这样一群人，20多年接力传承，有呼必应，有难必帮，为了暖心守护回家的路，保障群众用电，他们倾情奉献；为了受灾地区早日恢复供电，他们冲锋在前；为了搭建梦想的舞台，让健儿们的绽放更加绚烂，他们勇挑重担。无论是白昼是黑夜，在街角或在深山，他们现身每一处需要他们的地方，把平凡的小事、实事、好事干成不平凡的事业，为之点滴光明，照亮温暖人间。牢记宗旨，鼓舞人民的电力将军官代表，时代楷模

0: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粒粒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

0: 避险，问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解灾，造福人民。
1: 聚焦民生，热线聆听，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刘克武到易县头道河镇为基层干部讲授专题党课；
0: 市委书记刘克武会见辽宁莱科化学有限公司董事长朱旭东一行。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7月1号，市委书记刘克武到易县头道河镇为基层干部讲授专题党课。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扎实推动县域经济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
1: 刘克武认真听取了头道河镇党委和相关村党支部关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特色农业发展等重点工作情况的汇报，并与大家深入交流。他指出，

0: 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今年党的建设的重点任务。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践行见效。刘克武强调，要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夯实工业倍增矩阵，强力推进招商引资、项目建设、提振消费等重点任务。要统筹推进各领域改革，抓好开发区体制机制改革，深化提升苏锦对口合作，提升高质量发展动能活力。要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因地制宜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扎实推动乡村全面振兴，持续加强城乡生态环境治理，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推动信访诉求试新双解，狠抓防汛工作，确保社会大局安全稳定。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持续转作风树新风，一体推进三不腐，狠抓群腐集中整治，打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刘克武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做到旗帜鲜明讲政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厚植为民情怀，增强本领能力，提升工作效能，恪守廉洁底线，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履职尽责，以实干实际开创振兴发展新局面。市领导杨旭、易县委县政府班子成员、头道河镇党委政府班子成员及各村书记参加专题党课。
1: 7月1号，市委书记刘克武会见辽宁莱科化学有限公司董事长朱旭东一行。
2: 刘克武对朱旭东一行来锦洽谈合作表示欢迎，他说当前锦州市正在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咬定目标任务不放松，鼓足干劲主动作为，深入实施136921发展体系，加快建设区域中心城市，全面优化营商环境，持续扩大有效投资，提速产业转型升级，深化提升苏锦对口合作，以实干实际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锦州市将全程做好服务保障工作，在项目落地、生产经营等方面提供有力支持，以一流营商环境助力企业做大做强，携手实现互利共赢。朱旭东详细介绍了辽宁莱科化学有限公司总体情况以及相关业务发展情况，并对锦州市一直以来的支持帮助表示感谢。他表示，企业十分看好锦州区位、港口与化工产业配套优势，务实高效的服务提振了企业投资发展信心，企业将坚定深耕锦州市场，加大产业项目投资布局，做好强链、补链、严链文章，推动精细化工项目落地投产，持续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与锦州同心同向，共促产业提质升级。辽宁莱科化学有限公司总经理周小军、我市领导李金兵参加会见。
0: 7月2号，红色记忆乐享研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银发经济发展推进会暨苏锦开放大学体系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在锦州开放大学举行，两地开放大学、文旅企业、老年学员、养老机构代表齐聚现场，共探老年教育、红色研学、银发产业融合发展新路径。辽宁开放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张莹出席活动。
1: 本次活动立足应对人口老龄化，发展银发经济战略，搭建起苏州江南文旅数字化老年课程与我市辽沈红色文化分移资源跨省协作平台。活动现场，市教育局、苏州开放大学共话资源互补，协同发展愿景。我市老年大学带来红色情景剧、歌舞、评剧展演，生动展现辽沈红色底蕴与引领精神风貌。两地同步发布特色研学与老年教育项目，推出两条双向银发研学精品线路。现场举行战略合作签约，两地院校与文旅企业分别达成合作，正式搭建起长期协同发展平台。

0: 此次跨省合作是开放大学体系跨区域协同的创新探索，未来两地将共享课程、互派师资、互通资源，携手打造全国老年教育与银发文旅融合标杆，以终身教育发展成果献礼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国家开放大学领导范贤瑞、市领导焦健出席活动。
1: 6月30号，苏州市工商联到我市考察调研。
2: 在智谷产业园，考察团重点了解园区产业规划布局、企业孵化运营及智能制造领域发展情况。在后生艺术工厂，实地参观老工业遗存转型文创空间的改造实践，感受工业历史与文化创意相融合的独特风貌。锦州鸿雁民华服装有限公司是苏锦对口合作背景下，苏州非遗技艺与锦州产业载体相结合的典型代表。在蓝科技文化产业园，考察团现场了解苏绣、宋锦、盘扣等非遗技艺与手工旗袍制作的融合实践。自2017年辽苏建立对口合作关系以来，两地工商联系统持续深化交流，已建立常态互访工作机制。双方表示，将以此次调研为契机，进一步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产业互补、优势叠加，让苏锦对口合作不断走深走实。
3: 7月2号，市政协组织部分委员围绕我市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民族团结主题，开展专项民主监督视察。
0: 视察组先后深入宗教场所、太和区太和街道西湖社区，详细了解宗教场所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引导信教群众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工作举措，社区层面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的落地情况，特别是社区民族团结之家、民族工作服务站等阵地建设情况。视察组指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是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必然要求，是党的民族工作开创新局面的必然要求。要切实增强做好新时代民族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提升处理民族事务的能力水平，正确处理民族关系，将民族团结进步创建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领域全过程。
1: 7月2号，记者在锦州海事局优化港航营商环境，助力锦州全面振兴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近年来锦州海事局聚焦6大维度精准发力，在优化港航营商环境方面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3: 深化政务服务改革方面，锦州海事局推行立等可取新模式，高频事项实现立等可取，创新无纸化智慧服务，全面推广海事电子证照，开辟绿色通道，对船舶所有权变更登记等并联办理，设立帮办导办专岗，擦亮锦新政务服务品牌。坚守安全发展底线方面，锦州海事局完成涉客涉危等重点领域监督检查全覆盖，联合相关部门建立商渔共治协同机制，开展爱航渔船网具专项清理，推动监管向预控式转变，建立海事加港口协作机制，重点时段实现零险情、零事故。强化科技赋能监管方面，锦州海事局完成无人机迭代升级，部署自动巡航航线，开展船舶远程配员核查，推动辖区船舶北斗设备应用，组织召开船舶应用氯胺燃料风险分析研讨会。聚焦企业发展需求方面，锦州海事局针对旅游区内河客船证书失效困境，组建专项工作组，实施一船一测技术指导，助力旅游航线复航，聚焦重点氯胺储运项目提供技术支持，深化重点物资船舶五优先举措，落实一条船一次查，推行说理式执法。健全协同共治体系方面，锦州海事局牵头成立辽宁辖区首个实体化海上安全综合治理联管中心，联合开展内河船舶污染防治执法，联合气象部门上线辖区首个气象服务平台。建强船员服务体系方面，锦州海事局成立全省首个船员综合服务基地，整合多部门资源，建立船员权益申诉通道，联合整治黑中介，开展海事劳工条件检查。 为严格落实安全生产月工作部署，提升燃气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日前锦州中燃能源发展有限

0: 公司组织开展地下燃气管线泄漏着火综合应急演练。
1: 本次演练立足实战，险情发生后现场第一时间开展站内全员紧急疏散，同步启动应急响应，完整还原燃气场站地下管线泄漏着火真实事故处置流程，有效检验了预案的可行性与适用性。
2: 这次演练充分验证了我们现有预案的可行性和适用性，为我们下一步优化预案、细化流程提供了最真实的依据。全体参演人员反应迅速，操作有序，在应急处置、协同配合、现场应对等各方面都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提升。
1: 锦州中燃能源围抢修团队现有46名队员，承担着全市1393公里中低压燃气管网的抢修任务，年均处置各类应急抢险400余起，户内外维修3000余件。自成立以来，实现我市连续15年零重大安全事故的良好安全记录。
2: 全体人员会认真总结本次演练经验，找准短板，补齐弱项，持续夯实安全基础，提升应急处置水平，让我们正企携手，共同筑牢城市的燃气安全防线。
0: 接受雨季以来，黑山县住建部门压实防汛责任，抓实抓细各项举措，强化汛期风险防控，保障城区排水设施畅通，筑牢安全渡汛防线。
3: 市政部4月下旬就开始清淤，针对街内主次干路进行管道疏通、雨水壁子的清理工作。我们将紧盯雨季天气变化，紧奔防汛安全弦，持续抓实抓细市政排水设施安全管护、应急处置各项工作。
0: 据了解，入汛前，黑山县住建部门提前组建专业应急抢险队伍，全体责任人24小时通讯在线，常态化开展实战演练，组合储备各类防汛救灾物资，并定期盘点养护，确保一旦发生险情能够快速处置。同时，从严管控住宅小区地下车库、在建工地、水气保工、河道沿线等关键区域，落实停工、物资封堵、管线抢修、树木清障等硬性要求，筑牢汛期安全屏障。
4: 首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热开赛，让东北足坛热血沸腾，也让锦州这座烧烤之城解锁了全新的打开方式。作为东北超唯一锦州本土头部餐饮合作品牌，老白烧烤跨界联动体育赛事，打造沉浸式球迷观赛第二现场，让鲜香烧烤碰撞热血足球，实现市井烟火与体育激情的双向赋能。欢迎收看本周六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播出的海波访谈，东北超系列访谈，老白烧烤一串锦州烟火，点燃整个东北超。
5: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5: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5: 再见。

0: 迪每时每刻准时。
1: 哦，你怎么了？
0: 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2: 怎么会这样？
0: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
1: 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十天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3: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1: 看，小爱和小柔，
4: 交给我们吧。
5: 超级净化，超级清洁剂，
4: 因为二手烟有异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2: 唉，都是我抽烟害的。
1: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5: 净化完毕。
2: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6: 超级任务完成。
7: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8: 上课。
7: 他们将三尺讲台变成人生舞台，用知识的力量唤醒稚嫩的想象。他们靠匠心执着与时代竞走，用创新的态度牵引求知的渴望。他们把成人之美当作人生之美，

用坚守的背影点亮梦想的灯。桃李花开，春风不语，感念师恩，逐梦前行。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的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的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粒粒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聚焦民生，热线聆听，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

0: 真是虚惊一场。
1: 感谢你们啊，
0: 来，请坐。
1: 感谢感谢啊。
2: 潘龙同志，我想请问一下，您是怎么想到要用这一把长鸣伞的呢？
1: 长安情况突变，我首先想到的是交通站的同志一定能随时掌握动向，也一定能随时采取行动阻止我登船。最容易让同志们发现的恐怕就是这把长柄伞了。
2: 您可真不愧是位老特工啊，要是没有这把长柄伞，我还真不敢认您。
0: 处军不乱，心喜如发，我们都应该向韩龙同志学习学习。
1: 你们也让我深深经历了交通线上的惊心动魄，同时对这条恩来同志亲自布下的中央交通线的可靠性充满了信心。
0: 今天早上组织发来电报，让您放弃赴闽计划，马上返程香港。
1: 尽管这是我不愿意的，但是我们党走过了这么多年的艰难险阻，靠的就是服从命令听指挥，命令如山。好，现在我就启程返回香港。

闹出那么大个动静，结果啊，连共产党要员的一根毛都没追着。我们呢，就像唱了一出没有对手的独角戏一样。真是讽刺呢。瑞英老弟啊，我今天来呀、啊，

0: 那不是什么伤风是他，
1: 不是，
0: 就是想跟你好好聊一聊。哎呀，这心里头憋屈啊，不舒服，难受。
2: 老板，就不要再为李汉农的事纠结了。

0: 义务，而是那些拥兵自重在战场上屡战屡败的师长、军长和战役总指挥。你不是常跟我说，不以一时成败论英雄，共产党也不能一夜之间都消灭了吧？所以我改变了思路，要向敌人学习，从哪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擦干血和泪继续前行。我们掌握了全国99%的资源和财富，就算耗也能把这个弱小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中共给耗死。所以老板，请不要为一城一池一人一物的得失自责。
1: 你看看我今天没白来吧，跟你这么一聊，哎呀，这心里头啊舒服多了，畅快呢，这心胸也开阔了。
2: 老弟，你说的对，我们和共产党这场生死大战还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决出胜负的。
1: 不过瑞英老弟，我可听说了一个传闻呢，说中共在上海快待不下去了，正在筹划着把中共中央的机构都转移到瑞金去啊。
0: 老板，我想这是必然，他们在赣闽建立了所谓的共和国，而首脑却在上海每天东躲西藏，这不是他们一贯的统一领导，两地合并是必然。
1: 你说的很有道理，
2: 完全正确，但是我说的是，这不正是我们亡羊补牢的机会吗？
0: 老板，我有一个计划，我想去永定。
1: 为什么？
0: 既然上千公里都挡不住中共进入市区，我就在最后一公里等着他们。
1: 永定离市区太近，不太安全呐。
0: 不成功别成人。
1: 好，瑞英老弟，你不愧是党国的忠臣壮士爷。
0: 老板，我还有一个请求，希望你跟上峰请示一下，到了永定我需要有权调配所有的资源，甚至我要手握生杀大权。
1: 行，这事儿我回去立马就办。但是老弟啊，你也要了解我们部门机构的办事效率，切不可太操之过急啊。
0: 老板，

中央交通局对这项工作的

0: 有什么违禁物品没有？
1: 没有，来人，
0: 好，行，你们都给我记住了，这一路上一定要严格盘查，绝不能放走一个可疑的共产党，知道没有？
2: 是。
3: 那我这二连就不用躲了，没想到他们的手段把我活这么惨，
4: 口急跳墙了呗。得赶快把这个情况汇报给石原同志。走，
3: 走。
5: 同志们，之前我们在敌人的紧密封锁下，一次次的把苏区紧缺的物资和人员成功的护送到了中央苏区。我们这条跨越数千里的红色交通线，为我们中国革命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呐、啊！受到了党中央和中央苏区的高度评价。但是随着国共两党斗争的白热化，我们的护送任务会越来越艰巨，使命会越来越重大，而敌人的手段会越来越残酷。斗争给我们每个交通站和每位交通员都提出了更加严峻的考验。今天我把跨两省之间的几个交通站点的同志请过来，一起总结一下过去的工作，看看是否还有什么漏洞，也让各位站长了解一下我们新开辟的几个交通站的情况，以便在紧急情况下多几种选择。
6: 掌柜的，黑工作来了，
5: 跟我走。
7: 大白兔，大白兔，你们这里谁是当家的？
8: 啊，来了，来了，来了，哎，哎呀，来了，来了，
5: 大头，我是当家的，你有什么吩咐，尽管说。
7: 有没有吩咐，要等搜完了才知道。走。

0: 我点货呢。
1: 搜搜。哎，
0: 怎么警官啊？过来，这门是干什么的？
2: 这房子是早年造的，我们就是租来做生意，来到就有这门，
3: 门就是通风的呗。
0: 通风？不会是逃生的吧？
2: 我们是做正规生意的，逃什么生啊？

0: 伙计们，收拾好了，继续做生意，啊？
1: 是，掌柜的。

0: 走吧。出发时间定了吗？
1: 严强同志啊，都准备好了吗？
0: 作为党的交通员，我时刻都准备着完成党交给我的任何任务。
1: 好，这个是你跟上海一树的两张传票，
0: 明天早上呢？
1: 对，
0: 明天就出发。
1: 有什么问题吗？
0: 啊、哦，没有没有。我的意思是，这张票是上海直达汕头的呀。
1: 哦，这个是五号同志决定的，这次就不从香港绕行了。
0: 明白。行，我现在回去准备。
1: 不，出发之前就在我这儿等着。明天一早在码头和爷叔会合。路上所需要的生活用品都给你准备好了，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需要？

0: 爷说好了，路上有严查自己的安全。
1: 爷说好，
0: 董帮主，你一路平安。
1: 你也董帮主。

0: 哪里来的？
1: 那个，哎，我说了你也不知道。
0: 那你也得说说。
1: 南阳。
0: 是你什么人？
1: 我都说了，我说了你也不知道。
0: 我叫你说你就得说。
1: 我一个同胞弟弟。哦，他下南阳的时候，你还穿开裆裤呢。
0: 你认识字？
1: 字儿认识我，我不认识字。
0: 那你怎么就知道这是谁给你的家书？
1: 哎呦，我虽然老眼昏花，但是我总分得清他们长得是一样的吧。我这个弟弟啊，每隔三五个月就给我来封家书啊。
0: 跟你开个玩笑。
1: 开玩笑。你也知道我这个老夫子的最喜欢开玩笑。开玩笑。
0: 那你忙吧。
1: 哎，走好。

道姑这边生存火烧很严，能不能想想办法避开生存火烧？这水上被封锁了，眼下只有这么一条路能走，怎么能避得开呢？不过过境的同志应该早就设计好了身份，也经得起核查吧。大姑负责身份核查的是曹瑞英，他可没那么好糊弄。这只狗的嗅觉可太灵敏了，我们得抓紧筹划一下怎么样确保大姑这一战的万无一失啊。

0: 是你混得真他妈好过呀。
1: 没错，
0: 但是再难的任务我们也得完成。我倒是有一个办法，我手下有一批人可以调动起来。我认为这次任务的关键是我们要变被动为主动，要积极一点。
1: 行，
0: 但不管怎么做绝对不能暴露我们的意图，否则就算这次成功也没有下一次的侥幸了。
1: 您放心吧，
0: 我们交通工作是在刀尖上走路，指挥秩序，任何人任何时候都不会逞一时之勇的。
1: 你这句话算是说到点子上了，我们交通员都应该把这句话作为对敌斗争的原则。

0: 谢谢。
1: 你好，
2: 现在要住房吗？
1: 您这儿还有空房吗？
2: 有，大的小的都有，你住什么样子？
1: 哦，那您给我订两个房间啊、最好是紧挨在一起的。
2: 那客人什么时间入住？
1: 晚饭前。
2: 好，马上给你准备，你交一下定金吧。
1: 哦，对，要交了，这个还有行规嘛。
2: 嗯，好嘞，嗯。
1: 我能借用您电话吗？
2: 可以，好嘞，
1: 好，
2: 嗯。
1: 喂，你好，麻烦你帮我接一下华富电料行。
3: 喂。
4: 哎，经理，房间我已经订好了。
3: 哦，你在那里等一下。
1: 哎。好的。
5: 哎呀，汕头可是我故地重游啊。
6: 是啊，我听林峰同志说过，北伐战争时期，您就在潮汕地区领导过东征作战。
5: 但是什么？但是这次经过汕头，是全民之幸。
6: 我知道你担心什么。凡事各有利弊，利者我对汕头的风土人情比较了解，便于和敌人周旋；利者，怕是别人会把我认出来。
5: 是啊。

0: 都安排好了，你再想想每一个细节，不能出现任何的纰漏。
1: 没什么了，你这里已经想得很周到了。
0: 谁去马场接站？
1: 我去吧，到时候我找个黄包车。
0: 不行，我们几个在汕头都是大熟脸，不能公开露面接人，万一被吕文超闻出味道，我们这个交通站就麻烦了。
1: 那怎么办呀？

0: 王经理，那没什么事儿，我先下去了。
1: 嗯。经理，这是今天的报纸。啊，没什么事儿，我先下去了哈。哎，你来。
2: 怎么了，经理？我是又做错了什么事儿吗？
1: 没有，你表现的挺好的。是这样的啊，今天有两个上海的客户啊来找我谈生意，我不能亲自去接他们。
2: 为什么呀？
1: 你想啊，他们专门从上海跑到汕头，肯定是谈大生意啊。啊，我如果太热情啊，他们就想我想做成这笔生意，肯定会跟我谈价，我得表现冷淡一点，这样生意才能谈成。
2: 哦，我懂了，这就是顾会计常跟我说的生意经，对吧？
1: 对呀、啊。
2: 那经理，您叫我的意思是让我去接他们？
1: 聪明，
3: 没问题呀、啊，我叫你去。有一问题，我还没见过这些客人呢。
1: 那容易，要是他们有人问你，你就说二舅脚崴了不能下床，让我替他来接上海的雅硕。
2: 你就说二舅脚崴了不能够下床，让我来接他们上海来的爷叔。
1: 二舅脚崴了不能下床，让我替他来接上海的雅硕。
4: 二舅家的吧？
1: 啊，二舅脚崴了不能下床。
5: 二舅脚崴了不能下床，叫我来替他接上海爷叔。
6: 这就是上海爷叔。
7: 啊，爷叔好。
6: 你好，
7: 前面带路吧。
8: 我给您拿行李。
7: 不用，前面带路吧。
8: 啊，那这边请。
9: 到了吧，
8: 爷叔？您看呗，到了。
9: 会计，
8: 哎，
9: 客人我给您接到了。
4: 啊，你回去你忙吧，这由我了。
9: 啊，好，那我就先撤了啊。
7: 爷叔，我是华富电量行的会计，我姓顾，顾玉峰。
9: 哎，你知道我名字啊？
7: 好，那个房子你安排好了，来，里面请。

0: 别墅，我刚才来的时候没见着你。
1: 马上换下旅社。
2: 哦，马上换下旅社。
1: 喂，
3: 明白，执行第二方案，您安静春风旅社。
4: 什么情况，老婆？

0: 行了行了，
1: 这家旅社过去是一个国民党的师长开的，连警察都不敢轻易光顾，更别说安什么窃听器，
2: 可不敢大意啊。他们应该把我们安排在这儿住啊，为什么一开始安排到了军营旅社啊？
1: 可能是他们想让我休息好一点吧。
2: 这个彭总，真有意思。

0: 说，是我做事考虑不周啊。
1: 曾建同志，你来当这个大站长可是我提的名啊。这段时间你们的工作很出色，怎么不想给我来个拥抱吗？来来来，快坐。来，别说，你们聊，我找不了手的。
0: 好。
1: 耿天同志，我要代表党中央对你并通过你向交通线上的同志们表示感谢。这段时间有那么多的物资和人员在你们的护送下平安到达苏区，到达瑞金。我们的红一方面军取得一次次反国民党大兵围剿的胜利，也是离不开你们的贡献的。交通线的工作为中国革命做出的贡献是永远不会磨灭的。但是中国革命还在路上，也可以说还是在一个非常艰难的起步阶段，我们的交通工作也只是个开始，接下来还会有更加繁重的任务，需要我们的勇气和智慧克服一切困难去完成。我们共产党人不怕牺牲，但是党中央要求在接下来的人员护送当中要做到万无一失，这一点是不是有点不切实际啊？
0: 不是不切实际，这是我们交通工作的底线，必须保证万无一失，不能出现任何纰漏。
1: 好，你这个大站长能有这么高的觉悟和认识，让我很欣慰。彭岩同志，你是知道的，党中央是下了最大的决心要建好这条交通线的。我曾经说过，宁愿舍弃一个县也要建好交通线，这才有了全党协调，抽调精兵强将，建好这条通往苏区的交通线。党中央对交通线上的每一位同志那都是精挑细选，这一年来事实也证明，交通线的工作也是让党中央最放心的。
0: 我会把您的指示传达到每个站点，让每个交通员都能够增强信念，增加使命感。
1: 耿天同志，你知道我们秘密交通工作是不能有半点疏漏的，哪怕是一丁点细微的纰漏都可能毁掉整座地方，酿成不可挽回的巨大的损失。在这一点上，我们党是有着深刻而惨痛的教训的，所以我希望我们党和党的各级组织能够在一次次血的教训中变得越来越聪明，越来越成熟。只有这样，我们才有资格和勇气去和比我们强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敌人做斗争，才有信心去争取最后的胜利。

0: 给我一些打火柴。
1: 瑞英老弟啊，老板，你先别说，我想猜一下，是不是上峰批准了我的计划？瑞英老弟呀，你真是异才集中啊！
2: 你提出的最后一公里设防计划得到了大老板的高度赞赏，你的报告之所以能够那么快的批下来，也是因为大老板亲自督办的。
1: 老弟啊，
2: 你就等着高升吧。
1: 老板，为党国我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但从来没有想过升官发财。
0: 跟你开玩笑的，老弟啊，你就放心大胆的全力实施你的计划。
1: 明白，谢谢老板。

0: 走街七十九团团部。马长官你好，我是曹瑞英。
1: 我一个小小的中校团长可称不上长官呐、啊。哼，曹连长，有什么指示就说啊。
0: 我一个小小的文职，怎么敢在中校马团长面前有指示？你有空吗？我想去拜访你一下。
1: 曹站长想要光临我小军营，那是给我脸上贴金呐。
0: 好，马上到。
2: 曹瑞英要过来。
1: 他把屁股翘那么高，不知道又想干什么了。
2: 我们是驻军，他敢对我们做什么呀？
1: 说得好，你好我更好，你耍横我比你还横，谁怕谁呀、啊？

0: 不好意思，
1: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0: 走啊？
1: 我没
0: 列子不做，列子不做，不得把钱拿出来啊？
1: 没，
0: 你怎么
1: 管我？
0: 哎哎，我给你的，
1: 我给你
0: 的，你快点，
1: 你还丢，你还丢，
0: 我给的呀，那快点掏出来，掏出来，快掏，哎，可可，哎呀，脏了眼吧？
1: 啊，说说说，
0: 你们这是？
2: 哎，大爷，
3: 这么丑啊？
0: 哎，走进去看看啊！
2: 这拿手绢擦。
0: 走，来，
1: 小东对吧？你是不是姓宋？
2: 是啊，
1: 你当过兵对不对？
2: 啊，对啊，
1: 我们认识啊，
2: 看着面熟。
1: 哎呀，别面熟了，你赶快手里出去拿凉水松松。
2: 可是我这检票呢，我。
1: 哎呀，检什么票了？让我兄弟给你检吧。
2: 对，
1: 我帮你把一本说了啊，
2: 那么说
1: 吧，他检，他帮你检。
3: 放心，
1: 哎呀，
3: 我支持你的兄弟。
2: 放心，没问题，
1: 好。
2: 真是麻烦你们了，
1: 赶快处理处理，
2: 太值了。
1: 他的眼睛红的不行了，赶快让他处理处理。这是我们好兄弟，洗完了之后呢，我聊一聊，咱们不用了，兄弟，
3: 快去吧，快去吧，
0: 赶紧回来，
1: 好好好。

0: 两位，别生气啊，再商量商量。
1: 没什么好商量的。我知道你侦缉队通天，直通天庭，可这是大户驻军。你侦缉队再通天，也无权命令我调防。
2: 说了半天，你还是没听明白。不光是我，就算是侦缉队的南京总部，
3: 也没有权利命令七十九团调防。这个道理我懂，我没要求你全建制调防，你依然可以，也必须保留一个营的建制驻守大部。
1: 我听明白了，
2: 你是想让我留一个营的兵驻守大部，把其他所有的兵力都交给你，再到永定去抓共产党，对吧？你这是在夺我的兵权呐、啊！把我从一个团长降到营长。我说姓曹的，我只是个小小的中校团长，我没有那么多的兵力，你又何苦非要打我那千把个人的主意呢？啊！你要真是想给我带兵的瘾，你可以找总指挥陈济棠去要啊，他那里别说一个团，就是一个师也不在话下。
3: 马团长，我再和你商量一件很严肃的事，别这么跟我冷嘲热讽的，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心血来潮，这是上级的计划。
1: 对不起，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0: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锦州市实验学校初中部举行2026届毕业典礼，学子们扬帆再起航，奔赴新征程。毕业季一城风物，一味烟火，成为学子们难以割舍的青春印记。多部门走进辽宁工业大学，联合开展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禁毒普法宣传活动，持续筑牢校园禁毒安全防线。临河区重庆路小学举办“童梦绽放，共育花开”家长开放日暨教育教学成果汇报活动，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旌旗猎猎铸忠魂，状元旗插魁星楼讲旗，
0: 盛夏风起，逐梦前行。近日，锦州市实验学校初中部2026届毕业典礼隆重举行，学校领导、全体教职工、家长代表及全体9年级毕业生齐聚操场，共同见证学子们圆满落幕、扬帆新城，用一场温情庄重的仪式镌刻3年青春记忆，送别毕业少年。
1: 本次毕业典礼仪式完整，内涵丰富，分为同窗感恩、母校寄望、致敬师恩三大篇章，层层递进，温情满满。典礼在庄严的升旗仪式中正式开启，彰显着实验少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为整场典礼拉开奋进序幕。在感恩相伴篇章中，活动聚焦同窗情谊、父母滋养与师者教诲，毕业生代表、家长代表及教师代表依次发言，回顾3年校园时光，分享成长感悟，寄托美好期许。
2: 3年来，做事求实、做人求真的教训浸润着我们的成长，老师的谆谆教诲、同窗的并肩相伴、校园里的晨光与书香，都成了我们奔赴考场最坚实的力量。正所谓追风赶月莫停留，平屋近处是春山，愿我们不负韶华，用满意的答卷为初中时光画上圆满的句号。
3: 回望3年初中时光，我最大的感受是成长与蜕变。刚入学时，孩子们还带着志气、自律性、独立性都不足，经过3年校园的生活的打磨，老师们的悉心引导，他们不仅收获了知识，更学会了坚持，懂得了感恩，拥有了责任。作为家长，我们无比欣慰。
1: 母校寄望环节，毕业生代表向母校赠予青春纪念签字簿，留存全体学子的校园眷恋与青春初心。学校领导先后宣读毕业生与优秀毕业生名单，为品学兼优的学子颁发荣誉证书，肯定全体毕业生3年的勤学耕耘与成长蜕变，一张张证书称为少年青春最坚实的成长勋章。师恩难忘，薪火相传，致敬师恩篇章中，全体毕业生以鲜花与鞠躬的诚挚礼意，向默默守护校园的后勤、安保、食堂工作人员以及全体任课教师致以最真挚的谢意，感恩全体教职工3年来的默默坚守与悉心栽培。随后，学校领导为全体毕业生送上毕业寄语，鼓励学子坚守初心，心怀感恩，逐梦前行，报效祖国，为学子奔赴前路注入温暖力量。
4: 亲爱的孩子们，愿你们带着热爱奔赴下一场山海，有人去追。

0: 光，有人去守烟火。无论走向哪所高中，哪个专业，都请记得，成长比成功更重要，坚持比天赋更亮，脚踏实地，终会光芒万丈。
1: 初夏的风拂过渤海湾畔，锦城街巷暖意融融，校园中毕业离歌悄然响起。又是一年毕业季，又是一批学子即将告别校园，奔赴人生新征程。数载求学时光，让锦州从陌生的求学驿站变成了承载青春烟火、见证成长蜕变的第二故乡。一城风物，一味烟火，都成了学子们刻骨铭心的青春印记。
2: 一座城市最动人的印记，藏在人间烟火与市井风味里。四年求学时光，锦州特色美食陪伴学子度过朝暮四季，成为他们割舍不下的青春印记，让乡愁有了具体的味道。
3: 我最难忘的是吃食堂的炸香鸡、猪肘饭，还有周家小炒、麻辣拌以及老师糖醋排骨，这些都是我的心头好。四年里每次下课考完试，我都会去食堂吃上一顿。
4: 四年最难忘的休闲时光，就是和朋友打卡锦州本地烧烤，特色烤豆皮、烤鸡架配上本地汽水，这座城市的烟火夜市承包了我所有解压又治愈的青春夜晚。
2: 从初来乍到的忐忑，到扎根于此的眷恋，四年时光，锦州的大街小巷填满了学子的课余生活，陪伴他们度过无数迷茫时刻。在这座城市的包容与滋养下，青春学子不断突破自我，沉淀蜕变。
5: 大学四年，我最庆幸的事情就是坚持泡图书馆与思域众创专创融合基地，不断参加学科竞赛与创新创业竞赛。从一开始的怯于发言，到现在能够独立完成一个项目，在锦城一点一滴的沉淀，让我不断蜕变成长。
4: 回首备考的日夜，有疲惫也有迷茫，但从未想过放弃。那些早起背书、深夜刷题的时光，终究都有了答案。成功上岸合肥工业大学是终点，也是起点。未来继续脚踏实地，奔赴下一场山海。
2: 盛夏别离如期而至，毕业不是终点，而是崭新的人生起点。记者在校园各处看到，身着学士服的学子纷纷拍照留念，定格青春，珍藏锦城岁月，准备奔赴山海，逐梦前行。纵使远赴他乡，学子与锦城的羁绊从未消散。
6: 大学四年是我人生一段珍贵的青春旅程，纵使前路奔赴远方，也会记得锦州的晚风烟火、市井温柔，心怀期许，愿他日重逢，万事皆好。
3: 四年学业生涯将落幕，我早已把锦州当成了我的第二故乡，感恩校园里的收获与陪伴，心中满是留恋，纵有万般不舍，也将带着这份回忆与底气奔赴新的人生旅程。
0: 四年锦城岁月是我人生最珍贵的青春底色，未来我会奔赴新的旅程，但我永远都会记得锦州的人间烟火、锦州的市井温柔。同时我也期待以后会再次回到锦州这座城市，这座充满温暖的城市，治愈我的城市。
1: 近日，市司法局、市强制隔离戒毒所、市公安局古塔分局等多部门走进辽宁工业大学，联合开展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禁毒普法宣传活动，通过沉浸式宣讲、实景科普、现场答疑的方式，为在校大学生带来一堂生动的禁毒法治公开课，持续筑牢校园禁毒安全防线。
2: 活动现场设置禁毒展示专区，图文并茂的宣传展览，种类齐全的仿真毒品模型，清晰展示了上头电子烟、网红潮饮、毒品邮票等伪装性极强的新型毒品样貌。整场活动围绕防范青少年药品滥用展开，民警结合真实案例，细致讲解传统毒品及麻精药品的危害，重点剖析笑气、电子烟等伪装陷阱。
3: 大学生阅历浅，易被潮流伪装毒品迷惑，本次活动予以实景科普加现场答疑的形式，帮助大家认清了药物滥用的危害，普及了禁毒法律，引导高校学子主动识毒、防毒、拒毒，筑牢了校园安全禁毒防线。
2: 工作人员还现场面对面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细致讲解涉毒违法犯罪的法律后果与责任认定，同时针对性提醒学生警惕网络流行的网红饮料、特效减肥药等违禁成瘾物品，告诫大家远离复杂娱乐场所。

0: 谨慎社交交友，坚守底线，敬畏法律，坚决抵制毒品侵害，勇敢对第一口毒品说不。不少学生驻足主动咨询。
1: 以前我们只知道传统的毒品，并没有知道电子烟、潮饮暗藏着危险。这次的宣讲直观又易懂，然后今后我会提高警惕，远离各类成瘾有害物质，也会提醒身边的同学珍爱自身，远离毒品。
0: 本次活动通过宣讲、科普、互动相结合，切实提升师生防毒自保能力。下一步，我市将落实普法责任制，持续进校园开展禁毒宣传，传播绿色无毒理念，护航青年成长，建设平安锦州。
2: 近日，联合区重庆路小学举办“童梦绽放，共育花开”家长开放日暨教育教学成果汇报活动。联合区教育局、辽宁理工职业大学、锦州市农科院等相关单位领导应邀出席，与千余名家长一同见证家校社协同育人的丰硕成果。
3: 活动现场，15个特色社团精彩亮相，素描、线描画勾勒出艺术的想象，编程、科学小实验点燃了探究的热情。小导游、劳动技能展示则彰显了孩子们的自信与担当，全方位呈现了学校五育并举的扎实成效。在班级展示环节，跨学科主题学习《古诗里的科学别开生面》，孩子们从《遥看瀑布挂前川》中探寻物理奥秘，从《映日荷花别样红》里发现光学原理，在诗与科学的碰撞中生动诠释了学科融合的魅力。教育教学成果汇报将活动推向高潮，管乐联奏铿锵有力，教师舞蹈芳华温婉动人，朗诵《繁星桥》声情并茂，音乐剧《小马过河》童趣盎然。舞台上，孩子们以童心作笔，热爱为弦，赢得现场阵阵掌声。活动中，学校与辽宁理工职业大学成功举行挂牌仪式，打通高校资源赋能基础教育的快车道。与会领导为评选出的绿色健康家庭、阳光和谐家庭等最美家庭颁奖，进一步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此次开放日不仅是一次成果的展示，更是重庆路小学构建家校社协同育人新格局、搭建双向沟通暖心桥梁的重要契机。家长走进校园，走进课堂，沉浸式感受校园生活与育人日常，零距离见证孩子成长点滴，以同心同行凝聚育人力量，以温暖陪伴守护童真成长。未来，学校将继续汇聚各方合力，携手护航每一位少年向阳生长，逐梦远航。全媒体记者报道。
2: 在往昔的烽火岁月，有一面状元旗插魁星楼奖旗于硝烟中猎猎作响，它见证了战士们在激烈战斗里的卓越表现，以无畏的冲锋和英勇的拼搏赢得这面荣誉奖旗。今天在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省故事作品展播中，让我们一同探寻这面奖旗背后的热血征程，感受先辈们用生命铸就的忠诚之魂，领悟那段波澜壮阔历史中的奋进力量。
4: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张恩熙，来自解放小学407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旌旗猎猎铸忠魂，状元旗插魁星楼奖旗。这是一面富有古雅情韵的奖旗，是原东北野战军第4纵队第10师29团4连在攻克新城后获得的荣誉旗帜。1948年9月12日，东北野战军主力南下北宁县，发起辽沈战役。第4纵队从鞍山、台安地区出发，经黑山、北镇，以急行军速度直插北宁县。9月26日，第10师完成包围义县后，继续挥师南下，连续攻克月亮山、喇子山，切断新城、锦溪、葫芦岛国民党军之联系，执行攻克新城作战任务。新城在明代称为宁远卫城，城墙高大坚固，城门外有瓮城，是一座易守难攻的城池。9月29日，

前，担任突击任务的29团2营4连，在新城南门外严阵以待。当时针指向6时30分，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几十门大炮一起轰鸣，炮弹爆炸的火光和鲜血的烟雾覆盖了新城的城头。同时，29团突击连驾云梯登城，与30团连续爆破打开突破口，几乎同时成功。4连只用3分钟，就将11公尺高的云梯竖起，爬墙攻城。4分钟，全连登城，冲进城内，从南门打到西门，仅用15分钟就把红旗插上新城的制高点回新楼。一个连伏敌300名，随后4连与后续部队一起向新城纵深发展，勇猛果断地直插入国民党军团部，使守军失去统一指挥，加速守军覆灭的命运。从开始总攻到战斗结束，实施共用2个小时就解放了新城，全歼守敌3000余人。东北野战军的出色战绩对紧逼葫芦岛的国民党守军起到了威慑作用，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新城守军被歼灭，而不敢出兵援救。东北野战军取得北宁县作战第一个回合较量的胜利，29团4连也因勇猛无畏的战斗作风和勇冠全军的豪迈气概，被授予"正圆旗插回新楼"奖旗。

为充分发挥骨干教师传帮带、示范引领作用，助力青年班主任夯实班级管理能力，建设高素质育人队伍，近日锦州市第五中学举办传承赋能共创班主任青蓝工程专题交流会，一纸师徒协议承载着教师立德树人的初心与使命，搭建起老中青教师互助共进、薪火绵延的成长平台。本次班主任青蓝交流会是结对帮扶工作的阶段性复盘与经验分享，以师徒依次分享、点评交流的形式，为新老班主任搭建思想碰撞、经验互通的沟通桥梁。青年徒弟坦诚分享，资深师傅精准点拨，现场交流干货满满，氛围真挚热烈。未来锦州五中将持续青蓝工程建设，常态化搭建师徒交流学习平台，以老带新，以新促老，推动新老教师双向成长，打造一支有温度、有能力、有担当的班主任队伍，以师徒同心的育人力量，护航五中学子全面健康成长。初夏的书香还未散去，红色的星火已在校园深深扎根。历时一个月的2026年阅卷长征薪火相传校园读书节于近日在锦州市现代服务学校圆满落下帷幕，全体师生以书为媒，在字里行间重走长征路，让跨越90载的信仰力量真正融入执教育人的日常。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阅读活动，更是一场触及灵魂的思想洗礼，一次关于信念、勇气与担当的集体淬炼。在撰写的千字读书心得中，既有对历史的深沉回望，更有对如何在课堂上传递坚韧品格的深度思考。许多老师在读书心得中写道，以前讲长征更多的是讲历史事件，现在读长征读到的是一种生存哲学与破局智慧，这种转变让长征精神从遥远的史料变成了可触可感的教育资源。未来学校将带着这份革命理想高于天的信念，把读书节激发出的热情转化为深耕职教、技能报国的实际行动，在职业教育的漫漫征途上继续发扬长征精神，不畏艰险，奋勇前行，书写属于这一代人的精彩篇章。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0: 这就是交友诈骗，切勿上当哦。
1: 这就是高利诈骗，切勿上当。
2: 这就是信息诈骗，切勿上当哦。
3: 诈骗的精髓是让他们恐慌后紧急转账。
4: 老大，他们学会转账前核实怎么办？
3: 那我们就全完蛋了。
5: 人这一生最最痛苦的事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人活着，钱就没了。
6: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

0: 你要真是想过带兵的瘾，你可以找总指挥陈济棠去要了，他那里别说一个团，就是一个师也不在话下。
1: 马团长，我再和你商量一件很严肃的事，别这么跟我冷嘲热讽的，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心血来潮，这是上级的计划。
2: 对不起，我是寒武之人呐、啊，我只知道军人必须服从命令为天职，除非有我顶头上司的许可，否则的话，你就是革了我的职，我也不会把兵权交给你侦缉队。

0: 两位，
1: 干嘛呀？再商量商量。
2: 没什么可商量，你不就是要你点头上司的命令吗？你等着，三天，就三天。
0: 我等着你。

个疼的。

0: 姓卢，叫卢清泉，就是这个镇上的人呐。
1: 你不是姓霍吗？你是霍仁贵吗？
0: 霍仁贵，这对吧？我还活见。

0: 天在上，地在下，我祖祖辈辈都做过。
1: 我什么时候进过货呀？
0: 你连老祖都骗了。你没带我们家老板要的那个大烟膏子？大烟膏子？
1: 我这跟你们家主人带什么大烟呢？我这连香烟都不抽的人，你说我哪来的大烟呢？
0: 您搜一搜，您搜一搜
1: 啊！
0: 老总，我跟您说，我们家就住在高福路78号，同逢杂货店就是我们家。
1: 不信，我现在带您去看。
2: 队长，他说的是真的。
0: 误会了，我不是我莽撞了，我们莽撞了。误会了，
2: 知道知道，是不是误会了？怎么？
1: 就应该把他们东单房枪毙。
0: 是啊。

0: 为了您的安全，我们到了清溪之后可能要连夜返回，距离清溪还有三个小时的路程，您抓紧时间休息吧。
1: 好啊，一切听你的安排。
0: 一会儿可能还要赶十几里的山路，加上风大，你们这样会干什么？
1: 谢谢，放心吧，
0: 我会拖你吧。

0: 大姐啊。
1: 哟，醒了，来，快坐。
0: 哎。哎呦，我是到处找鞋，原来你帮我补着呢。
1: 你看这鞋匠都开口了，不纳些针线，一会儿走山路还不掉钱了。
0: 你说我这大老爷们的一双臭鞋，让您上头补，我不好意思呀。
1: 我们女人还能做些什么呀？做一下力所能及的事儿呗。
0: 谢谢你，大姐。
1: 不用谢我，是我们家疙瘩看见了就拿下来让我缝几针的。
0: 老于哥出去望风了吧？我去地等一会儿。
1: 哎，别，你是客人呢，这样的事不用你操心。
0: 哎呀，您跟我客气什么呀？我觉得咱这儿就跟我自己家一样。
1: 这就对了，就得把这儿当成家。
0: 晚上睡觉的时候自己拴好门啊。
1: 哎，
0: 你给我送的山袜呢？
2: 在呢。
0: 拿去。
2: 哦。你不是说等重新娶我的时候再穿吗？
0: 对啊，还没说用啊。但是我今天要是不用的话，以后怎么娶你啊？
1: 好嘞，来试一下，看硌脚不硌。

0: 原来更合脚了，大姐，你这手艺可真好啊！
1: 手艺还行吧。哎，那天我和李静的媳妇说闲话，我说以后的日子好过了，我们做个什么事情好？你猜她怎么说的？
0: 怎么说？
1: 她说等到了那一天，我们俩就合起伙来开家鞋店，专门做鞋子卖。
0: 那个时候了，我们的生活肯定是过得和和美美的。
2: 大姐，你放心吧，肯定会有这一天的。嗯，
0: 我跟你说哈，等到了那一天，我在上海给你们找家铺子，你们到上海开鞋店去。
1: 真的？
0: 真的。
1: 那就这么说定了啊。
0: 说定了。
2: 哎，别放火啊。
0: 别说慢点啊！别说，没找着，怎么办？没事，您说吗？
2: 没事，没事，走啊！别说，这两省交界的城堡为什么恢复啊？
0: 这是我来替他回答这个问题吧。中国革命啊，走的就是前人没有走过的路。我说的没错吧，李青同志？
2: 您知道我呀？
0: 走吧，哎。
2: 小静，慢点。哥，刚才我看到那位上海爷叔，那个脸皮都涂不下来了，是不是让他在这儿多休息两天呢？
3: 有可能，正好不行。
2: 那你打算天亮了就赶路？
3: 天亮了可能多了一些。再说了，老杨他们还没回来呢。
2: 明天白天，让耶稣再休息，晚上再放。
3: 好，
2: 那天亮之后，我让我大哥先去探探路，要是安全的话，我们再出发。
4: 张在林的民团可能在深夜活动，跟你道个说一说，注意安全。
3: 好，我知道了。
5: 我真担心这一关就是世界末日，没想到半夜就把我们给放了。
3: 主要我们戏演得好，还要不放人呢，还要管我们几个吃饭呢，这才放人。
5: 堂堂的国民党，你太像话了，连个饭都不管。
2: 别说了，赶紧回去。

0: 回来之后，我们还得具体商量一下路线。好，白天休息，晚上赶路。
1: 两位妹子忙着呢。
2: 秦叔好。
3: 秦叔，
0: 您休息好了吗？
1: 哎呀，你说你们两个，这一夜未眠的人，问我这个一觉睡到大天亮的人休息好了没有，叫我情何以堪呢？
0: 保护过境人员的安全，是我们这些交通员的使命和责任。在把爷叔安全的送到目的地之前，就是给我们叫，我们也不敢睡呀。
1: 没错，我现在啊，总算解开了很多同志心中的一个谜。在国民党当局封锁如此严密的情况下，我们的交通员同志是如何把几十吨的紧缺物资和那么多的党员同志安全的护送到我们中央苏区的？这其中最最重要的，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一句责任和使命，其次才是智慧和勇气。你们说我这么解释对不对啊？
4: 是，你说的没错。
1: 在这条几千里的交通线上，这一段是条件最艰苦，环境最恶劣。你们这些交通员同志承受了太多太多常人承受不了的东西。
0: 秦叔，您不用再说了，这条路是我们自己选的，我们义无反顾。
2: 秦叔，您这几天赶路辛苦了，我打了盆热水，您泡个脚吧。
1: 谢谢，我来吧。
2: 哎，
1: 谢谢你啊，妹子，替你添麻烦了。
2: 客气了。

0: 自己来。这条路啊，总是跟我这双脚过不去。4年前我们从武昌去汕头的时候，走的也是这条路。不过，是从东向南的方向，也是走的我满脚血泡。<笑>你说，我这脚是不是预示着一个道理啊？我们革命道路还很漫长。
1: 要想建立新的中国，就一定要这双脚走遍旧的中国。开饭了，开饭了！
2: 野叔先生，你这也看见了，我们家实在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东西，我就杀的是自家养的鸭子，用慢火给您炖了一锅老鸭汤，你赶紧去吃吧。
0: 哎，等等妹子，我问你，你们家吃过这老火炖的老鸭吗？
2: 我们家吃过，行了，我知道了，去把他们都叫过来，我们一起消灭它。
3: 爷叔，您快吃。
2: 好，来，一起来吧。您选吧。嘿嘿，好好，那我来分配一下吧。 哎呀，都说我们中国人啊，就吃什么补什么，我可是伤了这脚底板了啊，所以呢，这两个鸭掌，你们就不要跟我争了啊。<笑>这两个鸭腿啊，我看那就非我们两位交通站长莫属。哎，
4: 来来来，玉叔。
2: 这不合适吧？哎，最合适的过来，这个在这儿。
3: 玉叔，哎，
2: 来来来来，两位女同志呢就分担这两个翅膀吧。哎，你这叫比翼齐飞嘛，是不是？<笑>来，你来和这个，哎，玉叔，剩下的呢就留给老大和老四吧。
3: 别看着了，吃吧。不是，爷叔您，我给您放了。够了，你来，你来。爷叔，我觉得您特别的亲切，就像我们大家的阿哥。<笑>
2: 我们是革命队伍，本来就是一家人嘛。别看着了，来来来来，我先来。
3: 嗯，不错，是是是，炖的不错。
4: 爷叔说话了，吃吧。
3: 嗯，炖的不错。
4: 吃吧。
3: 哎，徐东。
4: 哎，你吃。
3: 吃吧。
4: 嗯。
2: 啊，
4: 有人来了。谁啊？他用的暗号。
3: 怎么了？
4: 他问家里人来了吗？我就让他在那个凹口等。
3: 爷叔，我们自己人到了。
4: 我去看一下。跟我走。哎呀。行，都毫发无伤的回来了。昨晚那戏怎么唱的？跟我说说。
5: 一切都在我们的计划当中，白狗子把我们请了回去。你看门神的油水可多，半夜就把我们放了。我连夜就赶到了清溪，医生啊，一个个说你说的话，让我感到不光会合。这不，我连大气都没喘，就过来。我说说你这边情况。
4: 我这能有什么情况？你回来就是最好的情况。
5: 我跟你念叨念叨。
4: 啊。
5: 底下的路呢，就是白狗子和民团的地方。 安全全靠你们了，还是老规矩，白天警戒，晚上保护爷叔上路，没问题吧？
4: 没问题。
5: 没事办吧？
4: 白狗子不管饭，
5: 白狗子不管我管。
4: 行，我给你拿去啊。
0: 交通站的经费还够用吗？
1: 够用，严叔。
0: 建站的时候啊，组织上给过我们一笔经费，能省则省嘛。还有剩余呢，我去拿账本给你看啊。这个里面啊，记得都是公事公款的花销。
2: 舒同志，这账本是加密的吗？
0: 加密？
1: 加什么密啊？
2: 加密是密码的一种术语。我想知道这上面画的房子有四层有三层，这都代表什么？
1: 这个呀，我是把账本落到敌人的手上会泄密。
0: 野兽，你看啊，这个四层代表的是香港，下面这个数字啊，代表着我去香港的花费，三层就是我去过汕头，后面的数字呢，也就是代表。
2: 明白了，我看懂了。这要靠多么强的自觉性才能记下这个账本呢？这不是一个账本。这是我们基层共产党员对党忠诚的真实写照。舒华同志，
0: 哎，
2: 我还想问问你，这一年多来有那么多的人员和物资要通过你这个交通小站中转，恐怕单凭这个账本上的数字还远远不够吧。
0: 我们兄弟几个靠造纸产销有点收入，但这个作坊呢是组织上给的经费建造起来的，这挣多挣少也应该上交组织一部分，只不过过往人员这个伙食费啊，
1: 叶叔，我准备记在这里面，
0: 你记呢估计也怕记不清了。
2: 舒伯同志，这个账本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保管好，千万不要把它弄丢了，等革命胜利以后你把它交给我，这是值得我们共产党人一代代传承下去的精神财富。
1: 好，我明白了，叶叔，我一定把它保管好。
3: 大嫂，你在等大哥回来啊？
4: 是啊，你大哥天不亮就出去了，现在还不回来，我担心他会出事儿。
3: 要不让叔宝带着老四去找找吗？
4: 哎，别别别，
3: 还有爷叔在呢，别给老二添事啊。
5: 老弟，
3: 哎，回来
5: 啊？你怎么才回？
3: 哎，你这是怎么了？是不是遇上白狗子了？
6: 我遇上白狗子，我还能活着回来呀、啊？碰上一群祸害乡里的土匪，
3: 没伤着吧？
6: 没事儿，没伤筋动骨，放心吧，小事。
3: 叔宝，大哥受伤了。
6: 哎，大
7: 哥，你这怎么回事啊？
6: 没事儿，碰上土匪了。后来啊，土匪看我是个老实人，没什么油水，把我打了一顿，我就躺在那装死。他们走远了，我就回来了。
7: 那你身上呢？没什么事吧？
6: 没事没事，
3: 快帮一下。
6: 哎，不了不了，我先讲一下这个路上的情况吧。
7: 好，
6: 我从永定县城啊出来，也就一炷香的时间，就碰上了土匪。再往回走的路上呢、啊，就碰见了张代林的民团。
8: 大哥，那照你这么说，去永定这条路上就不安全了？
6: 对啊，我不光碰见了土匪和民团，我还听说呀，县城的保安队也在这四处搜索，这条路真的不能走。
8: 大哥，您休息一下，尽力照顾一下大哥。
3: 嗯，
8: 叔宝跟我来。
6: 大哥，行了，行了。
3: 大哥，你快包一下吧。
8: 除了你大哥探过的这条路线，还有其他路可以走吗？
0: 那只有绕到赤寨了。
8: 赤寨不行啊。
0: 为什么呀？
8: 不安全呀。赤寨虽然是我们的红色基点村，但是土匪、民团、白狗子都会去那儿。前几年我在赤寨，我就差点被土匪要了我的命了。
0: 现在赤寨早就有。

0: 知道，但是以后呢，路程那么长，沿途没有我们的交通站，我们如何能确保爷叔的安全？
1: 有
2: 闽西特委就知道永定古港路线受阻了，所以呢，让闽西交通大站重新设了一条交通线，沿途啊也有几个秘密的小站做接应的。
1: 那路线图和联络暗号呢？
2: 路线跟联络暗号在我这儿呢。
0: 这条线上级批准启用了，
2: 目前还没得到上级指示。
3: 雨欣啊，叔好。
4: 哎哎，找你半天了，在这儿呢。我来找你们商量商量咱们之后的行程。
0: 程浩，我们也想跟你商量一下路线问题。
4: 你说。
0: 是这样的啊，我们两人刚才商量了一下，觉得其他的路线确实是不太安全。不过眼下有一条备用路线，离古木都到永定方向多绕出几十里，但是路线联络暗号全在恕我同志的心里。
4: 哎呦，行啊，那还犹豫什么呀，走吧。
0: 还真得犹豫一下。这条备用路线目前没有得到上级批准启用。
4: 是雨晴，你跟我开玩笑的吧？
5: 不是雨晴，我们作为交通员有个规矩你是知道的，爷叔什么身份我们不能过问，但是我告诉你，这位爷叔的安全至关重要。一条从未被启用的交通线如何确保他的安全？
0: 小同志，您听我说。
5: 我知道，我知道这位爷叔很重要，但是我没办法，我们现在也没有时间，我们只有等这条备用路线，我才能够确保爷叔的安全。
4: 没有办法想办法呀，我们。
5: 那你想啊，我们的办法已经告诉你了。
4: 我知道
5: 咱们有联络暗号，沿途也有我们的交通站，但是这是一条从来没有走过的交通线呢。如果被沿途的同志们认为我们是特务，我们的出去会非常的危险，你们想过吗？你们告诉我，如果是这种情况，怎样确保爷叔安全？
0: 我来确保，他来确保。我们这条交通线上所有共产党员对于党的忠诚，
5: 这一个可以确保。
4: 雨欣同志，
5: 张远昌同志，这条交通线上的每一个交通员，包括雨欣，包括我，宁可去牺牲自己，牺牲家人，也要完成党交给我们的每一个任务，这是我们的使命，更是我们的责任。叔宝同志，请你相信我们。叔宝同志，我不是不相信你们，是这条路上的未知情况太多了。
6: 说什么呢，热火朝天的。
1: 叶叔，
6: 叶叔，叶叔，有新的情况，雨欣和叔宝想选择一个未被批准过的备用交通线，这样太危险了，所以您看。
7: 哦，呵呵，任何同志过境都必须遵守一条铁律，那就是无论职务高低，沿途必须遵守交通站交通员的指挥。计划有什么改变，走什么样的路线，什么时候出发，都由你们说了算。雨晴同志，非常时期，请非常执法。
1: 谢谢您的信任，我能再跟您提一个我的不情之请吗？
7: 纠正一下，不是不情之请，而是命令，我必须无条件服从。
1: 请您换装吧。
8: 从博光出发需要4-5个小时到达陶坑，到陶坑之后呢，我们可以歇歇脚，吃点东西再上路。
1: 那到那儿以后就半夜了，从陶坑到赤寨还需要多长时间？
8: 赤寨在永定的北面，距离永定有10几里的山路，从陶坑开始算起的话，

0: 怎么着也得有20几里路吧。
1: 如果走快一点的话，天亮之前可不可以赶到石寨？
0: 应该没问题吧。
1: 我不要应该没问题，我要绝对没问题。
0: 4-5个小时，20几里路，没问题。
1: 好。
2: 李静，叔宝，
3: 你说话好了。
2: 二位站长，看一下我这个假土豪是不是能唬一下一路上的小恶鬼呀？啊？
0: 别说，你这一打扮比土豪更像土豪。
2: 那我就一定演好这个土豪。
1: 别说，山路崎岖，皮鞋崴脚。您把这个换上吧。
2: 我这个皮鞋再崴脚啊，也比你们这布鞋要结实一点，
3: 还是自己留着吧。
1: 别说，您可是跟我说过的，要无条件的服从我的命令，
3: 换上吧。

0: 我这个土豪可真是够大的了。
1: 别说穿成这样，我们都认不出来了。
0: 大兄弟啊，大妹子，给你们添麻烦了。
2: 应该的，应该的。
3: 别说，佛公保佑您一路平安。
0: 谢谢，谢谢你们。
4: 不用。
2: 走吧。

0: 季爷说把三块大洋忘在我们家了。
1: 那个老四，你跑得快，赶紧把人送回去啊。
2: 不用了，这应该是爷叔特意给我们留下的。
1: 哎，你不管是特意留的还是忘的，你也得给人送回去。
2: 那这既然是爷叔刻意留下的，那就算追上来也还不回去的。
1: 这怎么办呀？
2: 这钱呀，我们不能花，我们邹家世世代代把它传下去。

0: 喋血大洋能不能喂饱你的住房。
1: 团长，您别生气啊，我还没说完呢。
0: 别说，事情都摆在这儿了，他不就想趁着我向他借丁的机会敲我一柱钢吗？
1: 不是敲我柱钢，
2: 这是在跟党国讨价还价。
1: 团长，我们都是为党国效力，古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团长只是想要着军饷而已。
2: 鬼知道他是用作军饷还是中饱私囊。
1: 团长，您听我说呀。
2: 我说你听。你们驻扎大部一扎几年，养尊处优，前线党国将士与红军生死大战，你们七十九团呢，连个红军的影子都没有见到吧。
3: 党国怎么养了你们这么一帮军中的蛀虫？
2: 啥罪？
0: 别忘了，买上中共要饭粥。

0: 的旧账，我还没跟他算，我就告诉他，再多要一块大洋，我就跟他清算清算。
1: 团长，您要是这么说，我就得替团长讨个公道。

请你不要跟我说了，就让马大军的顶头上司直接给他下命令吧，省得他以为我们侦缉队假传圣旨。好，老板晚安。

0: 刚才不是要说几句公道话吗？请讲。
1: 三少，看来您的上峰都已经疏通了所有关节了，那我还说什么呢？只要上峰下命令，我相信团长也不会含糊。走了。

0: 大哥，你找我？
1: 坐。
2: 哎，坐这儿。
0: 大哥，说什么呢？我没听懂。
2: 让你坐，你就坐。

0: 魏总，从下个月开始起，你就给我做好这把椅子。
1: 大哥，我们这把椅子得不配位啊。
0: 裴总，你跟我的时间不短了，应该独挑大梁干一番事业。

在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此完美交融。

0: 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1: 啊，你怎么了？
0: 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2: 怎么会这样？
0: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
3: 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4: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0: 看，小爱和小柔，
5: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6: 超级清洁剂，
7: 因为二手烟有烟雾、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2: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0: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4: 净化完毕。
2: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4: 超级任务完成，
8: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己在忙到，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

聚焦民生，热线聆听，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刘克武到易县头道河镇为基层干部讲授专题党课；
0: 市委书记刘克武会见辽宁莱科化学有限公司董事长朱旭东一行。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7月1号，市委书记刘克武到易县头道河镇为基层干部讲授专题党课。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扎实推动县域经济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
1: 刘克武认真听取了头道河镇党委和相关村党支部关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特色农业发展等重点工作情况的汇报，并与大家深入交流。他指出，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今年党的建设的重点任务，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践行见效。刘克武强调，要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夯实工业倍增矩阵，强力推进招商引资、项目建设、提振消费等重点任务，要统筹推进各领域改革，抓好开发区体制机制改革，深化提升苏锦对口合作，提升高质量发展动能活力，要着力保障和改善民

0: 确保社会大局安全稳定，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持续转作风树新风，一体推进三不腐，狠抓群腐，集中整治，打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刘克武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做到旗帜鲜明讲政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厚植为民情怀，增强本领能力，提升工作效能，恪守廉洁底线，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履职尽责，以实干实际开创振兴发展新局面。市领导杨旭、易县委县政府班子成员、头道河镇党委政府班子成员及各村书记参加专题党课。
1: 7月1号，市委书记刘克武会见辽宁莱科化学有限公司董事长朱旭东一行。
2: 刘克武对朱旭东一行来锦洽谈合作表示欢迎，他说当前锦州市正在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表定目标任务不放松，鼓足干劲主动作为，深入实施136921发展体系，加快建设区域中心城市，全面优化营商环境，持续扩大有效投资，提速产业转型升级，深化提升苏锦对口合作，以实干实地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锦州市将全程做好服务保障工作，在项目落地、生产经营等方面提供有力支持，以一流营商环境助力企业做大做强，携手实现互利共赢。朱旭东详细介绍了辽宁莱科化学有限公司总体情况以及相关业务发展情况，并对锦州市一直以来的支持帮助表示感谢。他表示企业十分看好锦州区位港口与化工产业配套优势，务实高效的服务提振了企业投资发展信心，企业将坚定深耕锦州市场，加大产业项目投资布局，做好强链、补链、严链文章，推动精细化工项目落地投产，持续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与锦州同心同向，共促产业提质升级。辽宁莱科化学有限公司总经理周小军、我市领导李金兵参加会见。
0: 7月2号，红色记忆乐享研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银发经济发展推进会暨苏锦开放大学体系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在锦州开放大学举行，两地开放大学、文旅企业、老年学员、养老机构代表齐聚现场，共探老年教育、红色研学、银发产业融合发展新路径。辽宁开放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张莹出席活动。
1: 本次活动立足应对人口老龄化，发展银发经济战略，搭建起苏州江南文旅数字化老年课程，与我市辽沈红色文化分移资源跨省协作平台。活动现场，市教育局、苏州开放大学共话资源互补，协同发展愿景。我市老年大学带来红色情景剧、歌舞、评剧展演，生动展现辽沈红色底蕴与引领精神风貌。两地同步发布特色研学与老年教育项目，推出两条双向银发研学精品线路。现场举行战略合作签约，两地院校与文旅企业分别达成合作，正式搭建起长期协同发展平台。此次跨省合作是开放大学体系跨区域协同的创新探索，未来两地将共享课程、互派师资、互通资源，携手打造全国老年教育与银发文旅融合标杆，以终身教育发展成果献礼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国家开放大学领导范贤瑞、市领导焦健出席活动。 6月30号，苏州市工商联到我市考察调研。
2: 在智谷产业园，考察团重点了解园区产业规划布局、企业孵化运营及智能制造领域发展情况，在后生艺术工厂实地参观老工业遗存转型文创空间的改造实践，感受工业历史与文化创意相融合的独特风貌。锦州鸿雁民华服装有限公司是苏锦对口合作背景下苏州非遗技艺与锦州产业载体相结合的典型代表。在蓝科技文化产业园，考察团现场了解苏绣、宋锦、盘扣等非遗技艺与手工旗袍制作的融合实践。 自2017年辽苏建立对口合作关系以来，

0: 两地工商联系统持续深化交流，以建立常态互访工作机制。双方表示，将以此次调研为契机，进一步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产业互补，优势叠加，让苏锦对口合作不断走深走实。
1: 七月二号，市政协组织部分委员围绕我市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民族团结主题，开展专项民主监督视察。
2: 视察组先后深入宗教场所、太和区太和街道西湖社区，详细了解宗教场所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引导新教群众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工作举措，社区层面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的落地情况，特别是社区民族团结之家、民族工作服务站等阵地建设情况。视察组指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是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必然要求，是党的民族工作开创新局面的必然要求。要切实增强做好新时代民族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提升处理民族事务的能力水平，正确处理民族关系，将民族团结进步创建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领域全过程。
3: 七月二号，记者在锦州海事局优化港航营商环境，助力锦州全面振兴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近年来锦州海事局聚焦六大维度精准发力，在优化港航营商环境方面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1: 深化政务服务改革方面，锦州海事局推行立等可取新模式，高频事项实现立等可取，创新无纸化智慧服务，全面推广海事电子证照，开辟绿色通道，对船舶所有权变更登记等并联办理，设立帮办倒办专岗，擦亮锦新政务服务品牌。坚守安全发展底线方面，锦州海事局完成涉客涉危等重点领域监督检查全覆盖，联合相关部门建立商渔共治协同机制，开展爱航渔船网具专项清理，推动监管向预控式转变，建立海事加港口协作机制，重点时段实现零险情、零事故。强化科技赋能监管方面，锦州海事局完成无人机迭代升级，部署自动巡航航线，开展船舶远程配员核查，推动辖区船舶北斗设备应用，组织召开船舶应用氯胺燃料风险分析研讨会。聚焦企业发展需求方面，锦州海事局针对旅游区内河客船证书失效困境，组建专项工作组，实施一船一测技术指导，助力旅游航线复航，聚焦重点氯胺储运项目提供技术支持，深化重点物资船舶五优先举措，落实一条船一次查，推行说理式执法。健全协同共治体系方面，锦州海事局牵头成立辽宁辖区首个实体化海上安全综合治理联管中心，联合开展内河船舶污染防治执法，联合气象部门上线辖区首个气象服务平台。建强船员服务体系方面，锦州海事局成立全省首个船员综合服务基地，整合多部门资源，建立船员权益申诉通道，联合整治黑中介，开展海事劳工条件检查。 为严格落实安全生产月工作部署，提升燃气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日前锦州中燃能源发展有限公司组织开展地下燃气管线泄漏着火综合应急演练。
2: 本次演练立足实战，险情发生后现场第一时间开展站内全员紧急疏散，同步启动应急响应，完整还原燃气场站地下管线泄漏着火真实事故处置流程，有效检验了预案的可行性与适用性。
3: 这次演练充分验证了我们现有预案的可行性和适用性，为我们下一步优化预案、细化流程提供了最真实的依据。全体参演人员反应迅速，操作有序，在应急处置、协同配合、现场应对等各方面都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提升。
2: 锦州中燃能源围抢修团队现有46名队员，承担着全市1393公里中低压燃气管网的抢修任务，年均处置各类应急抢险400余起，户内外维修3000余件。自成立以来，实现我市连续15年零重大安全事故的良好安全记录。
3: 全体人员会认真总结本次演练经验，找准短板，补齐弱项，持续夯实安全基础，提升应急处置水平，让我们正企携手，共同助力。

0: 条城市的燃气安全防线。
1: 借助雨季以来黑山县住建部门压实防汛责任，抓实抓细各项举措，强化汛期风险防控，保障城区排水设施畅通，筑牢安全渡汛防线。
2: 市政部四月下旬就开始清淤，针对街内主次干路进行管道疏通、雨水壁子的清理工作。我们将紧盯雨季天气变化，紧跟防汛安全弦，持续抓实抓细市政排水设施安全管护，应急处置各项工作。
1: 据了解，入汛前黑山县住建部门提前组建专业应急抢险队伍，全体责任人24小时通讯在线，常态化开展实战演练，组合储备各类防汛救灾物资，并定期盘点养护，确保一旦发生险情能够快速处置。同时从严管控住宅小区地下车库、在建工地、水气保工、河道沿线等关键区域，落实停工、物资封堵、管线抢修、树木清障等硬性要求，筑牢汛期安全屏障。
3: 首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热开赛，让东北足坛热血沸腾，也让锦州这座烧烤之城解锁了全新的打开方式。作为东北超唯一锦州本土头部餐饮合作品牌，老白烧烤跨界联动体育赛事，打造沉浸式球迷观赛第二现场，让鲜香烧烤碰撞热血足球，实现市井烟火与体育激情的双向赋能。欢迎收看本周六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播出的海波访谈，东北超系列访谈，老白烧烤一串锦州烟火点燃整个东北超。
4: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4: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4: 再见。

0: 裴总，从下个月开始起，你就给我做好这把椅子。
1: 大哥，我们这把椅子怎么不配位啊？
0: 裴总，你跟我的时间不短了，应该独挑大梁干一番事业。前线挡过三次围剿，三次失利，上海那边我多次失去了全歼中共首脑的良机，中共首脑一个个消失在上海，又神秘地出现在瑞金。当然，大局成败还轮不到位卑言穷的我来担忧。可是我有我的理想，我的抱负，我的情仇家恨。裴总，我把大部就交给你了。
1: 大哥，你要去哪儿啊？
0: 从明天开始，我要一试永定，在最后一公里与中共的地下组织展开决战，根据他们的秘密交通线，

0: 今天你们来没事先通知啊？
1: 暗号没错吧？
0: 啊，那倒没错，
1: 没错就没问题了。
0: 好，那你等一下我。

0: 老哥，您别害怕，我这个土豪啊是冒牌货。您坐吧，我来。
1: 同志，我们还有13个人在外头，麻烦你们做点吃的，我们好带在路上吃。
2: 啊，家里没有多少米了，这么多人肯定不够吃，干脆给他们煮上一锅饭水。
0: 好，
2: 啊，
1: 辛苦你了。
3: 好。
1: 还想不想？
2: 这条线路有段时间没走了，
1: 以后可能得经常走。这到赤寨你熟吗？
2: 我倒去过几趟。
1: 那就麻烦你了，给我们今天当个向导。
2: 去赤寨？
1: 对。
2: 那绕着山得走一天的路啊。
1: 天亮之前我们必须赶到赤寨。
2: 那要抄近道的话就要翻2座山。

0: 哥，我介绍一下，这位就是闽西交通大战李寿科的双胞胎弟弟李寿珠同志。
1: 谢天谢地，可找到你们了。
2: 你怎么找着这儿的？
1: 李淑媛同志知道通往古木都的路线受阻，他估计你们一定会走赤寨路线，这条路不好走，他派我来接应你们，辛苦了。

0: 怎么了？
1: 哦，这是绝路啊！这不是绝路，是绝境。

没事，不用，我脚上有你送我这双风魂呢。李青同志，其实我知道，你把这双山袜让给我，不是让我更像土豪，是怕我穿皮鞋走山路，再走出一脚血泡来。我说的没错吧？啊？哈哈哈哈哈哈！

0: 我可是四处打听找了，才这么大老远的找到你这里来。你看看，周成，就是布告上的这个人，他是你的一个远房亲戚。可你知道，你这个远房亲戚现在值多少钱吗？
1: 10块大洋，
0: 你就是在这山窝窝里给人家治跌打损伤，恐怕一辈子也挣不了这么多钱吧。你只要一五一十，把你知道周成有可能落脚的地方全都告诉我，帮我找到他，得到的奖赏分你一半还不成？可我真不认识这个叫周成的。天下姓周的多了，可我真没这个亲戚。你就是打死我，我也不能憋瞎我骗你不是。
2: 看来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啊。

0: 弟兄们，给他点颜色，看他能不能记起来。
1: 走走走。
2: 找到那个起火石匠了吗？
3: 找到了，他说我马上就去他这儿。别急，站长同志已经被张在林的煤团占领了。
2: 张在林怎么会出现在这儿？
3: 我回头再跟你说吧，我们赶紧离开这里。
2: 下一站交通站，你这个
3: 下一站永济河西30多里吧。
2: 30多里
3: 啊，
2: 天亮之前不可能赶到啊，天亮不安全啊。
4: 老师，就这样，我们在乌石村过夜就好了。乌石村有我们一个交通小站。
2: 乌石村的人
4: 知道是谁？
2: 怎么回事？就是他们。
3: 那就往回走了。
2: 我知道，但是为了爷叔的安全，乌石村离我们这儿多近？白天我们可以蛰伏下来。
3: 哥，这既然一回都站到20里路，我把爷叔就提点。
5: 没关系，只要能保证爷叔的安全，多走20里路不远。
2: 哎，爷叔，有一个情况我得跟您汇报一下。为了您的安全，我们可能要原路撤回，但是一来一回又20里，您的体力能不能受得了？
5: 你是这里的最高领导，不用征求我的意见，有什么命令直接下达就行。
2: 谢谢爷叔。
6: 没有，保护。

0: 能不能给我留下一个人？
1: 为什么？
0: 这次应该是冲我而来的，我们的交通员还在他们手上呢。
1: 我理解你的心情，但是那个不是我们的。
0: 哎哥，就几个人？
1: 一个也不行。
0: 那我们交通员怎么办啊？
1: 你还知道我们是交通员吗？我们交通员的任务是什么？保护人员的安全，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事是我们的任务。这是基地，你别忘了。

0: 我是一个没地方去的人，所以就想在您这儿坐坐。
1: 少章，我怎么看你魂不守舍的？你是不是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了？
0: 没有，今天我们79营的主力开拔，他们让我留守大部，以后啊我就有更多的时间过来陪陪您了。
1: 那好啊，你姑妈这么多年一个人过着，有你常来看看我，那是我的福气呀。少章，你是不是有什么话不好开口啊？
0: 没有，我先走了啊。
1: 少章，你再陪姑妈坐一会儿。

0: 我是个妇道人家，也不怎么会说话，如果你姑父在的话，你们俩可就有话说了。
1: 姑妈，好多事情一旦错过了，这一辈子都弥补不过来。
0: 你指的是什么呢？

那名姑父劝我们缺酒坛驻地找熟人，正好赶上我们一大早调放梅州。姑父就是那天遇的害，如果那天我们没有调放，我一定在他身边，他就不会遇害了。

自己的小妹。看来姑妈很喜欢这首小妹，她确实好，细心深远，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

0: 怎么？我还有军务，我先走了。
1: 继续奔波，继续走这路上。
0: 连龙二号，这是我交给你的那双项链。
2: 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0: 曹瑞英、马大军亲自挂帅，带着几百的官兵，杀气腾腾的。我本来以为啊，他们是冲着出去来的，可我到了清区之后才发现，他们是奔着永定去的。他们会不会去追星河了？
1: 哎呀，这可怎么办呀？我可不确定雨晴他们过没过府访言。
2: 是啊。
3: 白狗子来了，
1: 多少人啊？挺多人的。白狗子又不是没来哦，隔山哥的事儿。

我搜，仔细的搜，一个纸片，一个字都不能放过。

0: 长官。
1: 叫什么名字啊？
0: 长官，我叫赖希墨。
1: 哪儿的人啊？
0: 这下到不光凹来，就是不光凹的人。
1: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
0: 见过？
1: 没错，我好像见过。
0: 你说笑了，我一个妇道人家从来不出门，哪有那么好的运气能见过您啊？
1: 你们这谁当家啊？
2: 哎，我是这家的老大。
1: 哦，你脸上的伤是怎么回事啊？
2: 哎，小伤，没事。
1: 给共产党送情报了吧？
2: 长官，那你真是高看我了。哎，我要那样的话，我家的媳妇也不会骂我，是我浪费没用的。
1: 行了行了，别跟我兜圈子。你要是本分，守着这作坊，哪来的伤啊？
2: 长官呀，你一定不知道呀，你要早来一天就好了。我这样昨天去到永定城里头送纸，刚出了城没多久，就碰上一帮土匪，我就喊救命啊！那是脚尖天不灵，叫地地不应啊！你听，我这嗓子都喊成这样了。最后他们把我打了一顿，这钱也抢走了，差点就死到那儿。要不是我装死呀，那说不定就是真死啊。
3: 你是老大，你下面有几个兄弟啊？
2: 三
3: 个。
2: 说。啊，长官是这样的，我是说出来啊，怕丢人。
1: 说。说实话。
2: 我下面还有三个弟，
3: 把他们都叫过来。
2: 这个老二啊，去茶阳里头搞外销去了，人没在。
4: 那个是老四，
2: 你看这小子。
4: 哎，老四，过来过来，给长官倒碗水啊。
1: 啊。还差个老三啊。他是不是真的给共产党送情报去了？
4: 胡说，我这说不好给您说呢。
2: 这个老三呀，和我们哥几个吵架，人家一拍屁股说到外边闯世界，这有半年都不见人了，
1: 是不是参加共产党了啊？
2: 您要这样说的话，那我不能说是，也不能说不是。您要说是呢，那谁也没看见；您要说不是，那谁也不知道啊。但是他走的时候啊，那可真是发了毒誓，说和我们兄弟老死不相往来啊。这一下子，你看，别说书信了。生死都不知道。
1: 那老二什么时候回来啊？
2: 弟妹，快，长官问话呢。
0: 哎，长官，他说今天回来的。您要是没什么急事的话，就坐在这喝喝茶等他，他应该马上就到了。
1: 他谱怎么那么大呀？我为什么要等他？
0: 哦，我不是这个意思。他呀，去茶阳了，很快就回来了。

0: 等搜完了再说吧。
1: 报告船长，后院也什么都没发现。报告船长，有发现。

0: 这姓曹的天天说抓共产党，一个也没抓着，可我顺路逮个大鬼。我从这上面看到了三个字，共产党。
1: 等会儿，这话可不可乱说呀？
2: 这是谁写的？写的是什么？
3: 徐某，这账本谋划什么呢？
4: 这个四层的呢，就是去香港的路费，这个三层的就是去汕头的路费，这个两层的就是去大埠的，怎么样？
3: 哎，这是个什么呀？
1: 哎，弟妹，你快给长官解释一下，这是从你房子里搜出来的，这是什么东西啊？你赶快给解释一下。
4: 长官，这个事实在是不太方便当着我大哥大嫂的面说。
1: 弟妹，这什么意思？为什么不方便当着我们说呀？
2: 师父大老爷在这儿呢，
1: 你当着你大哥大嫂面说，你赶快说清楚啊，这得。
4: 大哥，这个账本就是我们作坊的进出账目。
1: 账目？你胡说八道！这进出账目我能不知道啊？要不是掌握手段，那你把我还蒙在鼓里。
5: 闭嘴！
0: 你们兄弟妯娌之间那件事我不感兴趣，不过必须有人给我说清楚，这上面到底写的是什么。
4: 我说大哥大嫂，你们先别生气，我先跟长官解释解释。长官，这个真的是我们作坊的进出账目。
2: 账目？
4: 嗯。
2: 那么这四层楼房代表什么？
4: 啊，这个四层的、三层的，还有两层的，都是我们几个兄弟卖了多少纸，那这后面就是卖了多少钱，这都是账目。
2: 要是进出账目，为什么不能直接写卖出个进账？这三层四层玩的是什么？你呀，这不心里有鬼吗？
4: 哎呀，长官，我这不是怕大哥大嫂看见了误会吗？
6: 你说你怎么那么多心眼呢？你
4: 我
6: 官，要是今天你不翻出这账本来，我不知道他要瞒我瞒到什么时候。你记账就记账，你大大方方的记嘛，记嘛，瞒我们干什么呀？我哪点对不起你了？
2: 说得好，露馅了吧？
4: 我，
2: 你说你开个作坊，一个进出账目可以光明正大的，这有什么？
4: 嗨，既然今天把窗户纸捅破了，那我就实话实说吧。长官，我们家一直是大哥大嫂当家，这所有的钱都是他们俩拿在手里。可是当兄弟的早晚得分家呀，所以我们就做了这个账本。这万一到时候分家不公平，我们这是有证据的。
6: 白眼狼！哎，我问你，大哥哪点对不起你了？我问你，这多少钱？不是大哥，你问哪点？你有多少钱？不就人家跟你爹当着讲的，跟你跟我说亲，你干啥呢？你来着我干啥？你说句话呀你！
1: 哎呦，我说什么呀？我说，哎，这亲兄弟都成这样了，我还有什么脸说话？长官呀，你怎么知道我们家这些情况呀？这老二啊，娶媳妇的钱都是我和他大嫂辛辛苦苦攒下给他的，这才过门没几天，这都有烧账本啊！你给我们评评理啊，这得，我这孩子你弄个小账本，这兄弟害我就不见呀、啊！你跟我说到底怎么办？
4: 大嫂，大哥，我也不是这个意思，大哥你别生气了。
6: 行了，从今天开始，我们哥。

0: 告诉我们这家到底该怎么分？
1: 我给你看看呢，
2: 解释了。
3: 我一个堂堂的党国中校团长，不是你们的娘家舅。集合队伍，天黑之前必须赶到永定场。
1: 大老爷，你给我们评评理啊！
0: 我肚子里还有孩子呢，我得多存点。
3: 老三，

0: 金宝林姬亮，我见过他，这个人是驻军团长。
1: 哎，刚才他最后走的时候说要去永定城。
0: 对，
1: 带着这么多人干什么呀？
0: 大哥，我有种不好的预感。
1: 想多了，老二都走了两天了，他们赶不上。
0: 我不是怕他们追上，我是觉得蜀黄金湖的路可能越来越难走了。

0: 哥了。哎，哥，秋伟是区里的交通员，昨天晚上他被张在林的民团给折腾了一宿，好在村民把他解救出来了。我刚才啊已经跟他说了详细情况，他二话不说就过来给我们登向导了。
1: 感谢啊，郑青同志，感谢。要是没有向导的话，这片林子恐怕我们是出不去了。
2: 白天呢不能走大路，可走这山路啊，还有翻山越岭，路实在是不好走。一直要过了河西，才是我们出去的地带。赶紧上路吧。
1: 好，等我一下啊。支书，向导找到了，我们可以出发了。
2: 好，
1: 您上轿吧。
3: 哎，现在这荒山野岭，没有观众，这个轿子也就免了。走。
1: 支书，还有几十里的山路呢，您还是坐轿子吧。
3: 是啊，支书，还有几十里呢，您上去吧。我可不上你们当。我要是再坐这个轿子，那就真成土豪了。到了苏区啊，会被苏维埃群众打倒的。走，
1: 支书。

0: 今天的团代会，其实我早就看出来了。
1: 也是一个老船员了。
0: 想跟你说好几次，但是不敢开口。今天在座的各位，如果这一道上提醒刘凡，怕的就是你憋不住，不能面子的事儿。你说你到时候让我怎么办？找个小鬼给你记上，走书包，违反纪律，然后秋后跟你算账。
1: 不至于吧？
2: 我们老百姓一直受到压迫，我们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我们所做的事业，就是要推翻旧制，建立新的中国。

0: 瑞星还有几天的时间，往后的路辛苦你了。
1: 接下来的几天路都是带人出去，地方治安已经做好了沿途的接送安排，你们二位到这边吧。
2: 好。
1: 这个是余叔交代让我还给你的。

0: 这就是我老婆冯的，这不值什么钱，爷叔还这么费钱。
1: 爷叔对这个山洼可是研究的透透的呀。爷叔说了，能缝出这双鞋的千针万线里，恐怕有一个甜蜜的家庭故事啊。爷叔说，他可不敢掠人之美。

3000公里交通线顺利到达瑞。

0: 一走啊，我才知道什么叫度日如年。
1: 你说你着急就着急，你还挺会吐词儿，还度日如年。
0: 你爱信不信？
1: 哎呀，我这一趟我也学会了个新词儿，这个词儿就是归心似箭呢。
0: 哎，你们这趟任务完成顺利吗？
2: 吃完以后我得好好睡一觉啊。
0: 好，那你等着啊。
2: 嗯。
3: 金哥，你们这两天路走很远吧？昨天足利阿公来了，说这两天啊要祭祀国公，喊我们去呢。我还担心啊你回不来呢。
0: 金哥，金哥。

0: 谁弄成你了？
1: 对不起，是我把女生姓名了。
0: 我刚才睡着了。
1: 什么睡着了呀？刚闭眼就被我弄醒了。
0: 饭呢？
1: 好了，我给你端来啊。
0: 啊。

0: 你这一趟就是没吃没睡吧？
1: 谁说的？你觉睡得少点，但是一日三餐吧，顿顿都不落。
0: 那你说说，你们这都吃什么了呀？
1: 啊，哎呀，光顾吃我得忘了，反正都挺好吃的。
0: 我看呐，你能记住的只有你的任务。
1: 是呀，没办法，你就是山珍海味摆在我面前，我也吃不下去。最近没人找我？
0: 没有。哎，对，昨天有个人来了，给我打发走吧。
1: 给人找什么呀？
0: 背着一把长雨伞，手里头还挂着一个侍郎。我不认识这人。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0: 精神给予我源源不断的力量。我也曾问自己，高三精神从何而来？思考再三，应该是从那两句话开始的吧。
1: 农忙结束，热闹的土地回归平静，农田褪去了金色外衣，将之藏于村民的院落。驻村书记王璐难得有了空闲，一大早便起身前往八河川镇里拜访一位老人。
2: 哎，大姐您好。
3: 你好。
2: 哎，我跟您打听一下，将来家在哪儿啊？
3: 将来家在
2: 江苏。江苏。哎，江苏，你在家了。
1: 退伍军人江永生曾在全国的书法比赛上获奖，是小镇上首屈一指的书法家。王璐通过同事的引荐来向他求一幅字。
4: 写什么字呢？
2: 啊，写两句话啊，这叫做高山苦，以苦为乐，志在山，视山为家，这么两句话。

0: 王璐所在的连山关转播站位于本溪满族自治县连山关镇附近的荒山，原是辽东微波干线上的中继站。转播站方圆数里荒无人烟。2015年，王璐考入了连山关转播站，成为了全站唯一的青年。上班路上，悠长的山路两旁是沉默的树木和村民祖先的坟墓，寂静的生活区常有小蛇出没，陪伴他的只有一幅高山苦，以苦为乐，志在山，视山为家。多年前，一名军人来转播站访友，被老一代广电人在艰苦环境里的坚守深深打动，临别时提笔写下这两句话。
1: 这两句话对于我来说，它有特别深刻的意义。当时我的床铺上面就挂着这一幅字，当时呢，我还没有理解为什么高山苦，我们还要以苦为乐。后来呢，随着工作年限的增长，得到磨练越来越多，我渐渐地感受到了我们高山广电人身上担着的责任与担子，也看到了我们老一辈职工身上的那种默默无闻的奉献、艰苦朴素的精神。所以我也想把这种精神带到我驻村的村里来，以这个高山精神继续激励我。
0: 高山精神是什么？它在高山之巅如何诞生？这种精神为何能赋予广电人无穷的能量，指引他们在艰苦岁月中忠诚坚守？在丹东凤凰山有一个鲜有人知的山洞，那里是高山广电精神的诞生地址。79岁的隋竹科在63岁的尹继东陪同下，要回到日思夜想的山洞再看一眼。他们自称是凤凰山的山顶洞人，
2: 对山洞的感情特别深，就如同自己温暖的家一样。在山洞里头，当时就是一进山洞就是有一种责任感、安全感，
3: 有亲切感，也会留恋怀念，但是也感到自豪。尽管那时候，尽管我们那时候水平有限，设备呢也落后。
0: 山洞所在的传云峰矗立着凤凰山转播台，隋竹科是转播台的第一代职工，也见证了凤凰山转播台从无到有的历程。
3: 1968年基建是从无到有，那时候根本就没有路，就是用那个炸药爆破。
0: 1968年，凤凰山转播台全台职工联合部队战士开山劈石，修建了通往山顶的盘山路，又在峰顶坚硬的岩石上凿出了一条79米长的战备山洞。自此，凤凰山上发出的无线广播传到了千家万户。
3: 刚到2024的时候，高电台有流行的口号，说他以高山为家，以艰苦为荣。在这个口号的激励下呢，尽管怎么苦怎么累呢，觉得自己从农村抽到上来有工作了，还挺高兴的。

0: 所以对工作也挺珍惜，也挺热爱。尽管学习费劲，但是也尽量的刻苦去学习。后来我们最近也觉得文化不足啊，后来就是那上半年又从广播学校，就他们就是李金泰长，他们从广播学校作为一种技术力量，又充实到二零四海来了。
1: 走在平坦的柏油马路，恍如隔世，峰回路转，一群阔别了二十余年的熟悉面孔出现在眼前。
2: 先生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小徐，我是来，我是来的，我第一次，贵姓？
4: 我姓孙，
0: 他是变化太大了，
2: 是吗？
0: 就是旧貌换新
3: 啊。
2: 先刚开始看这个路有点变化啊，
3: 路是
2: 路原
3: 走到大门口变化也大，嗯。
0: 过去破破烂烂的，过去破破烂烂的。
2: 你看看，一会儿你看看里面，看看有什么变化。我刚才我
0: 多熟悉的，
2: 79岁，我刚才我说你这79岁身体多好。
1: 走入尘封的山洞，密闭的空间里充斥着潮湿阴冷的味道和激情燃烧的回忆。
3: 陪练室啊，然后这边是调频机房，调频机房，哎，调频发射机，你领我调设备以及监测所，我那个历历在目。
1: 两位老人回到了投身广电事业的起点，落满灰尘的废旧设备，不知洞外白云苍狗，只见无人打扰的蟋蟀已世袭罔替了30代。
3: 这个不知道好不好使了，你搬一下看看。哎，可以，能搬动。哎，这切换完成。这个很像你曾经用过的表，真像。
0: 老式的，老式外用表。1974。
1: 出来时，两位老人正年轻，重逢时却已是暮年。
0: 我的一生几乎消磨在这喜欢回忆，退休多少年做梦，还有时候梦到在希望里边对维修机器处理故障，但是成就有时候励志任务。
1: 战备山洞修建于1968年紧张的国际关系下，出于战备需要，洞口十分狭小，通风条件极差，几部大功率发射机同时运转，密闭的山洞很快成为一只狭长的蒸笼，山顶洞人的形象就此产生。
3: 实在是受不了了，就看穿个小短裤头，都是男同志嘛，啊，就是光膀子背心都不穿，是就那么也受不了，确实这里头太闷热了。
0: 回家我老伴儿就嘲笑我，怎么就是山顶洞人。
1: 伴随燥热的是让人心烦意乱难以忍受的巨大噪音。
3: 噪音响到什么程度呢？我现在啊，就是特别头疼，就是噪音响的，你到家以后啊，几天头几天啊就觉得不得劲，始终啊响，
0: 耳鸣
3: 头疼。
0: 这在一个秘密空间里边，就发射机就一工作，说噪音响，这起到一种共振的效应，就显得更大。
1: 噪音、潮湿和闷热极大地消耗着值机员的精神和体力，而当时所使用的电子管设备故障频出，需要疲惫的值机员时刻绷紧神经。
3: 像我这一值班的时候，一看发现问题，我就喊水主任，水主任就和那值班室呢，就跑下来了。跑下来以后到机房以后呢，就开始调整完了以后，毕竟是电子管的这个东西啊，它就是精度不好调，不好掌握，所以说你刚调完了不一定什么时候，一记十分钟以后它又开始试鞋了，试鞋你还得调，所以说当时的这个值班这个强度也高，维护强度也特别高，
0: 就是自己也有个失误，造成过停活，自己也突袭棘手。
1: 在这样的环境中，凤凰山的老一代高山台人整整坚持了25年，究竟是什么力量

0: 支撑着他们。
1: 至少反正是艰苦，但是小四年呢，这个书没毕业。我虽然我念的高中以后，来我那个把我的知识呢用在这个外面发射这方面，觉得自己呢有能实现一生价值的一个舞台，没有虚度光阴。
2: 我21岁到这来的，看到这个场地戏里哈，多少总觉得，哎呀，我这书是不是念完书了，应该到那个反法的地区啊？总觉得有点不得劲儿，甚至有一段时间都想转到企业去工作。但是呢，就是有一个，就像水主任说的，守着自己的专业。43天是正好是40周年，所以说我觉得一回忆起来，我觉得自己满满还觉得，哎呀，我在204干的，我是挺有意义的。这一生做广电人，我非常自感到自豪。
0: 对无线电专业的热爱，对人生价值的追求，让高山广电人将自己的一生与国家的需要紧紧联系在了一起。上世纪90年代初，随着条件改善与国际关系的缓和，凤凰山转播台值班员和设备走出了战备山洞，搬进了新建的4层机房楼。5年后，随如何光荣退休，成长为技术骨干的尹继东，则传承着第一代高山台人铸就的高山精神，坚守山巅。抢修设备，他摔断右腿留下残疾，食物匮乏，他误食毒野菜险些丧命。
2: 有一年的夏天呢，我们班里的职工下去采野菜，把那个毒草当成野菜采来了。我本身也不懂这个东西，只是炊事员砸完菜拿上来以后，一看这个菜还挺好的，就误食了。误食以后，也就是8个小时发作，也就是及时抢救，挽回了这一条生命吧。
0: 过去的种种艰难，随着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付之笑谈。2017年开始，中央电视全面数字改造工程、辽宁省广播电视台站基础设施改造2期工程、数字微波改造工程接连启动，各高山台站又经历了一次蝶变。全新的智能运维监控平台投入使用，安全报警系统能够准确发现设备异常并报警，大大降低了值机员的负担。
2: 如果要是当时有这么好的条件，也可能不会发生。
0: 如今各高山台站值机员精神饱满，机房宽敞明亮，职工宿舍干净整洁，高山台经历着天翻地覆的变化，唯一不变的是艰苦岁月铸就的高山精神，仍在影响一代代后来人。
3: 天堑塔，随如科，傲立山顶刺破天，风霜雨雪若等闲，机房为我助能量，挥洒电波天地间。
0: 高山广电人赞美铁塔，守望铁塔，他们也如铁塔般以山为家，却常常亏欠着自己的家庭。中秋集市被团圆的喜悦所充盈，人们采买着新鲜的蔬菜与糕点，为赏月的团圆饭做准备。
4: 俺娘过来一下，让妈妈再来。
0: 张爽的家中却有些冷清。张爽的丈夫是白狼山转播台的值班员，高山台人的家属对节日的冷清都习以为常。
4: 我俩结婚7年，然后他工作是11年了，他节假日几乎5一和11没在家过，然后我生日7年一次没赶上过。
0: 与所有高山台人的妻子一样，张爽承担了家庭的大部分工作。丈夫不在家的时间里，作为初中教师的他都会异常忙碌。
4: 初中不是有早自习吗？然后6点半就得上课，我就是上完课，然后7点半的时候我再回来接他，然后我再给他洗漱，再给他送上学。
5: 这是我爸爸上山的

0: 大山，还有树，还有大耗子，底下有小花，有小草。
1: 爸
2: 爸，
1: 今天
2: 哎，
1: 你吃饭了吗？
2: 爸爸吃了，想爸爸了吗？
1: 我想你了。
3: 女儿的一句想你了。触动了白狼山转播台值班员王明哲心底最柔软的地方。在他的童年，也常对身在高山台的父亲有着同样的思念。
4: 孩子的时候需要爸爸存在的时候，而爸爸却没在身边，心里边也很失落。家里边很多事儿他也许不会第一时间去考虑，但是他考虑更多的是他在山上工作时候的工作任务和工作的责任。
3: 每一个高山台人都知道高山之苦，也都以广电事业为荣。七年前，王明哲在父亲期望的目光中考入了白狼山转播台。父子分属不同班组，一家人更难有共度佳节的机会。今天父亲悄悄与同事换了班，在辽宁省海拔最高的转播台上，父子二人将共同值守，保证覆盖了七个市县、600万人口的广播电视信号安全稳定传输。
4: 2012年上班，我俩就没有过说是在一起看中秋晚会或者联欢春节联欢晚会的时候，赶不到一块儿啊。
5: 一连工作，那时候当时都是一周，后期改为5天，那是的确是对孩子很多地方都没有照顾到，应该父母在场的时候吧。父母照顾了他，包括有时家长会，人家安排家长会就这一天，但是咱们这天就在这班上，你就去不上，亏欠是有的，弥补，那也怎么弥补啊？弥补，呵呵，时间已经过去了。
3: 值机员在值班过程中很少留意节目的具体内容，只关注信号监测数据。但在今夜，一首歌曲令父子动容。

0: 实际上刚才唱这首歌的父亲老了，
1: 入职近十年多了，进步很快，我很欣慰的。我也觉得是还行，但是我说你还这样下去不会给老一辈丢脸。
2: 成长过程中缺失的陪伴，加之高山台人沉默寡言的共性，使父子之间不会轻易表达情感。但在这一刻，这层隔阂消失了。月球公转到了近地点时恰逢满月，全年最大的超级月亮出现在中秋之夜。这轮明月见证了一代代高山广电人以山为家的忠诚和担当，也见证了他们的老去和成长。转眼间春节到来，各转播台站也添了一抹年的印记。春节联欢晚会将在几个小时后正式开始，这是41年来千家万户团圆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对于广电人，春晚则意味着又一个重要播出保障期的到来。早在7天前，所有转播台站就对设备做好了全面调试和维护。本溪连山关转播站今夜值班的是站长王文斌与副站长陈铁英。在重保期，各台站的负责人需亲临一线值班，这是王文斌工作42年来在转播站度过的第15个春节。与所有高山台站一样，连山关转播站也面临着人员结构老龄化的困境。在2023年初，1982年建站时的12名职工

0: 已陆续退休了五人，唯一的青年职工参加了驻村工作，全站仅剩七名老职工。那时他们只能动员家属陪同值班。
1: 这个年龄段你要一个人在这山顶，突发的一些其他的身体上的一些原因你不可控，那么家属来实际上就是陪着一下，完事另外给帮助做做饭菜。还好我们的家属大部分都退休了，都特别支持我们的工作。嗯，
2: 家属来是没有报酬啊？
1: 哦，没有报酬，免费的。但是也算有报酬，我们公吃公住。
0: 2023年，辽宁省广播电视技术保障中心终于盼来了两批新人，其中四名应届生走入了连山关，原本他们也将出现在今年春节值班的岗位上。但偏远的连山关每到年关，唯一的客车便会停运。站里曾经唯一的青年职工王璐就曾遭遇过回不去家的窘境。为了避免同样的情况发生在新职工身上，陈铁英放弃了与家人的年夜饭，主动承担了春节值班的任务。
3: 家里那个父母老人呢，这个年岁数都比较大了，都80多岁了，八十六七八的都这个岁数了，所以呢心里肯定是有这种想法，挂着呢多陪陪老人，那个在他们这个有生之年吧，那个多这个和儿女啊多在一起聚一聚。怎么说呢，就是往那个大的方面说吧，担负一种责任，而且是一种政治责任。越是到这种时候呢，把这个工作呢要放在第一位。
0: 晚上7点，距春晚播出还剩1个小时，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指挥中心开始对全省各播出单位进行安全调度。
1: 每次到动保期，为了确保这个安全播出，省局对我咱们全省100多家播出单位进行个安全调度，及时掌握各播出单位的状况，包括这个人员的状况、物资储备的状况，还有自然天气这个状况，指挥部要及时通过这个调度系统进行了解。
0: 王文斌值班的同时，陈铁英开始准备年夜饭。在一些人员紧缺的转播站，值班员必须上得了机房，下得了厨房。在经验丰富的技术员与手艺过关的美食家之间自如切换，
3: 每个人是做好赖的反正都能做熟，我们自己都挺认可。

0: 指挥部要及时通过这个调度系统进行了解。
1: 王文斌值班的同时，陈铁英开始准备年夜饭。在一些人员紧缺的转播站，值班员必须上得了机房，下得了厨房。在经验丰富的技术员与手艺过关的美食家之间自如切换，
0: 每个人是做好赖的，反正都能做熟，我们自己都挺硬核。

0: 过关的美食家之间自如切换。
1: 每个人是做好赖的，反正都能做熟，我们自己都挺硬核。
2: 欢迎大家
3: 啊，慢点啊，
2: 好，我拿着吧，
3: 给他弄点茶。
4: 好，那个下次有什么事儿再找我啊。

妈妈，你别哭，我回来了。我不哭吧，妈。

0: 哎，醒了，渴不渴？脸皮还发烫呢。哎，你怎么那么闲啊？一个人喝翻一桌是吧？那么难受啊？
1: 还行，就是有点犯恶心。阿奶呢？
0: 我让他下去睡了，锅里给你留了晚饭。

0: 不好意思啊。
1: 哎呦，
0: 那你照顾醉鬼了。
1: 哎，你其实还行，酒品挺好的，喝多了呢就是睡，也不吐，也不闹。可是我跟你说啊，这个上了年纪啊，酒还是要少喝，那不能这样，你知道吗？太伤身体了。
0: 什么叫上了年纪啊？我正青春好不好？
1: 喝了点酒，脸就肿得跟发面馒头一样，还正青春呢啊？是不是？
0: 累了。
1: 嗯。
0: 算什么呢？
1: 钱呐，都是钱呐。我跟你说呀，我这两天才体会到什么叫花钱如流水，就哗啦啦哗。
0: 你要是干得好的话，这不就跟大风刮的一样，也是。

0: 哗啦啦，哗啦啦，哗啦啦，
1: 渐渐啊，希望如此。
0: 哎呀，照顾我辛苦啦，让小生我投桃报李，按摩放松一下。
1: 你不累啊？
0: 累，来，靠过来。
1: 你歇会儿吧。
0: 没事儿
1: 啊，
0: 来来来。

0: 不要这么累，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地方就说啊。
1: 哎呀，你知道吗？这个累跟累之间呢，它还不一样。那有一种累呢，就像在无边无际的沙漠里，是吧？还有一种累啊，就像翻山越岭。

0: 姐姐，姐姐，你干什么去了？
1: 我去农场摘了点菜。
0: 赶紧换衣服，带你出去玩。
1: 去哪儿啊？
0: 看节目，走了。
2: 你当然要跟着一块来呀、啊，难不成让我跟你爸妈单独聊孩子的事儿啊？
3: 爹，妈妈来了，上车吧。
2: 还敢卖净水器？什么时候了，你还卖净水器？这样行不行？我帮你卖，我帮你卖十台，行吗？行行行，好好好，挂了挂了挂了。
4: 阿爸阿妈没有吵架啊？
2: 你干嘛啦？
4: 今天咱们要演出的日子要高高兴兴啊，是不是？
5: 小葫芦阿妈，嗯，上车吧。
2: 啊，好好好。
5: 站长啊，哎，
4: 没有吵架，是不是？
2: 来，出来出来了。
0: 你这个车还有位置吗？
5: 啊，有。
0: 哎，好。对了，这是我朋友来帮我录个像。
5: 你好。
1: 哎，你好。
5: 那你们也快上车吧。
0: 哎，我们就上这车了啊。
6: 郭老师，你跟我坐。
0: 啊，我跟你坐呀。嗯。你爸爸妈妈呢？
6: 我爸爸妈妈不在家，阿姨阿姐来不了。啊。
1: 那你就坐这儿吧。你就坐这儿吧。
2: 文婷姐，来这儿。哎。我去跟小春坐，你坐吧。
0: 啊、也行也行啊，那你们俩坐吧啊。
2: 来。
0: 哎呦，哎呦，你坐。哎、
4: 这是谁呀？
6: 阿姨。
4: 对。
5: 大家检查一下安全带都系好了吗？
7: 系
5: 好了。好，那我们出发啦。
0: 系好了吗？
5: 上楼观望吧。
0: 你看姐姐，因为这个，它这个一断就开机了。亮，然后跟这个就是录制，你看这就录了，然后它是自动对焦的。
1: 我会了，我试一下。小葫芦，小葫芦，
3: 好，下一个，
1: 我来吧。
5: 老师，还说是好朋友，那是你女朋友吧？

0: 下一个节目由云之幼苗幼儿园苗苗班带来的合唱《祖国，祖国，我们爱你》，有请。
1: 不用换场了。

0: 哎呦，今天不行，今天我女儿在这边演出呢，明天呗。行，明天上午9点了，那就，好吧。好好好，那说好了哈，明天见。嗯，挂了。
1: 小川。
0: 哎，霍老师。
1: 嗯。我有个事儿，我得跟你说一下啊。
0: 啊。
1: 但是你不能觉得我多事儿，你这一生气再骂我一顿。我今天那个谁啊，那个小葫芦的爷爷奶奶都来了，所以这事儿呢，我觉得我怎么都得跟你说。
0: 哎呦，你有话就直说呗。
1: 是关于小葫芦的教育问题。
0: 啊。
1: 啊，我虽然不懂教育啊，我也不是一个什么正经的老师，但是这事儿我要不跟你说吧，我心里边都特别别扭。所以我还是得跟你说，
0: 你能不能别车轱辘话来回转，你直接说。
1: 你没看出来今天小葫芦不太开心吗？
0: 看出来了，没站中间嘛，孩子都想表现自己，我知道。
1: 你看，你这典型的大人逻辑。小葫芦的逻辑是什么？
0: 嗯，
1: 站在中间的就是最好的，如果不能做到最好，爷爷奶奶就会说这儿的学校不好，就会嫌你没有教育好，他就没有办法在这儿上学了。孩子表现自己，不是为了争强好胜，而是害怕离开你。
2: 我们小葫芦。吃口蔬菜，营养要均衡。
3: 谢谢爷爷。
2: 乖。
4: 谁说我们小葫芦挑食啊？一点都不挑。
3: 奶奶，我阿妈每天都做好吃的给我，还给我读故事，还教我很多字。
2: 是吗？现在认识多少字了？
3: 很多很多。我今天唱歌没站在中间，是因为我长得太高了。
2: 长太高啊，站在中间是不好看啊。
3: 对，
2: 以后回昆明上学，奶奶呀、啊、天天给你做好吃的，爷爷给你读故事啊。
0: 爸，其他的事儿都好说啊，针对于小葫芦上学这件事儿，我想跟您再商量商量。
2: 其他的好说，上学必须去昆明，孩子教育的事不能耽误，这事不能听你的。
0: 我是这么计划的啊，小学呢就让小葫芦在这儿了，初中的时候再让他回昆明。
2: 那学习能跟得上，人家赢就赢在起跑线上。
0: 你要非说有起跑线这回事儿，那我觉得父母才是孩子的起跑线。我跟罗全大学毕业，我做点小生意，他卖个净水器，其实我们能够提供给孩子的非常有限。那么给他一个相对快乐的童年，和不去约束他的未来，是我们觉得目前能给到他最好的。

0: 听你说的什么话呀？不约束，不管，我们小糊涂这么聪明，以后明显的比你俩加起来都强。你们两位本事，就不打算好好的培养孩子了？
1: 怎么不培养啊？把他送去学校，不就是在培养他们？还要怎么培养啊？非得给他报个班，让他学学乐器，学学画画，然后学个奥数，得个奖，这才叫培养吗？
0: 那谁不送孩子学点艺术？
1: 学艺术可以啊，我们村里就有艺术氛围，我可以让他学刺绣、学扎染、学雕刻。最近我们村里还来了两个画家，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也可以把小葫芦介绍给他们。
2: 小声点啊，这是在外面呢，别影响别人。
3: 是啊。
0: 小川，之前我们怎么说的？
1: 是吧？我们之前的时候是说过，咱不得根据孩子的变化而变化吗？
0: 我看小葫芦跟着你，早晚一天养肺。
1: 怎么叫肺啊？我们小葫芦现在有很好的阅读习惯，很强的求知欲，他很勇敢，很善良，很有爱心，很讲义气，很懂礼貌。你们知道他最大的梦想是什么吗？他想当一个宇航员，这在您眼里是废吗？
3: 在外边呢，别吵架。
1: 你怎么当爸爸的？要你有什么用？墙头草。没事了，妈回家。妈，你们吃着吧，有什么事再打电话啊。走，拿勺子，勺子。
2: 春儿。我就说你根本就吵不过小春的。
0: 我没吵，我讲道理。
3: 爸，小春讲的也是道理。
0: 你闭嘴。小春说的没错，真是一点用没，墙头草。
4: 阿妈吃吗？
1: 妈不吃，你吃啊。葫芦儿，阿妈问你啊，平时我是不是有点凶了？
4: 嗯，
1: 真的？那你希望阿妈变成什么样子？你告诉我，我改。
4: 我希望你变得开心。
1: 还有呢？
4: 没有了，变得开心以后。就是100分。
1: 哎，嘿嘿，葫芦儿，妈妈现在也告诉你哈，从今天开始，你也不用什么事情都要做得那么好，不用非要得第一名，不用什么事情都那么的懂事，也不要刻意讨别人的欢心，只要你过得快乐，在阿妈这儿你也是100分。
4: 真的吗？
1: 嗯，
4: 那我要去河边钓虾。如果我跑去河边玩，你还是会打我。
1: 嗯，对。哎，你好，师傅。对，我在这个洱河北路这边。好的，好的。哎，拿书包走。拿好你手活。

0: 来啦，
1: 嗯，
0: 你等等啊，他们要拍照。
1: 拍照？
0: 嗯，阿耀说做宣传照用的。
1: 这是苍山洱海吧？
0: 对，就是苍山洱海图。
1: 这得绣多久啊？
0: 大概几个月吧。
2: 看这里。
1: 你干嘛？
3: 谢总，我这儿可以了。
4: 嗯，好，
2: 好，好。
1: 谢老师，你要送给我什么呀？
0: 就一件衣服。
1: 啊？
0: 以前的衣服，现在不都见了？

0: 这是我阿妈以前的嫁妆，是我阿奶一针针绣的。
1: 这么珍贵的衣服，你要送给我呀？
0: 嗯，本来就打算留给阿耀媳妇的。
1: 那要是我们结婚又离婚了，这衣服还算我的？
0: 送给你的就是你的啦。
1: 好看好看，哎呀，我也舍不得穿，我要留给我的女儿或者是儿媳妇穿。
2: 哇，娘娘，这些您都送给她呀？
0: 我保存不好，怕被虫咬坏了。
2: 秀闹，这你要是收了，不嫁给我你可说不过去了啊。
1: 我不管啊，给我就是我的了。谢老师说的是吧？
0: 是，是我说的。
2: 你可真是沾了光了，我告诉你，这些绣片啊，现在想买都买不到。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爱唱歌的娜娜酱，我又回来给大家唱歌了。我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没有做直播了，本来是打算不再做主播的。我现在人在云南，在一家咖啡厅里打工，认识了一群好朋友。我们都住在同一个小院里。除了唱歌呢，我以后想给大家讲一讲我跟我朋友之间发生的故事，我觉得特别的有意思。好了，话不多说，老规矩，先唱歌，一首《我会守在这里》送给大家。

0: 你干嘛呢？
1: 哟，姐姐，我们小院团建呢。
0: 团建？
2: 曼君姐要加入吗？
0: 这不是娜娜吗？
3: 你怎么也刷个游艇啊你？你有钱直接给娜娜算了。
4: 夏夏，咱不用刷这么贵的，咱们主要就是给娜娜制造一些声势，热闹一下就行了，
0: 不用刷这么贵的。
3: 这些看直播的都什么人呢？怎么都这么有钱呢？
2: 娜娜今天重新直播，这刷礼物的人格外多。
3: 要不然我也搞个直播吧。
2: 啊，你直播？
3: 啊，
2: 你直播骂人吗？
5: 胡有余，你笑什么笑？我骂你了。
1: 你看，你看，小二的人都在笑，他只敢凶我一个人。
5: 哎，就你一个软柿子，不捏你捏谁啊，曼君姐？
1: 不是姐姐，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5: 哎，一会儿教教我，我还不会玩呢。
1: 好的。

0: 你是想通过直播来立更一个人设吗？我现在的老板在我今天直播之前给我发了一段话，我念给大家听。
1: 当一缕阳光透过这湖面照进我心里，
0: 永远会有人爱你，有人恨你，有人支持你，有人看不惯你，想要你好，想要你死，想要你自由，想要你按照他们的想法生活，理解你，误解你，曲解你，但每个人都是如此生活，没有例外。所以随你怎么想，亲人们，明天见。

0: 徐总，哟，叶森，谢总说你这几天写瓷砖，他自己事儿来不了，让我过来看看，怕你需要人。他自己呢？忙什么呢？
1: 他以前同事给他介绍个投资人，他陪人家去村委会的。啊，
0: 什么投资人？你没听他讲过？
1: 就是一个专门搞旅游开发的，说是来大理玩，不过人家自己开车来了，估计是跟书店那个刘总差不多，怕被接待。
2: 车停这儿吗？喝茶。差不多了哈。稍等一下。刚才那个墙啊，有些年头了，我们不准备拆，就维护着，很有时间的味道。其实很多老宅啊，我们都做着保护性的维修。嗯，
3: 书店的店址选在哪儿啊？
2: 选在村子的最里面，一处老宅。来，这边请。好，随便坐。
4: 我们耽误你们，我送完东西就走。哎，青岛玩的怎么样？开心吧？啊，太开心了！我跟你讲啊，泽清这个死鬼，他讲他住不惯楼房，娃娃家的房子已经很大了，他还讲像住在火柴盒里，空间小。不过呢，他在外面也没什么朋友，这些日子真的是给他憋坏了。他肯定住不惯呢。
5: 他这个就是，山猪嚼不了细杆。你嚼得惯？
4: 当然了，啊，我过得很开心的。小区外边的，菜场啊，大超市啊，我摸得清清楚楚。哎呦，小区里边那些老太太，你去问，没有一个不认识我的。谁家有几个孩子啊？孩子是做什么的？一个月拿多少钱？谁家的孩子听话？谁家的孩子不孝顺？我通通拿下。
5: 那为什么不搞情报工作啊？还真是可惜了。
6: 他就是爱打听。
7: 你家阿强在家吗？晚上我去玩。在呢，
6: 可勤快了，这个家里啊，里里外外收拾得干干净净的，还到地里干活呢，还学着做饭呢。现在，
4: 你看看，我就讲嘛，刚刚进来就看你红关马铃，
7: 这就是人逢喜事精神爽，对不对？哦，好了，桂生。
6: 不好意思，我们上班呢，
7: 又在赶我了。我知道了，知道了，走了走了，我还要去看宝瓶呢啊！你们忙，你们忙，慢点啊！
6: 慢点。
7: 青岛的海鲜真的太好吃了。慢走啊，婶儿。
6: 好好好，走了，慢走，慢点。
7: 来了，你们的海菜炒芋头。嗯，好，谢谢。嗯，
8: 花婶。
7: 哎，阿瑶，刚刚还收到你呢，幸亏啊，你们凑合饭点来，要不然啊都没地方坐。
8: 生意这么好呢？啊，恭喜啊！
7: 好多人啊，那专门从镇上跑回来吃。哟，不过我们准备歇一段时间。
8: 啊？
7: 你向东叔啊，那胳膊疼的打蜂蜜针，那两条腿又静脉曲张，医生让他休息。我们倒是跟红红两口子商量一下，下个月啊，他们两口子回来跟我们一起来开饭店。
8: 红红两口在我回来，那太好了。那你们慢慢吃啊，有什么需要叫我啊？哎，好，谢谢啊。喂，写完了？啊，嗯。
9: 我跟你说哈，幸亏叶森在，一箱一箱打开检查，有三箱瓷砖装错了，直接就给寄回去了。
8: 之前小赵装修的时候，我不是盯过，有经验。
9: 来，
8: 嗯，
9: 投资人见的怎么样啊？
2: 没怎么样，就先过来看看呗，毕竟这种事。

0: 孙子也得问上级的领导，那关系到发展政策上的问题了。
1: 没问题的，我投资眼光还行吗？
2: 那是，要说投资眼光，徐总，我最服的就是你，你最擅长的就是高风险投资啊。
1: 开民宿算高风险投资啊？
2: 你不是把你的下半辈子都投资给谢总了吗？
1: 我跟你说，这个民宿如果开得好，我就在其他地方开分店，我自己又不是不能赚钱，他要是哪天对我不好，就不要他。
0: 这叶森就是一搅屎棍。

0: 你出来了，大胖狗。
1: 哎，大麦的狗出来了。大麦呢？这个大麦啊，就很像那个。
2: 哪个呀？
1: 就那个。

0: 姐，来杯拿铁。
1: 哎，你头怎么了？
0: 我不是拍那个师傅再打我一次吗？师傅揍他。
2: 我脚可以跟你合影吗？
3: 我可以啊。你男朋友拍照技术好好哎。
2: 啊，今天操场发挥的。阿拉酱，我很喜欢你，我特别喜欢听你唱歌。
3: 谢谢。
2: 以前经常看你的直播。
3: 谢谢。
1: 娜娜现在是大明星了，每天都有人来找她拍照。喂，你好。啊，对，我们这儿是有一个叫娜娜酱的员工。你们要骂就过来呗，我告诉你地址啊，云南省。
0: 还有人打电话呀？
1: 打的人已经少了，但只要他们来电话，我就让他们过来。
3: 哎，来喝咖啡啊？
0: 啊。
3: 我头怎么了？
0: 我不是拍
1: 他那个师傅再打我一次的御用挨打演员，明白了吧？
0: 姐夫。
1: 哎。
0: 啊，罗建哥。姐，你别凶他。
1: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你能劝你爸，你就劝；你要是劝不了也没关系。但是小葫芦这件事儿，我是绝对不可能妥协的。
0: 我，
1: 罗全，你真的是我见过的最磨叽的一个男人。你已经30多岁了，现在还什么都听你爸的。你爸，刚刚50多，他现在就觉得那些卖保健品的人呢？就已经是他的亲戚了，以后这个家得你顶起来啊！你不能什么事儿再听你爸的了。
4: 我知道。
1: 你知道什么呀？你知道。
4: 你也让我说两句。
1: 好，你说。
4: 我爸他答应了，他说可以按照你的想法来。
1: 怎么突然答应的？
4: 我跟他说，你应该不会复婚了。他没办法。
1: 什么叫应该我不会跟你复婚啊？这事儿跟我什么关系啊？
4: 你看这些年吧，你也没再找了，我就觉得，也许我们还有机会。
1: 不是，等会儿，我们理一理哈。你想跟我复婚？
4: 啊？
1: 什么时候？我怎么不知道？
4: 我一直都想，一直都想。
1: 罗超，咱俩离婚3年了，这3年我一直没找，是因为我没有遇到合适的，跟你没有关系。我跟你在一起的那段时间，我觉得就是当然也怪我那时候小，可是同样的坑我不会再跳第二次，你明白吗？
4: 明白了。
1: 明白就行。天也快黑了，你也回不去了，先去我们家吧。有什么事晚上再说，我先上班了。看什么看？

0: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4: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5: 你不去我去了啊。
6: 这算一算多少钱？
7: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8: 九加八等于。
6: 一共17，您扫这儿。
4: 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9: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6: 还一紧张你就忘了。
4: 什么玩意儿？快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10: 谁要去入东沙。
9: 爸，你要拔。
6: 拔哪个呀？我拔。
9: 拔那个圆的。
6: 这也拔不出来呀，这个。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嘿嘿。

鞭炮正先娶新娘，闹得新郎窜上房，公婆遭遇恶作剧，伴娘恶搞无处藏，油彩浓墨扮丑妆，喜事儿扮成作秀场，移风易俗好风尚，莫让心事儿添惆怅。

0: 爸。
1: 嗯。
0: 我害怕。
1: 害怕什么呀？
0: 阿瑶说好久都没动了，他是不是死了？
2: 你去打他一巴掌，看他是不是死了。
0: 我不敢。
1: 哎呀，真死了！你看阿瑶叔都招苍蝇了。哎，别哭了，你把阿瑶叔都哭诈尸了，你看。
3: 杨冠军，你是不是有病啊？有你这么吓小孩的吗？过来，别跟他一般见识啊！来，咱不搭理他，哎，咱们不跟他一般见识，好不好？不哭了啊！来，阿瑶叔还喘着气呢，你看，是不是还有呼吸？嗯，还能放屁呢，对不对？
4: 好玩吗？
0: 好玩，我要把大家，我阿妈说好臭。
3: 哎呀，喜欢阿瑶叔吗？那叫阿瑶叔一声阿爸，
0: 阿爸，
3: 再叫一声
0: 阿爸阿爸，
3: 哎，亲阿爸一个，真乖。
0: 阿妈，
5: 嫂子，
3: 我开玩笑的。
1: 一个够不够啊？我壶里还有一个鸡蛋。再给你包一个吧，
4: 够。

0: 装我媳妇儿戒指上了。
1: 这么大个包。
2: 你怎么才来啊？两个人的股东大会开这么久。
1: 你疼不疼？
2: 还好。
1: 就聊了会儿天儿。
2: 嗯。
1: 哎。
2: 嗯。
1: 你下午怎么回事啊？看你不太开心的样子。
2: 嗨。
1: 你跟我有什么不能说的？
2: 就是工作上那些事儿，乱糟糟的，大事没有，小事不断。
1: 我看你那个样子，还以为出了什么解决不了的事儿呢。
0: 我都习惯了。
1: 嗯。
0: 遇到点什么事儿啊，就是这副拉不出来又憋不回去的样子。
2: 行了啊，东西还没吃完呢，你太恶心了。
0: 你管我？你看人家红豆，啊，现在得叫徐总了。装修这么累，每天都精神饱满的。你再看看你，
2: 能一样吗？人家徐总还没开始营业呢。
0: 你当初刚盘下扎染房，改建的时候还不是去我家喝醉了哭。骂你阿爸给你添乱。
2: 行了，好了，差不多得了，给我点面子啊！
1: 你真的假的？多讲点。
0: 你不知道啊，当时他那泪流的呀。
2: 啊，好，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徐总，我承认我不如你，好吧？这瓶啤酒我干了。
1: 哎，别，剩下多少全是我的。
2: 别啊，我没怎么喝呢，给我留点，给我留点。嗯，给我，那我喝你嘴里。

0: 妈，
1: 妈，
0: 哎，
2: 回来了，快洗澡睡觉吧。
0: 博全呢？
2: 博全，
0: 啊，
2: 来了吗？
0: 啊，我让他过来的呀。
1: 我阿爸来了吗？
0: 啊，等会儿阿妈给他打个电话啊。
3: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2: 没人接呀？
0: 啊，我估计忙着呢，别管他了，我先上去了啊。

0: 哎，妈，罗圈跟您联系了吗？
1: 他不是去你那了吗？
0: 哦，对，他下午的时候过来找我了。那会儿我工作正在忙着呢，我就让他到家里来等我。但是呢，他没来，这会儿给他打电话打不通呢。
1: 小葫芦的事他都跟你说了吧？
0: 啊，说了，妈，谢谢您跟爸的理解哈。但是您放心，只要小葫芦放寒暑假，我就让他去昆明看您和爸。
1: 他没跟你说吧？他怎么跟他爸说的？
0: 啊？
1: 他跟他爸说，反正小春应该也不会跟我复婚了，以后你们要是安排相亲，我就去。你说要是找对象，孩子在身边，人家女方肯定嫌弃，还是跟着小春吧。哎呀，他爸气得用皮带狠狠地抽了他一顿，那身上啊打的是又青又紫的，一身的伤走了。小春呐，你还是带他去医院看看吧。
0: 孩子怎么跟爸说这个呀？
1: 小春，你也了解他的，他不能是那样的人。他要真的是那么想，离婚都3年了，他要找不就早找了吗？他这是为了满足你的要求，给自己扣了个黑锅。以后呢，你多给他点好脸色，有事啊好好跟他说，别总跟他急。就算你们现在不是夫妻了，那他也是小葫芦的爸爸，对不对呀？
0: 啊！
1: 你怎么一声不吭就回来了呢？来来来，快快快，跟小春说说，小春都急坏了。
2: 小川，
0: 啊！
2: 我刚车库停车呢，电梯里信号也不好。
0: 行，你没事就行。

0: 谁这么无聊啊？
1: 估计是哪家熊孩子吧。
0: 你看这个画啊，这个位置，应该跟我身高差不多，画的又丑。哎，咱们镇上卖喷漆的就一家吧。
1: 那万一是网购的呢？算了，别查了，估计是恶作剧。到时候啊，给你这前门装俩摄像头，确实也该装了。
0: 摄像头我买了，还没到货呢，是该装了。这东西越来越多。
1: 放心吧，没事啊，我先找人啊，把你这俩门给换了。
0: 哎，我老觉得哪儿不对劲。
1: 怎么不对劲？
0: 说不上来。你看啊，我老觉得碰到村里的人吧，他们在看我，议论我。
1: 这不是很正常吗？村里来个卖东西的，那不都是从村东头盯着人家走到村西头？聚在一起不都说，哎呦，那个女孩是我们阿瑶的女朋友啊，眼光真好，这个美女看上了我们家阿瑶。
0: 你脸皮怎么这么厚啊？那为什么不能是？你看看这大美女啊，你看她怎么了？看上阿瑶哪一点呢？图她什么呀？
1: 图我帅吧？
0: 阿奶说了，你老了可丑。
1: 听她瞎说。
0: 走吧，走吧，来，你的。
1: 哎，等一下，抱一个。

0: 晚上给你做好吃的。
1: 我做也可以，想吃什么？
0: 还是算了吧，你那时候放老寿的手艺还是留在老家自己用吧。
2: 你怎么还锁喉呢？
1: 怎么了？我妈教的。
0: 哦，好，不跟你闹了，我真走了。
1: 慢点啊。
0: 真走了啊，拜拜。

0: 哎，小川，你在店里还是仓库呢？啊，你帮我去镇上的油漆店问一下，最近我们村谁在那个地方买过白油漆？好，你查到了告诉我。挂了。
1: 红道，红道，哎呦，安桂婶儿。我来看看你的房子装的怎么样。哎呦，跟以前没什么两样嘛。
2: 院子呀是最后才整改，现在看不出来什么。哦，喝茶。
1: 哦，好，喝茶喝茶。哎呀，
2: 桂婶啊，您这是要给泽清叔送饭呀？
1: 没有，我自己的活干完了。一个人嘛也无聊，我就到处走一走啊，玩一玩。

0: 我一去他们就轰我。
1: 凤仪啊和宝评审他们在工作呢，你一去跟他们聊天，那肯定影响人家工作了呀。
0: 所以我来找你玩啊。
1: 欢迎。
0: 红豆。嗯，最近村子里呢在传一件事情，你听说没有？
1: 你不说那我哪知道呀。
0: 他们在说村子里有很多人也想发家致富，他们呢也想把自己的房子改成民宿，有的呢想开店卖衣服，有的想贷款买车。他们就去村委会去问，那村委会嘛又找了阿瑶当参谋。嗯，好了，怪话来了，他们说阿瑶想了各种说法不许他们干，阿瑶就是怕别人赚了钱影响他赚钱，说阿瑶想闷声大发财，一家独大，什么钱都自己挣，还说阿瑶知道书店要开在这，让自己的对象就是你把这个地方先盘下来，一起闷声大发财。
1: 阿瑶哪里有不让他们做啊，这都谁传的呀？
0: 我也不知道，前几天就开始传了，也不知道是谁起的头。
1: 阿贵婶，这个民宿啊当时是人家家里有事儿没法做了才转让，都没人愿意接手。
0: 我知道嘛，当时这个事情小环和阿瑶都急成什么样子了，我都看在眼里的。红灯，嗯，你千万不要往心里去。嗯，哦，这些人当初说风凉话的是他们，现在眼红的嘛也是他们，难听的话都讲到阿瑶面前了，要是换了个人啊早就拿着东西打到家里去了。阿瑶嘛只是笑笑，根本没有把他们当回事。
1: 确实过分，都说到人跟前去了。
0: 所以我说阿瑶是做大事情的人，心宽得很啊。哥对，嗯，
2: 阿奶，我有浴巾，你不用事。许红豆不是，
1: 你穿着短裤我能看见啥？跑得还挺快。
2: 这么晚了你过来干嘛呀？
1: 我来看你啊，你不是说明天早上去看货吗？后天才回来。
2: 你这么粘人啊。
1: 那我走了。
2: 哎，红豆过来陪我啊。
1: 嗯，你听到没有啊？最近那些奇怪的传言。
2: 什么传言？
1: 说啊，你拦着别人做生意，说你想一家独大，说你知道要建书店，所以让女朋友过来开民宿。嗯。
2: 你听谁说的？是不是有人在你面前说三道四啊？
1: 倒没在我面前说，不过我不是有个百事通吗？
2: 百事通？阿贵婶。
1: 是啊，你是不是知道了？
2: 你别听他们胡说八道啊，我不跟你说还不是不希望你听到了之后心情不好吗？
1: 都在我门上乱话了，你还不准备告诉我？
2: 这事啊你不用管啊，有我呢啊。
1: 那你也不能光跟我说好的不好的就不告诉我吧，你又不是活体网络垃圾过滤器。
2: 我这不是想保护你吗？
1: 你又不是我爸，需要给我一个无菌的成长环境。
2: 我不想你不开心吗？
1: 你只当抱心鸟我才会不开心啊，我又不是个鸟蛋要护在你肚皮下面，我没那么脆弱啊。我们要并肩作战，是不是信息共享，一起分担压力，来吧。
2: 明白。
1: 你真的明白了？
2: 嗯，
1: 没什么瞒着我了哈。
2: 没有。
1: 真的没有？
2: 没有，真的，而且这次也不是故意的。
1: 好，那你让我弹个脑瓜崩我就原谅你。
2: 嘿，来来来，你肯定舍不得。

0: 心善。
1: 对呀、啊，就是有这样该死的优点，怎么办呢？早了，回去休息了啊。
0: 哎，别走啊，来玩。
1: 玩什么呀？早点休息啊，精神好。晚安。
0: 不是，你先别走，你等我一下，我穿个衣服。哎，红豆，红豆。天水的
2: 梦万军姐，小春来了
3: 啊！阿贵婶说咱们这儿清洁用品不够了，我给拿过点来。
2: 哦，
3: 你这是又要去农场吗？
2: 嗯。
3: 哎呦，路上这么多树苗，你又住不了多长时间，走了以后这树苗怎么办啊？
2: 那个农场我租了五年，农场主说我走了以后也可以帮我照顾。
3: 哦，那还行。
4: 曼君姐，你看你都来了这么长时间了哈，我也没好意思问过你。你跟你前夫离婚，到底因为什么原因啊？是不是他出轨了？
2: 没有。
4: 那你出轨了？
2: 你跟你前夫离婚是因为出轨啊？
4: 那不是，我们两个性格不太合适，而且大学刚刚毕业，我们就结婚了，两个人都还不太成熟的时候呢，就当了爸妈，小葫芦一出来吧，生活就手忙脚乱的。当时呢，他也有一个固定的工作，反正一个月就3000多块钱吧，后来。他听他的同学说卖净水器提成挺高的，那个人好像赚不着钱啊，所以他也没跟我商量，就直接把工作给辞了。辞了以后就去卖净水器。但是说实话啊，哎呀，他那个性格去做销售，我真的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一开始呢，亲戚朋友啊都给点面子，大家就都跟他这儿买。那会儿提成还行，但是呢大家都买了一轮了呀，人就不会再买了，他就得自己出去谈业务。但是那会儿呢，我刚生完小葫芦时间不长，每天觉是真的睡不够，又加上我是一个人带孩子嘛，我就觉得状态特别不好，压力很大。他呢为了谈成生意就经常出去喝大酒，每次回来的时候都醉醺醺的，我还得照顾他。
2: 你是不是心里对他还有点怨气啊？
4: 啊，你那，你就没有？
2: 我跟我前夫属于那种比较传统的夫妻关系，他负责赚钱养家，我负责照顾一家老小的生活。其实这么多年，我们连架都很少吵，他很尊重我。我也心疼他。他刚开始创业那几年确实很辛苦，没日没夜的忙。我们结婚20年，他也实现了当初的承诺，让我们过上了好日子。
4: 那不是很好吗？干嘛要离婚啊？
2: 大概在我女儿上高一的那年，他被调到分公司去做管理。但是呢，那个新公司离我们家特别远。我们就在新公司旁边买了一个小公寓，他平常住在那儿，每周只回来一次。那个小公寓里呢，装了一个监控摄像头，我随时可以在手机上看到他在干什么。
4: 那他干什么了？
2: 他什么都没干，每天就躺在沙发上，吃薯片，喝啤酒，用一个70英寸的液晶电视玩手柄游戏。我当时突然就觉得，虽然我们俩是夫妻，但是我们的生活完全没有交集。我还挺羡慕他的。我这么多年就很像这个被种在水里面的盆栽，永远都会羡慕外面的树。可是我也想被种在地里， 也想长成一棵树。

0: 我是老板，你们好，这是发生什么问题了？
1: 你就是谢志尧那个对象啊？
0: 是，我叫许红豆，这个突然停工是为什么呀？
1: 你们有钱人心黑啊，不让我们干，你们也别想干，对不对？
2: 对，
1: 别干，别干活了，我们干你们。
0: 大哥，你们突然过来说让我停工，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问题，有话好好说。有什么问题，如果是我的责任呢，我来解决，实在不行还有村委会。
3: 我们不去村里，你们肯定给了好处，村里都向着你。
0: 我们给什么好处啊？你们有证据吗？
3: 你们能留下什么证据？我可都看见了，谢志尧又找了新的投资人了，想玩大的时候想搞全面开发，不能让他们开发。
2: 对，
4: 这是欺负人，
5: 找投资人就把我们扣在前面。
6: 小葫芦怎么办？
7: 我妈发短信了，我说虎子去老叔家找老叔来救人，你去村委会叫人。
8: 叫谁呀？
7: 七星姐姐或者别人也行，让他们来人啊。
0: 知道你们听谁说的，但是呢，你们在我这闹呢，也解决不了问题。你们要觉得实在有问题，不然去村委会找书记、找村主任说说理。谢志尧啊，他真的没有这个能力一手遮天，啊，断了你们的财路。
9: 你别假装不知道啊，还想骗我们？人家都听说了，那个老板只投你们一个，什么工作岗位，说得好听，哎，他就是想让我们村里人给他打工挣钱，他一个人当老板，
5: 对，钱都一个人挣了。行行行，
0: 好，那咱们今天停工好不好？咱们去村委会。
3: 今天村委会没人。
0: 没人？谢志尧也不在，你们想干嘛？你们直说。
1: 我们想干嘛？我们就想要个说法。
10: 我们没那么好糊弄啊！看没，这儿拍着呢，你的每一句话都是证据。
0: 我做的一切合法合理，你们要是有意见呢，去报警，啊，去法院告，去找人来查都可以。但是像你们这样耽误我们施工，就是聚众闹事。
3: 什么聚众闹事？真不要脸，倒打一耙了你！
9: 我们还聚众闹事怎么着？
3: 来砸！砸
11: 了！
3: 别动手！
12: 不在就欺负我们红豆是吧？你们当我老太婆死了？谁带的头？谁带的头？谁说？
1: 我，谢阳宅，不是，我们是没办法呀，您的好孙子害我们受穷。
12: 你满口胡言，胡说什么？ 你穷了吗？
1: 你说的是
12: 穷了吗？
3: 别以为你岁数大，我们就不动手啊！
1: 哎呀，我动手了！
12: 你动吗？你动吗？
1: 我还手了！我还手了！

0: 没事吧？
1: 没事。哼，
0: 欺负到我头上了。
1: 等等，憋气了啊！你看人都被你打跑了，那手也破皮了。
0: 就因为阿瑶不在，特意找了今天去闹事儿，欺负你。哼，
1: 你不是都帮我出气了吗？嗯，
0: 这事儿没完，明天我得到村委会跟他们讨个说法，不能这么欺负人呐。
1: 是，就要让他们挨了打，还得赔礼道歉。
0: 就应该这样。
1: 来，你先弄好。
2: 胡总，啊，大奶，没事吧？
1: 没事，没事啊，别担心。
2: 哎呀，给大哥打电话了吗？
1: 没有，他不是跟大侠出去看货了吗？那万一路上再出点什么事儿，明天再跟他说。
2: 大奶，受伤了？他们动手了？
1: 没有，奶用宝剑砍人的时候手划伤了。
0: 哎，真的啊，明天把宝剑还给虎子。
1: 嗯。哎，你都不知道啊，阿奶用宝剑砍人保护我的时候有多帅。
2: 你还多帅呢，你们俩吓死我了。大哥不在家，你俩要出点什么事儿，他回来不得疯了。

0: 熊呢？
1: 熊都不在，很早就出去了。
0: 出去了？
1: 嗯，说是去骑马了。
0: 骑马？阿奶，
2: 嗯，
0: 他把小可爱牵走，你也不跟我说一声。
2: 你也没问我呀。
0: 他去哪儿了？
2: 不知道。也不知道你这么早就回来，你给他打电话吧。
0: 啊，他不接呀。
2: 不接你就在家等着。

0: 起码很危险呐，你这万一摔下来，那不是闹着玩的。
1: 你怎么回来这么早？我今天早上4点就往回赶了，家里出了事儿，你也不跟我说，要不然昨天晚上就赶回来了。我跟小春说，那别告诉你的，谁打电话跟你说的？
0: 叶森，哎呀，对不起啊，是我连累了你，让你受委屈了，对不起。
1: 嗯，昨天的事你确实有错。
0: 是是是是，我没有处理好。
1: 我不是指这个。你前几天怎么跟我说的？啊，什么叫对我没有任何隐瞒？嗯，信息共享，并肩作战，是不是？
0: 是啊。
1: 那别人给你投资这么大的事情，啊，要全面的发展，要做大，我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呢？
0: 那个事情有点复杂，那可能不行。我怕你失望，所以没跟你讲。那个书记昨天去镇上开会，其实讨论的也是这个事儿。
1: 怕我失望？
0: 他们给的条件确实挺诱人的。如果要是开发的话，村民光是房租都可以增加不少的收入，啊，也会增加更多的就业岗位，对你的生意也更好，我也能挣更多的钱，而且我们未来也会有更多的机会。 但如果这么做了，村子就会像一辆只有油门没有刹车的汽车，要么车毁人亡，要么只有等能量耗尽了才能够停下来。这不符合我们当地的发展政策，所以我想等村子做出了最后的决定，再去考虑后面的问题。
1: 嗯，谢志尧，你真的觉得我图你的钱？
0: 当然不是啊。
1: 那在你心里，我就是个唯利是图的人呗。

0: 只管赚钱，什么都不顾，是不是？我就一定会兴高采烈的，高高兴兴的，啊，希望你接下这笔投资。嗯，反正我又不是这里的人，对这里也没有感情。然后等到这个村的资源油尽灯枯，我就去再找下一家鱼苗村，继续去吸血，像个蚂蟥一样，是吧？
1: 我当然不是这个意思呀！啊，但不管怎么说，是我的错，对不起。我也希望你不要再生气了，好不好？
0: 你就一直低着头看我，是吧？觉得我是你女朋友，就要哄着，是吧？遇到的事情就先道歉，先赔不是。
1: 不是，我怎么道歉也不对，对你好也不对。好，哦，我错了。我立正挨打，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0: 我们就冷静一下吧。
1: 红道，许红道，
2: 不想跟你说话。

0: 阿南，
1: 哎，
0: 你这是要出摊啊？
1: 嗯。
0: 您今天就别出摊了，你去红豆的工地上盯一下。
1: 你自己为什么不去啊？
0: 我得去找他们呀、啊，把人堵了就没事了。
1: 你自己去找干嘛？你找村里啊，让村里去解决呀、啊。
0: 那不行，我得自己去。
1: 你在气头上，那你去了不是找着打架？
0: 那打起来我也不吃亏啊。
1: 坐下。你这是跟红豆吵架了吧？
0: 说什么我低看他了啊，处处哄着他保护他，不是，怎么对他好也不行？那我应该怎么做？
1: 你对付阿奶这一套啊，在红豆那儿不管用啊。
0: 我什么叫对付你的这一套？你说的好像我很虚伪、很心机一样。
1: 你是觉得阿奶老了，做事没分寸了？得像看娃娃那样看着我，脑子呢也糊涂了，也不用讲道理了，哄着就行。反正我是对阿奶好，阿奶什么都得听我的，不听那就是添乱。其实阿奶不真糊涂，你说什么阿奶听什么，那是随你高兴。
0: 你随我高兴，
1: 那不然呢？你一个孩子，我能跟你计较吗？走，你送我出摊。
0: 啊，不是阿南，你去红豆的工地盯一下呀。
1: 盯什么盯啊？出点事儿，正常的日子就不过了。出摊，我使不动你了，是不是？
2: 谢总，阿奶，
1: 哎，
0: 怎么了？
2: 孙主任让我过来和你说一声，说你千万别冲动，别带着人找过去，再把事闹大了。他说了，他能解决。
0: 不行，这事我自己解决。
2: 哎呀，你别闹脾气了，这个事儿又不是你出了气就能解决的。而且你想想，红豆是不是还得在这边做生意？他天天说什么和气生财，和气生财，你的大局观呢？
1: 他现在气头上，脑子发热，你听小黄的，你得为红豆想想啊。
0: 那他们必须去给红豆赔礼道歉。
2: 行，赔礼道歉，肯定道歉。
1: 好，那咱们出摊。走啊。

0: 睡得漂亮，到了卧室，他的需求可能会更大一些，包括甜品。现在这个月的节假日，所以呢，买的全部都是。
1: 没错，那我下次采购的时候，可以看这个甜品采购的时候。
2: 好，
1: 我看这个。

0: 你们好啊。你叫小葫芦，对吧？
1: 你认得我呀？
0: 当然了，你们四个里边，只有小葫芦是女娃嘛。我还认得你，你叫国宝。不过，你们两个谁是虎子，谁是坨坨，他说就认不出来了。
1: 我是坨坨，他是虎子。
0: 哦，你叫坨坨。
1: 你是谁呀？
0: 啊，你们肯定都听过我。我说了，你们该害怕了。
1: 我们为什么害怕你？你是人贩子吗？
2: 我们不会吃你的零食，也不会给你走。
1: 我们不害怕，我阿妈和婆婆坐在里面，我一喊他们就出来打你。
0: 你们可真棒，就是应该这样啊。
3: 子强，上来吧。
0: 哎，你们玩吧。
4: 哟，哥。
0: 哎，小川。
4: 啊，大圣来了。
1: 谢强，
5: 大谢强。
4: 哎哎哎，你们几个跑什么呀？
0: 哎呦，
3: 来了！
0: 哎，
3: 喝什么呀？咖啡还是茶？
0: 哦，我不喝了，不渴。
3: 再给你倒点水吧。
0: 啊，你那马场我去过了，搞得真好。
3: 每次让你来家里坐坐，你又不乐意。
0: 不是，前两天果园施肥来着，正没时间。
3: 坐，
0: 我就不坐了吧。
3: 跟我客气什么？坐坐。哎呀，这回来没两天，黑了不少。不过这精气神倒是挺好的哈。
0: 啊，哎呦，你看，你给我这新手机太先进了，好多功能我都用不懂，浪费。
3: 慢慢摸索，有好的东西呢，需要学，需要去适应。

0: 跟我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有话就说。
1: 哎呦，我阿爸阿妈年纪越来越大了，不想出去打工了。这几年在里边，我也想明白了，挣多挣少没关系的，能养活一家人就行。所以，我想麻烦你，你那以后要是有什么力气活，能不能找我？不，刨点搬砖、装货卸货我都行。除了去地里，我还想打点零工。
0: 没问题。不出去吧，也挺好。不过呢，村子里就这样，有些人闲得无聊，喜欢在背后说一些闲话。其实也没有什么恶意啊，就是扯闲天。你听到也别往心里去，说够了也就过去了。
1: 我没事儿，就是俺妈有点往心里去。
0: 哎呀，凤姨你就更放心了啊，她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更何况这件小事儿。
1: 哦，对了，你对象你没事儿吧？我是晚上回家才听俺妈说的。
0: 没事儿，就是一些误会和谣言。
1: 哎呦，你每天这么多事儿，也真够难的。
0: 什么事儿容易啊？事业不容易，爱情也不容易。

0: 营商环境优，发展底气足，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刘克武到易县头道河镇为基层干部讲授专题党课；
0: 市委书记刘克武会见辽宁莱科化学有限公司董事长朱旭东一行。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7月1号，市委书记刘克武到易县头道河镇为基层干部讲授专题党课。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扎实推动县域经济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
1: 刘克武认真听取了头道河镇党委和相关村党支部关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特色农业发展等重点工作情况的汇报，并与大家深入交流。他指出，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今年党的建设的重点任务，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践行见效。刘克武强调，要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夯实工业倍增矩阵，强力推进招商引资、项目建设、提振消费等重点任务，要统筹推进各领域改革，抓好开发区体制机制改革，深化提升苏锦对口合作，提升高质量发展动能活力，要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因地制宜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扎实推动乡村全面振兴，持续加强城乡生态环境治理，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推动信访诉求试新双解，狠抓防汛工作，确保社会大局安全稳定。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持续转作风树新风，一体推进三不腐，狠抓群腐集中整治，打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刘克武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做到旗帜鲜明讲政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厚植为民情怀，增强本领能力，提升工作效能，恪守廉洁底线，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履职尽责，以实干实绩开创振兴发展新局面。市领导杨旭、易县委县政府班子成员、头道河镇党委政府班子成员及各村书记参加专题党课。
0: 7月1号，市委书记刘克武会见两

0: 辽宁莱科化学有限公司董事长朱旭东一行。
1: 刘克武对朱旭东一行来锦洽谈合作表示欢迎，他说当前锦州市正在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咬定目标任务不放松，鼓足干劲主动作为，深入实施136921发展体系，加快建设区域中心城市，全面优化营商环境，持续扩大有效投资，提速产业转型升级，深化提升苏锦对口合作，以实干实际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锦州市将全程做好服务保障工作，在项目落地、生产经营等方面提供有力支持，以一流营商环境助力企业做大做强，携手实现互利共赢。朱旭东详细介绍了辽宁莱科化学有限公司总体情况以及相关业务发展情况，并对锦州市一直以来的支持帮助表示感谢。他表示，企业十分看好锦州区位、港口与化工产业配套优势，务实高效的服务提振了企业投资发展信心。企业将坚定深耕锦州市场，加大产业项目投资布局，做好强链、补链、严链文章，推动精细化工项目落地投产，持续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与锦州同心同向，共促产业提质升级。辽宁莱科化学有限公司总经理周小军、我市领导李金兵参加会见。
2: 7月2号，红色记忆乐享研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银发经济发展推进会暨苏锦开放大学体系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在锦州开放大学举行，两地开放大学、文旅企业、老年学员、养老机构代表齐聚现场，共探老年教育、红色研学、银发产业融合发展新路径。辽宁开放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张莹出席活动。
0: 本次活动立足应对人口老龄化，发展银发经济战略，搭建起苏州江南文旅、数字化老年课程与我市辽沈红色文化分移资源跨省协作平台。活动现场，市教育局、苏州开放大学共话资源互补，协同发展愿景。我市老年大学带来红色情景剧、歌舞、评剧展演，生动展现辽沈红色底蕴与引领精神风貌。两地同步发布特色研学与老年教育项目，推出两条双向银发研学精品线路。现场举行战略合作签约，两地院校与文旅企业分别达成合作，正式搭建起长期协同发展平台。此次跨省合作是开放大学体系跨区域协同的创新探索，未来两地将共享课程、互派师资、互通资源，携手打造全国老年教育与银发文旅融合标杆，以终身教育发展成果献礼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国家开放大学领导范贤瑞、市领导焦健出席活动。 6月30号，苏州市工商联到我市考察调研。
1: 在智谷产业园，考察团重点了解园区产业规划布局、企业孵化运营及智能制造领域发展情况。在后生艺术工厂，实地参观老工业遗存转型文创空间的改造实践，感受工业历史与文化创意相融合的独特风貌。锦州鸿雁明华服装有限公司是苏锦对口合作背景下，苏州非遗技艺与锦州产业载体相结合的典型代表。在蓝科技文化产业园，考察团现场了解苏绣、宋锦、盘扣等非遗技艺与手工旗袍制作的融合实践。自2017年辽苏建立对口合作关系以来，两地工商联系统持续深化交流，已建立常态互访工作机制。双方表示，将以此次调研为契机，进一步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产业互补、优势叠加，让苏锦对口合作不断走深走实。
2: 7月2号，市政协组织部分委员围绕我市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民族团结主题开展专项民主监督视察。
0: 视察组先后深入宗教场所、太和区太和街道西湖社区，详细了解宗教场所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引导新教群众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工作举措，社区层面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的落地情况，特别是社区民族团结

0: 解之家、民族工作服务站等阵地建设情况。视察组指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是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必然要求，是党的民族工作开创新局面的必然要求。要切实增强做好新时代民族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提升处理民族事务的能力水平，正确处理民族关系，将民族团结进步创建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领域全过程。
1: 7月2号，记者在锦州海事局优化港航营商环境，助力锦州全面振兴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近年来锦州海事局聚焦六大维度精准发力，在优化港航营商环境方面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2: 深化政务服务改革方面，锦州海事局推行立等可取新模式，高频事项实现立等可取，创新无纸化智慧服务，全面推广海事电子证照，开辟绿色通道，对船舶所有权变更登记等并联办理，设立帮办倒办专岗，擦亮锦新政务服务品牌。坚守安全发展底线方面，锦州海事局完成涉客涉危等重点领域监督检查全覆盖，联合相关部门建立商渔共治协同机制，开展爱航渔船网具专项清理，推动监管向预控式转变，建立海事加港口协作机制，重点时段实现零险情、零事故。强化科技赋能监管方面，锦州海事局完成无人机迭代升级，部署自动巡航航线，开展船舶远程配员核查，推动辖区船舶北斗设备应用，组织召开船舶应用氯胺燃料风险分析研讨会。聚焦企业发展需求方面，锦州海事局针对旅游区内河客船证书失效困境，组建专项工作组，实施一船一策技术指导，助力旅游航线复航，聚焦重点氯胺储运项目提供技术支持，深化重点物资船舶五优先举措，落实一条船一次查，推行说理式执法。健全协同共治体系方面，锦州海事局牵头成立辽宁辖区首个实体化海上安全综合治理联管中心，联合开展内河船舶污染防治执法，联合气象部门上线辖区首个气象服务平台。建强船员服务体系方面，锦州海事局成立全省首个船员综合服务基地，整合多部门资源，建立船员权益申诉通道，联合整治黑中介，开展海事劳工条件检查。
3: 为严格落实安全生产月工作部署，提升燃气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日前锦州中燃能源发展有限公司组织开展地下燃气管线泄漏着火综合应急演练。
0: 本次演练立足实战，险情发生后现场第一时间开展站内全员紧急疏散，同步启动应急响应，完整还原燃气场站地下管线泄漏着火真实事故处置流程，有效检验了预案的可行性与适用性。
4: 这次演练充分验证了我们现有预案的可行性和适用性，为我们下一步优化预案、细化流程提供了最真实的依据。全体参演人员反应迅速，操作有序，在应急处置、协同配合、现场应对等各方面都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提升。
0: 锦州中燃能源围抢修团队现有46名队员，承担着全市1393公里中低压燃气管网的抢修任务，年均处置各类应急抢险400余起，户内外维修3000余件。自成立以来，实现我市连续15年零重大安全事故的良好安全记录。
4: 全体人员会认真总结本次演练经验，找准短板，补齐弱项，持续夯实安全基础，提升应急处置水平，让我们正企携手，共同筑牢城市的燃气安全防线。
5: 进入雨季以来，黑山县住建部门压实防汛责任，抓实抓细各项举措，强化汛期风险防控，保障城区排水设施畅通，筑牢安全渡汛防线。
6: 市政部4月下旬就开始清淤，针对街内主次干路进行管道疏通、雨水壁子的清理工作。我们将紧盯雨季天气变化，紧奔防汛安全弦，持续抓实抓细市政排水设施安全管护、应急处置各项工作。
5: 据了解，入汛前，黑山县住建部门提前组建专业应急抢险队伍，全体

0: 体责任人24小时通讯在线，常态化开展实战演练，组合储备各类防汛救灾物资，并定期盘点养护，确保一旦发生险情能够快速处置。同时，从严管控住宅小区地下车库、在建工地、水气保工、河道沿线等关键区域，落实停工、物资封堵、管线抢修、树木清障等硬性要求，筑牢汛期安全屏障。
1: 首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热开赛，让东北足坛热血沸腾，也让锦州这座烧烤之城解锁了全新的打开方式。作为东北超唯一锦州本土头部餐饮合作品牌，老白烧烤跨界联动体育赛事，打造沉浸式球迷观赛第二现场，让鲜香烧烤碰撞热血足球，实现市井烟火与体育激情的双向赋能。欢迎收看本周六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播出的海波访谈，东北超系列访谈，老白烧烤一串锦州烟火，点燃整个东北超。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2: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0: 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挺好。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告诉我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4: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

没有人生而无畏，但他们选择勇敢。他们是舍身忘死的冲锋队，水火中逆行而上，危难时向险而行，用使命担当践行对党忠诚，纪律严明，赴汤蹈火结成为民的重要训词。他们是争分夺秒的排险员，守护辖区红色革命旧址半个世纪的绝对安全。他们是延安精神的践行者，用红色基因淬炼过硬本领，履行为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稳定贡献自己一切的铮铮誓言。宝塔山下的忠诚卫士，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宝塔消防救援站。

0: 看你办的什么事儿。还有你，我村主任给你当，这县政要给你什么好处，你收的？
1: 我就是着急，随口那么一说。
0: 你这是造谣，知不知道？村里为什么不支持你们创业？没给你们说清楚吗？心里没点数吗？用老房子直接做家庭民宿，营业执照都办不下来。你如果偷偷营业，出了安全事故，你负得了这个责吗？村里怎么可能给你们办担保贷款？这些都是村里的决定。他现在要是村主任，你们赖他？
2: 你消气消气。你们赶紧把你们录的那个视频删了吧。这要是真传到网上去，你看看谁还敢来我们村子里投资做生意。谢志尧他这些年为了咱们村里跑前跑后修路修桥，他没少捐钱，这些你们又不是不知道，这都是公示表扬过的。他要是真的想一个人把钱都挣了，那他就应该痛痛快快的去接受投资，但他不想这么做呀。
1: 你别给他脸上贴金了，哪有有钱不赚的呀。
2: 我真的没有给他脸上贴金。如果按照投资方的要求全面开发全面商业化，那我们村子就会变成一个人工制造的仿古村落，我们没有办法正常生活的，到最后都是什么，都是商家跟游客，我们村子最吸引人的原生态优势全都没了。
0: 还有昨天镇上开会怎么说的，跟他们说
2: 镇上说了，我们村的旅游发展要以三保为前提，保护环境，保持文化特色，保证原住民的生活质量，不能盲目的招商引资无序开发，要坚持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所以不管谁来投资，谁想创业，都必须要符合要求，合理合规，我们才能支持啊。人和人都是这样的，没有任何例外。就像村里那些民宿，那都是跟我们村子里签过协议的，像门前三包协议，不扰民承诺书，这些都还是书面上的，那还有一些口头上的保证呢。听明白了吗？
3: 不明白。
2: 没明白没关系，刚刚我跟村主任说的话我那都已经录音了，我发给你们。昨天工地闹事的，今天没到场的，我都发给他们，多听一听你们就都明白了。总之就像村主任刚才说的，赶紧去给人家道个歉，你们这事儿办得也太不体面了。
4: 可是你看给我打的还红着呢，还有这儿，
5: 怎么着他们也得给我道个歉呗。
4: 是啊，
2: 是你们寻衅滋事儿，拆人家大门，人家属于正当防卫吧，这警察要抓也是抓你们呀。
0: 还有事儿吗？道歉的事儿你们自己商量。干的都什么事？

0: 好挑了一个我们出去开会的时候，人家对象也不在，你们就带着人去工地闹事儿，你们到底想干什么呀？
1: 没闹事儿，就是想让他嘴里炸出点实话出来。
0: 你想知道什么实话？村里不能给你，一群男的去欺负人家一个小姑娘，要不要脸？你也是有女儿的。

0: 哎，需要不250块砖？那个挪过吗？什么时候能搬过？行，拨号千万别弄错了啊！好，
1: 杨阿姨，阿姨，
2: 阿姨，
1: 爷，你们胆子不小啊，还敢往这边来啊？准备，准备，师傅。

0: 娘呢？
1: 哎，
0: 我阿奶呢？
1: 她跟着对象走了。
0: 啊？哦，行，你先忙啊。
1: 好好。
2: 早上啊，杨阿公来找我的时候，吓了我一跳，我以为他是来找我麻烦的。他坐了一天，中午吃饭的时候走了一会儿，吃完了又回来，就不吭声。我给他倒茶，他也喝。赔礼道歉的一来，你能想得到吗？杨阿公扛着个棍子就冲出去了。
3: 他没事干，所以我就拜托他去那儿盯着。
2: 还是阿奶最棒，这种事儿还是得靠你，
3: 是吧？
2: 那是，
3: 哼，就是我们阿瑶觉得他阿奶最不中用。
2: 阿瑶，那是

0: 最行了，他是电，他是光，他是唯一的神话，一己之力撑起整片天。
1: 你别生气，早上我说他了。
0: 我能不生气吗？阿南，你别劝我。
1: 我不劝你，你谅他就谅吧，可是你自己别生气。
0: 我能不生气吗？他说一套做一套，他开了这个头，我以后还怎么治他呀？
1: 阿奶帮你。
0: 你肯定不帮我，到时候你肯定帮他。
1: 真的，我帮你好好治治他。
0: 真的哈、
1: 啊、真的。帮你不就是帮他吗？

哎，熊大，

0: 胡老师，怎么了？
1: 老薛，
0: 发生什么事儿啊？
1: 我妈说，我爸他……
0: 你爸怎么了？
1: 让我过年回家吃饭。
0: 你吓死我了！你，
1: 老谢，来，陪我待会儿。
0: 不是你要不明天我这
1: 就现在，我有很重要的事儿跟你说。来，坐。
0: 行。说吧。

0: 我好像爱上姐姐了。
1: 这么多姐姐，哪一个？
0: 你数什么呢？我心里面只有白姐。
1: 啊，然后呢？
0: 我怎么跟我爸妈说这个事儿啊？
1: 我怎么知道这么说呀？
0: 不是不是，这么长时间了，好不容易让我回家吃饭了。这件事情我跟他们说了，他们肯定是不同意的，对吧？但我爸身体又不好，我怕我跟他一
1: 哎，
0: 说，
1: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曼君杰已经跟你在一块儿了。
0: 没有啊。
1: 你有病啊，都没在一块儿，你浪费我
0: 不是
1: 时间，
0: 不是，老谢，你听我说，你听我说，我不是想把事情都给想在前面吗？像你一样，对不对？为爱情扫清前面的道路。
1: 我这都扫的不理我了，你想扫你扫去吧啊。
0: 同是天涯沦落人呐。
2: 门没锁，请进。

0: 致歉信。许红豆女士，您好，我怀着深深的歉意来向您提交我的书面致歉信。对不起，今天我进行了深刻的自我反省后，已经充分意识到，一切的发生都源于我的自以为是、自高自大、自我满足。
1: 这使我们的感情产生了裂痕，若不遏制，一定会产生更严重的信任危机，进而威胁到我们感情的顺利发展。俗话说，种豆得豆，种瓜得瓜。我若种下怀疑的种子，将来一定收获一连串的恶果。所以，请允许我真诚的、发自内心的向您再次道歉。对不起，我错了。 不能取得您的原谅，我保证将来对您保持绝对忠诚，绝不刻意隐瞒任何事，包括工作、生活和个人的心理活动，和您建立起平等、友爱、互助的情感氛围。P.S. 对这次隐瞒事件造成的对您所有的情感损失，我方愿承担全部责任。此致。

0: 申请我已经收到了，会尽快处理。还有事吗？
1: 没了。祝您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晚安。徐女士，您一定要尽快处理哦。

0: 你找什么呢？
1: 我找找有没有摄像头。
0: 我侦查过，没有。
1: 你真坏。
0: 来来来，
1: 来，
0: 画大一点啊，范围大一点。
2: 我看见了，把他气死了。
3: 他肯定知道是谁给写的。
2: 知道又怎么样呢？他也不敢去找人家。为什么人家会写在他家门上，不写在人家门上？
4: 这样一来，大家都知道是他带头做的怪。
3: 就是，他跑到镇上卖油漆的地方买的喷漆，监控都把他拍下来了，还自作聪明。
2: 可怜之人必有可恶之处，但是他一点都不可怜。
5: 阿贵婶，
2: 我不是在干活吗？宝平，你说我干没干？
3: 干了干了干了，嘴也干，手也干。

0: 许红豆女士啊，我的道歉信您去北京。哎，放着别动，我来。啊，
1: 没事儿，没多沉。哎呦，
0: 饿了吧？
1: 啊，怎么突然要回北京了？哎呦，别提了，我跟你说，我北京的房子不是没退吗？啊。然后水管爆了，水漏到楼下了。刚房东给我打电话，让我赶紧回去。他现在带人在抢修，我的东西全在那儿呢，我得回去啊。
0: 这么急？哎呀，那要不我陪你回去呢？
1: 别啊，工地上还得需要你盯着呢。哦，那你送我去机场。
0: 好啊。
1: 啊，
0: 行。
1: 9点飞机。
0: 好，走。

0: 接个电话。
1: 嗯。
0: 哎，李沁，怎么了？
2: 你不是跟谢老师去大学交流了吗？你哭什么？快慢慢说。小月在吗？你让小月接电话。谢老师怎么了？
3: 我不是，
2: 在哪家医院？
3: 好，别着急，我现在马上过来啊！别着急，就这样，就这样。那我送不了你了，我现在得去趟医院，我现在找个司机送你去机场。
1: 不是，怎么了？啊？
3: 谢老师他心脏病发了，现在在医院。
1: 你别急，我不去机场了。我跟你去医院，啊！你现在这个样子根本没办法开车，钥匙给我，我送你。

谢老师怎么样了？刚刚医生说脱离危险了，当然还没醒。这怎么就突然晕了呢？你闪烁是疲劳过多导致的。

0: 谢总，活动姐，门口没什么吃的，就给你们买了点包子和豆浆。
1: 谢谢啊。
2: 可以，能填肚子就行。
0: 那我先进去了。
1: 谢谢。
2: 你北京的房子怎么办？
0: 就那样呗，房东在。该泡的也泡了，东西是死的吗？
2: 幸好有你在。接电话那会儿，我真的有点慌。
0: 这不就是另一半的意义吗？你挡在我前面，等你要倒下的时候，也得有个支撑。你把人生的重量交给我一些好不好？信任我一点，啊。
2: 知道了。
0: 你的道歉信我通过了。
2: 谢谢你啊。
0: 不客气。

0: 哈雷戴维斯运动者 X48，车是好车，就是续航差了点。
1: 谢谢你送我回来，今天玩得很开心啊。你开慢点啊，拜拜。
2: 哎，小鱼，你还没睡啊？
0: 啊，给你等门呢。那坐会儿吧。去哪玩了？
2: 去野营了。
0: 谁送你回来的？
2: 野营认识的一弟弟。
0: 哦。
2: 怎么了？
0: 没事儿。啊，有事儿。我有个事儿跟你说。
2: 你们家的事儿啊？
0: 我的事儿。
2: 那你说，
0: 我有件事情骗了你。我其实没什么才华。
2: 怎么会？蹦那首歌你写的多好呀！要不是因为那首歌，我可能都不想来这儿。
0: 那首歌不是我写的。好吧，词是我写的，但是曲是我朋友改的。我谱的那个曲子特别的俗，可能我也就只能写出寂寞的男人啊那样无病呻吟的口水歌吧。你喜欢的那种才华

0: 我知道，以我的智商，肯定也骗不了你。你过几天也就知道，或者说，你现在就已经发现。与其为你揭穿，还不如我自己坦白的好了。作为你衡量的一个标准。
1: 什么衡量的标准？
0: 你对男人不都得有一个标准吗？比如说才华啊，收入，年龄啊，性格呀，有什么要求啊，对吧？我是不是在你的那个择偶范围内？

在我心里面就像女神一样，真的就是那种举着火炬给我指引前进的方向，告诉我要自尊自爱，不自卑也不狂妄的那种女神。我以后什么都不信，就信你。可就怕你不要我。

0: 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呀？
1: 小鱼，我告诉你啊，首先我觉得你还是有才华的，否则不可能坚持这么久，不可能有这种热爱。当然，可能你不是那种天赋异禀的才华，但谁说普通才华就不是才华了？再说我也不是什么女神，只是因为我比你大这么多，我经历的生活比你多，所以比你有经验。有件事儿本来想明天告诉你的，今天既然碰上了，就跟你说啊。后天我要回北京了。
0: 啊？为什么呀？
1: 我找到了一份收纳师的工作。你看我当了这么多年家庭主妇，我最擅长整理了，这个工作特别适合我，公司也希望我尽快去上班。
0: 那我呢？
1: 我们以后可以经常微信联系。
0: 都不见面了？
1: 你要是到了北京，你联系我，我请你吃饭。小鱼，我这段日子过得特别开心。我走了以后，你继续好好做音乐啊。不管我在哪儿，我都会为你加油，我都会支持你的。

0: 别难过，我这辈子都在为自己活，活得很圆满，没有遗憾。
1: 娘，你不会有事儿的。娘，娘，娘娘。

0: 呀，
1: 我以为你在工地呢。
0: 你有空就过来陪陪老师。啊，
1: 娘娘，我都说了让你在家多休息，你又跑到绣坊来了。您真的要注意自己的身体了，好的身体才能绣更多的作品，命没了，真的就什么都没了。
2: 我也不能天天躺床上呀，我病都好了，我来绣坊就看看，晒晒太阳，对身体也好。李青现在连根针都不让我碰。
0: 哎，做了什么好事啊？
1: 啊，

0: 熬的鱼汤，家里也给你留了，一会儿回去吃。
1: 大家一起吃吧，我也吃不了那么多。
0: 哎呀，这个不多，您慢慢吃。你每天早上都吃什么馒头啊、稀饭呀、啊？那哪有营养啊？早知道你吃饭那么将就啊，我就让李沁把你给盯住了。那天在病床上，你醒过来拉着我的手跟我说：“阿瑶啊，我要是走了，你可别难过。你要把我吓死啊！”
1: 我那会儿糊涂了嘛。
2: 我还是第一次听人说这辈子都没有遗憾，真的没有遗憾。
1: 还是有一点嘞。
2: 哪一点？
1: 以前年轻的时候吧，感情都比较激烈。其实爱德华给我写过一封信，他说他要结婚了，希望我能幸福，我没回。
2: 爱德华，
0: 哦，就是他那个法国画家男朋友。
1: 我后悔没回信告诉他，我也祝他幸福。
0: 怀来娘娘，我发现你啊，多少有点恋爱脑。
2: 这种感情多美好啊！什么叫恋爱脑啊？
1: 什么叫恋爱脑啊？
0: 就是一遇到爱情吧，就跟喝了假酒一样，特别上头。
1: 那你不上头啊？
0: 我上头啊，我就是典型的恋爱脑。吃饭。

0: 大曼，你箱子里什么东西还这么重？
1: 那是徐总送我的一条火腿，还有那总给我的奶酪。喝吧。
0: 他们俩也真是的，就直接寄回去不就行了？
1: 飞走了，从物流车已经到停车场了啊。
2: 奶奶，明天的事千万别忘了。
3: 白板台要看好颜色跟型号，没错了再卸货。
2: 还有你合适数量的还是没
1: 问题。
0: 工地无论出了什么事儿，记得找
3: 小春。哎呀，你们两个就去北京几天，放心吧 ，OK 的。
0: 好，
1: 那走了啊。嗯，
0: 哎，我来，我来，
1: 师傅，慢点。
0: 走，你们走，你们走，可以，可以，走。
1: 走吧。

0: 好久没见过这么繁华的街道了。
1: 虽然也没离开多久，但是真的觉得眼睛这么亮啊。
0: 繁华，庄严，美丽。
2: 你二位是来北京出差啊？
0: 杜明玉，
2: 哟，新婚呐！一看您二位啊，就是天生一对，恭喜了啊！
0: 谢。
2: 想好去哪儿玩了吗？
0: 没呢，你有推荐的吗？
2: 北京作为首都，能玩的地方太多了，全国人民都知道。像什么故宫，鸟巢，还有这个三里屯。您清晨啊，可以去天安门广场看看升国旗，下午呢登八达长城，晚上啊带您爱人去南锣鼓巷吃小吃。哎呀，能玩的地方太多了，看您二位想玩什么的，是不是？
0: 好，一会儿啊回酒店查一下。
2: 哦，对了，您二位住那酒店啊，它出去就是地铁口，去哪儿都方便。
0: 红豆，
1: 嗯，
0: 到酒店了。
1: 我还是第一次从这个角度看这个酒店。工作了这么久，没看过的全貌。
0: 我倒是经过了很多次，可从来没走进去过。

0: 助。
1: 晚上好，
2: 许经理。
1: 许经理，
3: 好久不见，你们怎么样？
2: 我们老样子。你呢？你现在在哪家酒店？
3: 没去哪家酒店，在云南筹备一家民宿。
2: 这也太好了吧！难怪你辞职呢，你这精气神看着都不一样了。
3: 是吗？
2: 嗯。二位是一起的吗？
3: 啊，一起的，就我男朋友。
2: 您好。
4: 啊，你们好，房间是我名字预定的，谢志阳。
2: 好的，许经理的男朋友啊，这就给你们办理，早点去休息。
4: 嗯。哇，这房间不错啊。进来就躺下，这衣服多脏啊！快去洗澡把它换下来，来，都得洗。
3: 拿去出租屋洗，酒店洗多贵呀！
4: 你怎么这么抠啊？屋子都被水泡了，住都没法住，还洗什么衣服呀？快去洗澡，听话啊！
3: 知道，知道。
4: 去洗澡啊！

0: 好了。
1: 头发吹干了吗？
0: 嗯。
1: 来，我检查一下。不行，头发没吹干呢。来，我给你吹。
0: 你不累？
1: 累，但头发没吹干，睡觉容易着凉。

0: 这看着还可以啊，没有想那么糟糕。
1: 房东已经收拾过了，我主要就是一些衣服呀、书啊、电器什么的。我看能卖的卖一卖，能扔就扔了吧。
0: 行，那开始吧。
1: 嗯，
0: 你有胶带吗？
1: 哦，有。
0: 这幸好我陪你来了。你说你一个人这要收到什么时候去？再说了，你一个人回来啊，我是真不放心。

0: 你有什么不放心的？你来北京是一个人，这走的时候还是一个人，孤单单的多可怜啊。你别脑补过度了啊！我这次回来感觉不太一样。怎么不一样啊？可能是心境变了吧。我不再向这个城市索取什么了，彼此都松了口气，反而觉得有更多可能性。
1: 你这以后啊，越做越好了。来北京郊区，长城边上也开一家民宿。
0: 啊，
1: 我之前去山里的村子里看，还是挺原生态的。那村民啊，烧柴火，拿山里的石头盖房子。你想啊，这周末的时候开车两三个小时，暂时远离一下现在的生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啊，回归生活的本质，挺符合你们的理念的。
0: 哎，是挺好的。跟你说啊，这个北方的山里面就是四季分明。
1: 四季的风景都不一样，你想想看，冬天下大雪的时候，屋里生着柴火，窗外飘着雪花，多美啊！嗯，
0: 想想就很美。嗯，哎，我跟你说啊，你可要做好心理准备啊！我到时候要是做强做大的，我肯定要到处跑的。
1: 什么表情啊？不同意啊？有件事我一直瞒着呢。
0: 你有什么事瞒着我？其实，我阿奶攒了很多的钱给我做媳妇本，这些钱都可以用来买机票的。吓死了！
1: 我是认真的。当时你说你要回北京啊，我就想着每周啊飞过来一趟看你呗。你就嘴上说啊，你哪有时间？挤呗，人想要什么？
0: 总得花时间、精力和长途跋涉的辛苦吧。天上有馅饼，我也不敢接呀。
1: 是。
0: 你等我一下啊。

0: 在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此完美交融。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6: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
0: 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0: 还一紧张你就忘，什么味儿？

0: 快出去！
1: 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2: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我有一朋友
1: 啊，
0: 跟我介绍了一老板是做工艺品外销的。
1: 嗯，
0: 我跟他约的明天下午，明天上午我们把东西寄回去之后，你下午跟我去一趟呗。
1: 哦，不用，那我们分头行动呗。我有一个朋友，原来的同事啊，现在在。

0: 做旅游咨询。
1: 哦，
0: 他可以给我介绍点资源。
1: 也可以。怎么了？
0: 你看到这个钟表能想到什么？
1: 时间啊。
0: 我一直觉得他是我们酒店的化身，我就是里面。

0: 人就只看到了时间本身。
1: 因为你是客人。
0: 你现在也是客人了。
1: 哎，是啊。
2: 红豆。
1: 哎，刘经理。
2: 好久不见、啊。
1: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3: 说你今天回来了，怎么没见着你呢？这是，这位。
1: 啊，这是我男朋友，这是之前的客房部同事刘经理。
0: 啊，你好，你好，
2: 你好。那我就不打扰了，啊，我还有点事儿，你们要有需要的话可以喊我。
1: 哎，好，再见啊，
2: 再见。
0: 他为什么直接喊你名字？
1: 他联系好了。
0: 真的假的？
1: 我不可能跟你只联系。
0: 你这个人规矩好多啊。哎，怎么还有花儿啊？这也是夜床服务吗？
1: 许经理，
0: 嗯，
1: 有空欢迎常回家看看。祝愿您和谢先生的爱情甜蜜，生活幸福美满。走吧。
0: 嗯。
4: 慢点哈。
2: 好的。
4: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一楼呢，这是厨房、餐厅，还有所有的休息区，包括这边的茶室，都是公用的。但是呢，东西用完了以后啊，你们一定要自己收拾好。因为呢，我们的阿婶呢，只负责公共区域的卫生。来，我们的房间在二楼，上楼去慢点啊。
2: 好的。
4: 哎，放心啊。哎，好，就是这间。是啊，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你的新邻居喵喵小刚，这是我胡老师。
2: 你好，
4: 老师呢？来吧，进来吧。哎呀！

必须让它们经常晒到太阳，这样以后叶子才能长出那种特别健康的浓绿色。这就是光合作用，知道吧？

0: 怎么了这是？
1: 难受。
0: 哪难受啊？
1: 心脏难受。
0: 心脏难受？你成天喝酒、抽烟、熬夜，能不难受吗？老胡，不是我说你哈、啊，你说虽然说我们大伙在一块儿，平时能有个照应，但也是有限的。你比如说，不管谁生病了哈、啊，我们能去医院陪那么两三天，但身体要真垮了，那连累的不还是父母？你忍心啊？你别老摇头了，这心脏到底怎么不舒服？要不要去医院看看？
1: 小春儿，我想去北京。
0: 那去啊。怎么着？让我借你点钱买张机票呗。
1: 你不想问问我干什么去吗？
0: 滚！我又不是你爸，我又不是你妈。
1: 这个人一点人情味都没有，我们不是朋友吗？
0: 狗追着包子跑，我还不知道你心里想的是。
1: 你说谁是狗？
0: 你说谁是狗？你是狗呗。
1: 你，
0: 狗男人。

0: 行了，想去你就去，人家曼君姐年龄比你大那么多，都有重新开始的勇气。你这么年轻，好好努力，我觉得还是有机会的。但是我提醒你啊，在大城市呢，它的生活成本非常的高，你要是像现在这么混，那肯定是不行的，明白吗？还有，就是去了呢，也不能抱太大的希望，感情这件事儿呢，还是要顺其自然啊。行，那就这么决定了。你要是不续租呢，你的房子是到这个月底到期，那我就提前10天把房子给挂出去。
1: 而且我还没想好呢。
0: 没想好你就再想2天，没问题啊。反正如果说你要是临时退房的话，押金我是肯定不会退的。
1: 你这个，这女的一点人情味都没有。
0: 没人情味。
2: 闺女真好看，爸爸给你编个好看的辫子。
3: 阿妈，
0: 哎，你怎么来了？
3: 今天阿爸来接我。
0: 哦，
4: 我给客户送货，正好离得近，就顺便过来看看小葫芦了。我给阿妈打过电话，她说让我去接。晚上我上镇上民宿去睡。
0: 那我去做饭吧。反正家里没什么，我就随便做了啊。
4: 我不吃饭了，一会儿就走。
0: 干嘛呀？小葫芦都想你了，吃完再走啊。
4: 行。哎，那我给你打下手。
0: 行啊。

0: 钱儿，
1: 嗯，
0: 我听你妈给我打电话说，上次你爸动手打得挺重的，都好了吗？
1: 没事，都好了。
0: 哦，我听说你前段时间相亲了，女方怎么样？咱俩认识这么多年了啊，你对我应该挺了解的。我这个人呢，就是脾气急，有时候说话呢不太过脑子，还不太好听，性格上呢也有一定的缺陷。所以咱俩离婚这件事儿啊，问题不全在你，我也有很大的问题。还有啊，前段时间我跟你说的话，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其实我心里很清楚，啊，你呢不是一个不努力的人，包括说你卖净水器，是吧？为了陪客户喝大酒，都是为了想为家里多赚点钱。当时就是太年轻了，有了孩子以后吧，就觉得这生活一团乱。我们当时处理问题不够成熟，看待事物的角度呢也很狭窄，很多事情不理解，所以情绪也比较激烈。
1: 不是这样的，小春，是我错的比较多。结婚的时候，我答应过你，我说我一定要给你幸福，可……
0: 所以我们当时就是太年轻了，幸福这个事儿是能靠别人给的吗？
1: 总之，我一直觉得我挺对不起你的。
0: 罗川，你别这么说啊！我从不后悔跟你结婚，更不后悔生了小葫芦。虽然说我们现在不在一块儿了，但是我觉得现在这样挺好的。你不要老说对不起，我觉得我们应该放下过去，往前看，好吗？包豆儿，
2: 看这条先找着，再翻这一条吧。你也知道了，要翻一翻。
3: 亲爱的，
2: 轻一点。
4: 哟哟，你们俩回来了？
3: 回来了。
4: 做什么好吃的呢？这么香。
2: 我们在炸鱼。
4: 炸小鱼。
3: 阿飞给做好吃的呢，我都已经吃过了，你赶紧把行李放回来吃饭。
0: 好好，那我们先放东西。
4: 好。
2: 娜娜，快点来翻了，要饿了。

0: 桂婶儿，你这个手艺啊，都能开餐馆了。
1: 哎呦，什么开餐馆啊，差远了。就是手上有什么就做什么，个对，闹闹。
2: 谦虚那不能，那花婶不都说了吗？你要开餐馆啊，那格桑花都没生意了。
1: 哎呦，你们看这张嘴啊，红死人。
0: 啊，对了，胡老师要去北京了。
2: 去北京？
1: 小胡要去北京寻找爱情去了。
3: 哎呀，什么寻找爱情啊，寻找工作，寻找工作。
1: 寻找爱情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嘛？对，
0: 就是有追求就好。工作呢，定了吗？
3: 还没找着呢，准备找一个音乐公司制作部啊，去应聘一下。还是搞音乐，万一以后能出个唱片什么的。
0: 那太好了哈。
2: 早八百年前就该去了，很懒。
3: 黑吧，八百年前我还在石头缝里面当喇喇姑呢。我有句话不是说得好吗？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其次就是现在。
2: 你不应该叫胡有余，你应该叫胡有理。
3: 别说，你起这名也挺好听的，我考虑考虑改个名啊。对了，今天呢是我最后一次在酒吧唱歌了，我想请大家一块儿去听一听，怎么样？
0: 没问题。我和谢总不能去了，今天马场小马要生，我们要去马场。
3: 不是生小马还得陪产呀？
2: 没有，小马胎位不正，不放心。哎，阿贵婶不是没去过吗？你去感受一下。
1: 哦，不行不行不行，那种地方我们怎么好去啊？妖魔鬼怪群魔乱舞的，不去不去不去不去。
3: 哪有妖怪、啊？
1: 你不去。
0: 阿贵婶，胡老师的那个酒吧是清吧，不闹腾的。
1: 什么吧也不去。
4: 哎呀，你又没去过，去嘛？
1: 不去，我九点钟就要睡觉了。
4: 勇于尝试，
2: 你就喝一杯就回来，不会耽误你很长时间的。
1: 不去。

0: 这些人到这里来也不听人家唱歌，就在喝酒聊天，太不礼貌了。
1: 人家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你以为听音乐会呢？
0: 旧社会的小歌女唱歌，下边还要叫好的。
2: 旧社会，就是呀。
3: 如果
2: 这个酒，超市里三块，进来就得五块了吧？
1: 你想想，要五块怎么赚钱？你看看那儿，18块，
2: 18
1: 啊。
2: 从超市把它提了进来，它就变成18啊。这个得多少钱？
1: 48。
2: 浪花哎呀，才几个葡萄，这个连一个苹果都不到，就48，
1: 太贵了。你这话说的，你不让你赚钱了。
4: 郝评审，别心疼钱了，今天不让申请客，我们高高兴兴的就好。
0: 对的对的，这么贵。哎呦，下次啊，不要玩手机了，这个很贵，没事，不要玩手机。我会。

0: 你们俩在一起了？
1: 不是不是，一个借口。
2: 宝平，我觉得夏夏现在是越长越帅了，他们两个在一起啊，很像那么回事。
3: 那呢是大了不少。现在你看夏夏，夏夏还小，
4: 合适。
2: 女大三抱金砖，女大六捧金，要什么
5: 蹦
2: 的绳子？我觉得很合适，对不对？
5: 别说了，好吗？
2: 夏夏还小，你看两个红了。
6: 别说了，别说了，无聊。
1: 别开玩笑了，我弟都不好意思了。宝平婶，以后等夏夏结婚，我一定请你份彩礼。

0: 谢谢我的婶婶们
1: 啊，
0: 静凡弟弟妹妹，这是我最后一天在这里唱歌了。下面这首歌是我自己的歌，风，送给大家，希望大家在此时此刻可以走出紧张的生活，得到片刻的喘息。

0: 红豆豆。
1: 舅妈怎么样？
0: 站起来了，我已经让泽青树回去休息了，一会儿阿鹏过来，咱们也回去。
1: 嗯。
0: 看日出吗？起来吧。把毯子盖上，外面冷。
1: 啊，热。
0: 外面。

0: 你觉不觉得日出有一种魔力？昨天的已经过去，明天的交给明天，今天呢，就是崭新的、独一无二的一天。太阳为我升起，呵，所有一切都可以解决。
1: 这是刻在人基因里的东西。人类的祖先啊，在漆黑的山洞里度过漫漫长夜。日出呢，就是最好的奖励。
0: 是。

0: 怎么不说话？想什么呢？
1: 没想什么，小燕子就在我身边。
0: 许红道，你可太会唬人了，一套一套的，你以后可不许骗我。
1: 我以后肯定骗你啊。
0: 你现在就准备骗我是吗？
1: 我就是为了以后不骗你，现在才跟你说实话的。我将来肯定要骗你，还会说谎，还会小心眼、自私、嫉妒、吃醋，是吧？衡量利弊，在爱你会想掐死你之间反复衡量，因为我是人类啊，人性的弱点在我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0: 小红豆，你怎么这样？
1: 谁呀？
0: 我是说，你为什么把一句表白放在这么大一段话里？
1: 表白？
0: 爱我？
1: 你想听你自己想听的是吧？
0: 我也是人类啊，我也有人性的弱点，且很多。

0: 我回去补觉去了。
1: 真的假的？哪有延时啊？
2: 我给你抠掉了已经。
1: 真的假的？
2: 啊，我怎么会骗你呢？
1: 我感觉你就是在骗我。

0: 放这儿行吗？
1: 哎，不行不行，放这儿碍事儿，放这儿。
0: 好。
1: 小琴啊，哎，一会儿有客人到，我们去查房。
2: 好的，老板。
3: 你到，我们第一位客人已经。

0: 来用餐了，早上好啊，我的第一位客人。昨晚睡得特别好，又亲热的枕头，是吧？我特地给你买了护颈枕，早餐呢？怎么样？米轩特别的好吃。哎，珊珊，哎，你要给客人准备一份辣椒酱啊？
1: 好的。
0: 没有也可以的，我们这什么都有，有需要呢就找服务员。
1: 知道了，
0: 那我去查房了。嗯。
1: 等一下，有特别重要的客人要来。啊！谢谢，
2: 客气。这间我和阿姐都按照流程检查好了，没问题，水杯和龙头上绝对一个指印都没有。

0: 完美，以后都要按这个标准保持啊！
1: 明白，
0: 走，去下一家。喂，你不是换个衣服就来吗？怎么这么久啊？
2: 不是，我到底该穿什么衣服呀？
0: 你还没选好啊？
2: 你觉得我是应该穿的正式一点，还是休闲一点？哎，
0: 平时穿什么，今天就穿什么。
3: 阿阳，
2: 哎，
3: 你看我穿哪套好？
2: 您穿哪套都好看。
3: 哎呀，给我挑一套嘛。
2: 这个。
3: 好。
2: 好。

0: 哎，你别紧张，平常心。
1: 我知道，我不紧张。哎呀，我忘了跟我阿爸说，把家里的马圈打扫一下了。
0: 没事儿，真的没事儿。
1: 还可以啊。
0: 到了，哎，
1: 到了！叔叔阿姨好，欢迎你们，欢迎你们！
2: 哎呦，哎呀，这小伙子比视频里的还帅还胖，真好真好！
3: 那个，你阿姨就这样，就喜欢帅哥。
1: 这边，
0: 边走边说。那个，我们赶紧把东西放了，哦，要吃饭，我们一家人
2: 在视频里。
3: 哎呀，你看我来了，你看
1: 转机，好，过来，
2: 高兴了，来，哎
3: 呀。小伙子辛苦了，
1: 不会不辛苦，
4: 太想我了，
2: 那必须想呀，得想死了，
0: 冰小，
1: 把手给我，
3: 来来来，
2: 怎么样，放得下吗？
1: 放得下，放得下，啊，
3: 没问题，
1: 好，上车吧，上车吧，
2: 上来上来，
1: 大声说。

0: 爸妈来了。哎呦，来了来了来了，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1: 人真好，人真好，
0: 非常非常好，
2: 来来来，哎呦，
1: 一路顺利吧？
3: 顺利顺利，
1: 对，你们这太好了，
4: 这世外桃源
5: 呀！好了，
6: 常来啊，现在凉快
5: 了，
6: 还在做你的东西，
1: 哟，还真是大白马呀，
6: 老家的特产，尝尝。
7: 哎，不要坐，是
8: 不是
7: 咋远呢？
8: 哎呀，他快高考了，
3: 又真不负责。
1: 好好好，
9: 能喝点吗？
1: 这个平常也少喝，主要是到高考不让我
9: 在这儿。对，今天不管了。
10: 看我这个社交能力哈，你跟他们比起来是什么？太监遇到皇上，渣。
11: 太监遇到皇上啊，那叫遮
10: 渣。
11: 站站
10: 站站站！哎，夏
11: 夏，你不是在民宿吗？
10: 我回来拿点东西，你干嘛去啊？
11: 去你们民宿看看。
10: 行，请你喝咖啡。

0: 娜娜姐，
1: 嗯，
0: 我准备走了。
1: 走？走去哪儿啊？
0: 去厦门的一个木雕工作室，学习一下。
1: 跟你师傅说了吗？
0: 说了，他挺支持我的，而且我以后还是要回来的。
1: 哦，那就好。嗯，突然听你这么一说，还真有点舍不得。平时三天两头的见面，一下子要离那么远。
0: 真的吗？
1: 嗯。
0: 那我给你发信息，你回吗？
1: 回啊，怎么可能不回呢？
0: 一定要回啊。
1: 谢谢。嗯，我是一直拿你当弟弟的。
0: 我知道，没关系。
1: 去厦门好好照顾你自己。
0: 好。
2: 哎呦，这谁家的牛拉的牛粪呀？
3: 我，这得过去一群牛不是？哎
2: 呦，哎，嘿嘿，我又回来了。
3: 还那样，没什么变化。
2: 哎，你看啊，你打坐那个蒲团还没烂呢。
4: 不好意思，这里是私人住宅，不接受访客。
2: 哦，你好，你好，我们呀之前住这儿，过来看一看。
5: 哎呦，二位客人，这里不允许参观，也不能拍照片噶。
2: 阿贵婶儿，
3: 阿贵婶儿。
5: 哎呦，小福马爷啊！
2: 好的呢。
5: 刚才不好意思啊，现在村里游客多了，天天有人来拍照。你们是来玩的
3: 啊？啊，那个徐总那个民宿试营业，给我们俩留了房，我们就趁着周末过来度个假。
5: 太好了，太好了。你们两个的工作怎么样啊？
3: 托您的福，好着呢。
2: 我也还行，但是曼君啊，很不错。
5: 好。
2: 您呢？身体怎么样？
5: 我当然好了。春天啊，我还去做了体检，胃镜、肠镜通通照了，一点问题都没有。那家医生还说了，我的身体啊，比你们小青年都要好。
3: 健康最重要。
2: 对，真好，真好。
5: 他是小胡，原来就住你这间。
2: 哎，你好，你好。
3: 这样，我们先去民宿啊，您先忙着。
5: 好的，晚上我去找你们玩。
3: 必须来啊。
2: 好好爱惜这个房间啊！
5: 灿什么灿？
2: 嗯，
5: 可是牛粪。
2: 福气，
3: 都给您留着，全给您留着。
5: 好，晚上见啊！
3: 好，晚上见。
6: 哎，马爷，我看到好多你们那儿宣传，这要开分店
3: 啊。哎，不能盲目乐观啊！今年呢，好多茶饮店进入市场，但是呢，太类似了，马上就红海了。
2: 红海好啊，红海有前景啊，这个所有人都往里边钻。
7: 哎，吴老师，你现在跟曼君姐怎么样？
2: 我俩大厅约会呢。
7: 大厅 dating 啊？现在还 dating 呢？
2: 啊，怎么着吧？你怎么样？有男朋友了吗？
7: 什么意思？说实话，瞧不起我是不是？我跟你讲啊，我是没看上别人，不是没人喜欢我，知道吗？
2: 我知道，那时候不是有一个吗？什么？哎呀，是
7: 吧？那都800年前的事儿了。半年前人家给我发的请柬，现在估计孩子都出来了，还开玩笑呢。哎，
3: 胡总，
7: 阿姨呢？
8: 在谢总家打麻将呢。
7: 啊，有
3: 用啊！开香槟了啊！哦。来，酒，来吧，喝着。来，
7: 棒。
8: 哎，谢谢。
2: 谢谢。来吧，都准备好了吧？那个徐总，讲两句吧，鼓掌。
3: 我两句。
8: 好，讲。今天是这个清风民宿试营业的第一天，要感谢各位朋友啊，从这个五湖四海都赶过来，欢聚一堂，能够见证我这个事业的新篇章。嗯。时间过得真的挺快的，一转眼一年过去了。我刚开始来的时候啊，

我们家谢总，就他的这个有风小月呢，让我们所有这些挣扎在生活中的人，有了一个短暂的喘息的机会和空间。

0: 在酒里了，干杯！
1: 等会儿啊，咱们还是老规矩，喝酒之前先说祝酒词，从我开始。祝在座的各位心想事成。
2: 好，那我就祝我们村土地增收。
3: 干嘛？不行啊！
1: 可以。
4: 海清河晏，国泰民安。
1: 好，
0: 那就世界和平，
1: 宇宙和平。哇！
5: 发财。我就祝有情人终成眷属。
6: 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
1: 岁岁有今朝，年年有今日。

0: 您什么时候去黄山参加那个民宿产业的分享交流会啊？
1: 周五。
0: 那我送不了你了，我周四啊得去北京谈合作。
1: 那就分头行动。
0: 嗯。
1: 哎。
0: 嗯。
1: 你别给我订票啊，这笔费用得走空账。
0: 好，现在一切啊都按规矩来。
1: 好的心情啊。
0: 你说哪一个是你姥姥，哪一个是陈丹青，哪一个又是我阿妈呢？

0: 怎么了？
1: 我多希望时间能够停留在这一刻，这一刻我感觉我们正在无限接近幸福。
0: 那就让时间停下，我们数一二三。
1: 真的能停下？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

0: 和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1: 方摩金融，底基多控，低研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0: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顾忌站忙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刘克武到易县头道河镇为基层干部讲授专题党课；
0: 市委书记刘克武会见辽宁莱科化学有限公司董事长朱旭东一行。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7月1号，市委书记刘克武到易县头道河镇为基层干部讲授专题党课，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扎实推动县域经济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
1: 刘克武认真听取了头道河镇党委和相关村党支部关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特色农业发展等重点工作情况的汇报，并与大家深入交流。他指出，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今年党的建设的重点任务，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

0: 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践行见效。刘克武强调，要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夯实工业倍增矩阵，强力推进招商引资、项目建设、提振消费等重点任务，要统筹推进各领域改革，抓好开发区体制机制改革，深化提升苏锦对口合作，提升高质量发展动能活力，要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因地制宜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扎实推动乡村全面振兴，持续加强城乡生态环境治理，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推动信访诉求试新双解，狠抓防汛工作，确保社会大局安全稳定。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持续转作风树新风，一体推进三不腐，狠抓群腐集中整治，打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刘克武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做到旗帜鲜明讲政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厚植为民情怀，增强本领能力，提升工作效能，恪守廉洁底线，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履职尽责，以实干实际开创振兴发展新局面。市领导杨旭、易县委县政府班子成员、头道河镇党委政府班子成员及各村书记参加专题党课。
1: 7月1号，市委书记刘克武会见辽宁莱科化学有限公司董事长朱旭东一行。
2: 刘克武对朱旭东一行来锦洽谈合作表示欢迎，他说当前锦州市正在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咬定目标任务不放松，鼓足干劲主动作为，深入实施136921发展体系，加快建设区域中心城市，全面优化营商环境，持续扩大有效投资，提速产业转型升级，深化提升苏锦对口合作，以实干实际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锦州市将全程做好服务保障工作，在项目落地、生产经营等方面提供有力支持，以一流营商环境助力企业做大做强，携手实现互利共赢。朱旭东详细介绍了辽宁莱科化学有限公司总体情况以及相关业务发展情况，并对锦州市一直以来的支持帮助表示感谢。他表示，企业十分看好锦州区位港口与化工产业配套优势，务实高效的服务提振了企业投资发展信心，企业将坚定深耕锦州市场，加大产业项目投资布局，做好强链、补链、严链文章，推动精细化工项目落地投产，持续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与锦州同心同向，共促产业提质升级。辽宁莱科化学有限公司总经理周小军、我市领导李金兵参加会见。
3: 7月2号，红色记忆乐享研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银发经济发展推进会暨苏锦开放大学体系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在锦州开放大学举行，两地开放大学、文旅企业、老年学员、养老机构代表齐聚现场，共探老年教育、红色研学、银发产业融合发展新路径。辽宁开放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张莹出席活动。
1: 本次活动立足应对人口老龄化，发展银发经济战略，搭建起苏州江南文旅、数字化老年课程与我市辽沈红色文化非遗资源跨省协作平台。活动现场，市教育局、苏州开放大学共话资源互补，协同发展愿景。我市老年大学带来红色情景剧、歌舞、评剧展演，生动展现辽沈红色底蕴与引领精神风貌。两地同步发布特色研学与老年教育项目，推出两条双向银发研学精品线路。现场举行战略合作签约，两地院校与文旅企业分别达成合作，正式搭建起长期协同发展平台。此次跨省合作是开放大学体系跨区域协同的创新探索，未来两地将共享课程、互派师资、互通资源，携手打造全国老年教育与银发文旅融合标杆，以终身教育发展成果献礼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国家开放大学领导范贤瑞、市领导焦健出席活动。
1: 6月30号，苏州市工商联到我市考察调研。
2: 在智谷产业园，考察团重点了解园区产业规划布局、企业孵化运营及智能制造领域发展情况。在后生艺术工厂，实地参观老工业遗存转型文创空间的改造实践，感受工业历史与文化创意相融合的独特风貌。锦州鸿雁明华服装有限公司是苏

0: 苏州非遗技艺与锦州产业载体相结合的典型代表，在蓝科技文化产业园考察团现场了解苏绣、宋锦、盘扣等非遗技艺与手工旗袍制作的融合实践。自2017年辽苏建立对口合作关系以来，两地工商联系统持续深化交流，已建立常态互访工作机制。双方表示，将以此次调研为契机，进一步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产业互补、优势叠加，让苏锦对口合作不断走深走实。
1: 7月2号，市政协组织部分委员围绕我市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民族团结主题开展专项民主监督视察。
2: 视察组先后深入宗教场所、太和区太和街道西湖社区，详细了解宗教场所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引导信教群众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工作举措，社区层面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的落地情况，特别是社区民族团结之家、民族工作服务站等阵地建设情况。视察组指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是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必然要求，是党的民族工作开创新局面的必然要求。要切实增强做好新时代民族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提升处理民族事务的能力水平，正确处理民族关系，将民族团结进步创建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领域全过程。
3: 7月2号，记者在锦州海事局优化港航营商环境，助力锦州全面振兴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近年来锦州海事局聚焦六大维度精准发力，在优化港航营商环境方面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1: 深化政务服务改革方面，锦州海事局推行立等可取新模式，高频事项实现立等可取，创新无纸化智慧服务，全面推广海事电子证照，开辟绿色通道，对船舶所有权变更登记等并联办理，设立帮办倒办专岗，擦亮锦新政务服务品牌。坚守安全发展底线方面，锦州海事局完成涉客涉危等重点领域监督检查全覆盖，联合相关部门建立商渔共治协同机制，开展爱航渔船网具专项清理，推动监管向预控式转变，建立海事加港口协作机制，重点时段实现零险情、零事故。强化科技赋能监管方面，锦州海事局完成无人机迭代升级，部署自动巡航航线，开展船舶远程配员核查，推动辖区船舶北斗设备应用，组织召开船舶应用氯胺燃料风险分析研讨会。聚焦企业发展需求方面，锦州海事局针对旅游区内河客船证书失效困境，组建专项工作组，实施一船一测技术指导，助力旅游航线复航，聚焦重点氯胺储运项目提供技术支持，深化重点物资船舶五优先举措，落实一条船一次查，推行说理式执法。健全协同共治体系方面，锦州海事局牵头成立辽宁辖区首个实体化海上安全综合治理联管中心，联合开展内河船舶污染防治执法，联合气象部门上线辖区首个气象服务平台。建强船员服务体系方面，锦州海事局成立全省首个船员综合服务基地，整合多部门资源，建立船员权益申诉通道，联合整治黑中介，开展海事劳工条件检查。 为严格落实安全生产月工作部署，提升燃气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日前锦州中燃能源发展有限公司组织开展地下燃气管线泄漏着火综合应急演练。
2: 本次演练立足实战，险情发生后现场第一时间开展站内全员紧急疏散，同步启动应急响应，完整还原燃气场站地下管线泄漏着火真实事故处置流程，有效检验了预案的可行性与适用性。
4: 这次演练充分验证了我们现有预案的可行性和适用性，为我们下一步优化预案、细化流程提供了最真实的依据。全体参演人员反应迅速，操作有序，在应急处置、协同配合、现场应对等各方面都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提升。
2: 锦州中燃能源围抢修团队现有46名队员，承担着全市1393公里中低压燃气管网的抢修任务。 年均处置各类应急抢险400余起，户内外维修3000余件。

0: 自成立以来，石县五市连续15年零重大安全事故的良好安全记录。
1: 全体人员会认真总结本次演练经验，找准短板，补齐弱项，持续夯实安全基础，提升应急处置水平，让我们正起携手，共同筑牢城市的燃气安全防线。
2: 进入雨季以来，黑山县住建部门压实防汛责任，抓实抓细各项举措，强化汛期风险防控，保障城区排水设施畅通，筑牢安全渡汛防线。
3: 市政部4月下旬就开始清淤，针对街内主次干路进行管道疏通、雨水壁子的清理工作。我们将紧盯雨季天气变化，紧奔防汛安全弦，持续抓实抓细市政排水设施安全管护、应急处置各项工作。
2: 据了解，入汛前，黑山县住建部门提前组建专业应急抢险队伍，全体责任人24小时通讯在线，常态化开展实战演练，组合储备各类防汛救灾物资，并定期盘点养护，确保一旦发生险情能够快速处置。同时，从严管控住宅小区地下车库、在建工地、水气保工、河道沿线等关键区域，落实停工、物资封堵、管线抢修、树木清障等硬性要求，筑牢汛期安全屏障。
4: 首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热开赛，让东北足坛热血沸腾，也让锦州这座烧烤之城解锁了全新的打开方式。作为东北超唯一锦州本土头部餐饮合作品牌，老白烧烤跨界联动体育赛事，打造沉浸式球迷观赛第二现场，让鲜香烧烤碰撞热血足球，实现市井烟火与体育激情的双向赋能。欢迎收看本周六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播出的海波访谈，东北超系列访谈，老白烧烤一串锦州烟火点燃整个东北超。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4: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4: 再见。

0: 怎么了，小姐？啊，没啥是吧？啊，
1: 怎么了，小姐？没事儿，孩子。啊，还行还行，今天没事儿。
0: 对不起啊。哎呦，全怪我，这搬家同省事儿，这一车把全家都拉过来了。
1: 行吧，这孩子没事就行。啊，
0: 对不起啊。哎呦，这店管您开的呀？
1: 啊，我是老板，林海潮。啊，林和平。
0: 啊，
1: 我今天搬到这小区来了。
0: 啊，三栋二门三楼。哎，
1: 您怎么知道的？
0: 嘿，居委会那方姨说了，说我们家楼上搬来一警察，是不是您？
1: 是我是我，我是刚调到咱们街道派所工作，希望您还得多多支持。
0: 嘿，必须的，这都互相帮助嘛。
1: 是是是。
0: 哎，
1: 大热天的，咱先搬东西吧。
0: 哎，我老婆真停。
1: 哎，您好您好，
0: 我儿子明霄。
1: 哎呦，这小伙子真可爱。哎，跟小哥哥打个招呼。
0: 哎呦，真棒，这小伙子。
1: 这么多东西，这么着。
0: 待会儿我帮你搬去啊！哎呀，
2: 别，
0: 太麻烦了。你客气什么呀？这楼上楼下的啊！你赶紧去吧啊！
1: 那行，谢谢啊！我这一车东西我还真搬不了。
0: 你赶紧停楼门口就行啊！
2: 好。
0: 小金，咱家来新邻居了，高兴吗？
2: 嗯。
0: 哎，不对，你那面都没吃完，都坨了，那么就出来玩啊？
2: 我还没画完呢，该画你了。

0: 挺好，画真好。画这么好，那得有奖励吧？嗯。行，奖励你个冰激凌。
1: 我也两个。
0: 两个你。行吧。不过呀，你得先把那面吃完。嗯。

0: 你别说，这房子比咱原来那房子采光好多了，邻居热心。你说那方阿姨送那么一大碗排骨来。
1: 刚才我去送那方阿姨的时候，她跟我讲，楼下那个叫什么李海潮，他老婆去年去世了，让咱们见面的时候别问。
0: 哎呦，怎么没的呀？
1: 好像是怀孕六个月的时候，发现肺动脉高压，医生建议引产，但是他舍不得，说什么也不肯，家人劝也不行，结果还没等生下来，就一尸两命，就是去年六月份的事。
0: 就刚才。

0: 你瞧，胖的小丫头吧，那么小就没了吗？真够可怜的。是吗？可怜，我觉得咱们家也没比别人好到哪儿去。哎，热了吧？来来来来，好了好了好了。哎呀，叉烧开到最大档，对着我老婆吹。来来来来来，老婆。
1: 在家办好了，你就多休息，不要胡思乱想了。我等下先去单位报个到，回来吃饭啊。
2: 回来时买只姜母鸭啊，林霄爱吃。
0: 哎，
2: 林霄，漫画书你自己来收啊。
3: 你藏什么呢？没藏。
4: 我的漫画，
3: 躲开我看看。

0: 你是那个面馆的小姑娘吧？
1: 哥哥在家吗？
0: 你找他有什么事吗？
1: 我给哥哥买了雪糕。
0: 他不吃雪糕，谢谢你。

0: 小娟啊，吃饭了。小娟，这有糖醋排骨。
1: 小娟，吃饭了啊。
0: 爸。什么呀？
2: 哥哥家还有个小妹妹。
0: 你这哪来的？
2: 那是阿姨丢的，一箱子都是玩具。
0: 哎呦，这可不能要，这我得扔了去，你这我再给你买新的。
2: 我要，这可是我捡回来的宝贝。
0: 小贤，我跟你说，这别人扔的东西咱不能要，而且啊，这小妹妹这事儿。你也别跟楼上的叔叔阿姨再提了，好吗？
2: 为什么？
0: 因为他们现在已经没有小妹妹了。
2: 是不是和我妈妈一样死了？
0: 也不是，她是去海上当仙女了。
2: 那我妈妈还回来吗？
0: 不回来了，她就一直在那边当仙女了。我没关系，过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年以后，咱们也会去那边，到时就团聚了。
2: 那要等到什么时候？
0: 等到小尖尖变成。

0: 孤儿老奶奶的时候。
1: 啊，是这样吗？天动画，秘密天动画。小伙子，来玩天动画吗？
0: 我尝尝。真好吃，真好吃。好了，不玩了，爸把这些都扔了去啊。
1: 爸爸，我待了好久的。
2: 行吧，那就暂时先不扔。
3: 去吧，徐师傅，吃饭。

0: 哎，陈姨。
1: 哎呦，你怎么还穿着围裙呢？
0: 啊，
1: 衣服也没换，赶紧再去换件衣服。
0: 换什么衣服？我这早上刚换过的，那挺干净的。
1: 哎呦，你说你第一次跟人家见面，总得留个好印象吧？
0: 哎呀，这是看人用，不是看衣服，就这么着吧。
1: 行行行，那就这样吧。
0: 哎，
1: 那个围裙摘了哈，
0: 啊，
1: 赶快走，你别让人女的先到了，等咱们多不好。
0: 对，也行。
2: 钱婆婆，我们要去哪里呀、
1: 啊？哎，小晶晶啊，我们去公园玩好不好啊？
2: 走吧。哦，我要玩钓金鱼，我要玩水枪。
1: 好好好，钱婆婆陪我玩啊。好了，走走走走
0: 走。哎，我那面都醒好了啊，
1: 快走吧。贺梅，这就是我一直给你提起的李海潮。你们两个，一个开面馆的，一个站化妆品柜台的，都是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的，多好啊！哎，你们认识一下吧。
3: 哦，你好，我是贺梅。
0: 哎，你好，李海潮。
3: 这是子秋，子秋打招呼。
2: 叔叔好。
0: 嘿，你好，来来，握握手。哎呀，真可爱。嗯，你多大了？
2: 七岁。
0: 哦，七岁了。我给你介绍一个小妹妹啊，哎，小金，
1: 哎，晶晶，
0: 小金，
1: 哎，你别管了，我先陪孩子
0: 啊。
1: 那个，你们多聊聊啊，互相了解一下。
0: 行行行，
1: 好。晶晶，
3: 你也想出去玩吗？
0: 哎，对，你跟妹妹一块玩去吧，好吗？
3: 去吧。那咱们坐吧。
0: 啊，坐坐坐坐。不好意思啊，孩子小不懂事儿。
3: 没事。
0: 哎，喝茶。
3: 嗯，谢谢。听钱阿姨说，你老婆是生病去世的。
0: 对。
3: 那还没过去多久吧？
0: 啊。就是街坊邻居都热心，都帮我张罗。
3: 理解。老一辈觉得两个人过日子比一个人强，对孩子也好。
0: 是。
3: 你有什么爱好吗？
0: 爱好，我喜欢做饭。
3: 做饭。
0: 嗯，做饭。
3: 那其他的呢？
0: 其他的倒没什么，我这店里也挺忙的。你呢？
3: 我喜欢看书，像《安娜·卡列尼娜》《傲慢与偏见》。我平时也忙，也没什么时间看书。
0: 哦，是是。哎呀，哎，那你这上班那么忙，孩子吃饭怎么解决呀？
3: 只能他自己买东西吃。
0: 我在外面买啊。哟，那这营养能保证得了吗？
3: 虽然心疼，但也实在是没有办法了。我一天得站10个小时柜台。
0: 哎呦，真辛苦。

0: 哪有功夫做饭呢？哎，这样，有空带孩子到我面馆吃面，啊？你喜欢孩子？喜欢呢，当然喜欢了。孩子多好玩啊，就围着你叽叽喳喳的，可爱。哎。
1: 是吧？是的。哎，贵妇，真是便宜你了。真不正经。哎，娟娟，你怎么是哥哥呀？他不是我哥哥，我不要和妈。
2: 你不喜欢贺美阿姨呀？
1: 阿姨长得多漂亮啊，多一个人疼你不好吗？
3: 我不要和妈，钱婆婆怎么又成坏人了？这孩子。
2: 坏人，坏人！姐姐，坏人！坏人！好了，别吃哥哥了。姐姐，
1: 你说说你，把苦修哥现在全喷湿了，
2: 人着凉了，感冒怎么办呢？啊，咱还得带着去医院，那去医院是不是得花医药费啊？你花医药费，那就是不是没钱给？
4: 别笑，哥哥，我们一起玩水枪吧。
1: 没有跟你说话呢，
4: 凌霄你好，<笑>嫂子这是出去啊？出去买点东西，你这是带孩子出去玩了吧？
0: 我爸和他
1: 几相亲。哦，那挺漂亮的呀。就是
0: 见见。
4: 那不正好吗？其实太漂亮了也不好过日子。那我们先走了。啊。
5: 凌霄哥哥，你瞅瞅你拉着过来，咱先回家，让他回家，再把人凌霄哥哥也都全身喷湿了，真行。
6: 你说也是，他这个老婆去世啊，也就才1年，他就急着去相亲去了。
7: 你说他老婆也是为了给他生孩子去世的，他怎么就不想一想，没有一个念想呢？
8: 你没看他女儿说那个女的长得像妲己，他高兴的那样，真是过分。
7: 我倒觉得，他那个人不错。<笑>
4: 你吃那么快干嘛呀？
7: 我晚上我值夜班。
4: 你到家有半个小时吗？
7: 这不新换的单位吗？
4: 得熟悉熟悉环境，你要处理的事情也很多呀。
7: 真是觉得搬到哪儿都一样哈。你是不是看见我就难受啊？没有啊。
4: 要不然这样子，你换一个吧。那李海潮现在在相对象呢，既然好看，你也看一看。
7: 哎呦，那我可不敢，老婆。你说我这么努力工作，不是为了你。
1: 为了咱这个家，
9: 我怎么看不出来呢？
10: 知道这是什么吗？
9: 是婚宴礼物。
10: 答对了，李晶晶，
9: 到，
10: 出发。
9: 是。

0: 给你爸开门去，我又忘带钥匙。
1: 元宵哥哥，这是欢迎礼物，我爸带我去山里摘的。
2: 怎么了？这是
1: 哥哥不喜欢山核桃，下次送别的吧。
2: 下次
1: 送糖好了，糖好吃，砂糖糕和甜的花也行。
2: 你可打住啊，你还给

0: 吃糖了吗？你小牙都被肿给吃没了呢。
1: 没关系，吃过后还会再长大。
2: 儿子，你待会儿吃完饭，跟我到楼下给简简道个歉，啊？
3: 你说人家好心好意给咱们送山货，你这么对待人家是不是太不礼貌了？
4: 用不着，没什么好道歉的。
2: 哎呀，陈娘，街坊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再说人家不知道咱家的事儿，说这么做有点莫名其妙了。
4: 你觉得我莫名其妙是吗？
2: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别人看咱家这么做事儿有点莫名其妙的，那别人都是好心啊。
4: 好心就可以把我吸上戳吗？啊，感情对你就我一个人煎熬是吧？
2: 不成不成，咱别在孩子面前喊呀。
4: 你现在当好父亲，你早干嘛去了？你要但凡是多关心我们一下，还至于吗？
2: 好，算算算算，咱们说过不再提这些事儿，好好过日子，对吧？
4: 是我提的吗？是我不想好好过日子吗？
2: 我提的，我错了，我错了，我不该提，我向你保证，我再不提了。我们现在赶紧吃饭，吃完饭我得上班啊，儿子，吃饭，吃饭，吃饭，吃饭。
4: 你就上班好了，你还管这家干嘛？

0: 常说你没看上他，我就说嘛，你眼睛多毒啊。海潮的条件算不上多好，但是养活一家人没问题啊，关键是人好，好多人盯着呢。你俩要是在一起啊，直接就儿女双全了，多好啊。
1: 先看看吧，我就是路过，带孩子吃个面的。
0: 嗯，行，你俩先处着，行不行再说啊。你别看这面馆不大哈，生意可好了，都是些街坊馆儿去。
2: 一颗孤孤到小尖尖的嘴里面，玩了，待会儿进来吃饭啊。来，进来。哎呦，我买了瓜回来了。
3: 哦，那是我的小青蛙。那，给你。我不要了。
2: 哎嘿，干嘛呢，小尖？啊，怎么跟子秋哥哥说话呢？你这还打上了你？你，人家是客人。爸跟你说过没有？顾客是什么啊？顾客，那是上帝。你，啊。你怎么能打呢？你再说你这一个月，你说你摔坏几个小青蛙了？你再摔坏，没钱给你买。看你这汗出的，还发火，你越发火越出汗。行了，你消消暑，你别生气了啊！一人吃块瓜啊，来，
0: 继续
2: 来，
1: 谢谢。
2: 子秋，你也来一块。
3: 谢谢叔叔。
2: 哎呀，不客气。妹妹小啊，你是哥哥，那你能原谅他吗？
3: 我不该拿妹妹的玩具，对不起。
2: 哎呦，你这孩子太讲道理了，是个小男子汉啊！叔叔奖励你，中午想吃什么，叔叔给你做。
3: 不要辣的。
2: 哦，不要辣的，光不要辣的就行啊！
3: 别摸它。
2: 摸一下怎么了嘛？这摸也摸不坏，是不是？行，别生气了啊！我也摸摸你，这孩子就这样。得，那这么着吧，我中午就给你们做凉面，好吧？

0: 你有什么忌口啊？我不吃葱。哦，不吃葱啊，不吃葱，好。得，那这么着，小尖尖，你跟子修哥哥好好玩，听没有？别再打架了。
1: 我想出去玩。
0: 你出，你看，得，那你出去玩吧，别跑远了。嗯，哎，这孩子，得，那我煮面去，钱姨那里招呼着啊，这瓜子不够，那个柜台里有，随便拿。
1: 我知道，你快忙去吧，事儿交给我了啊，
0: 放心。

0: 给你吃一口。
1: 哥哥，我带你去试试猫警长的。
2: 谁是你哥哥？走开。
1: 哥哥，我带你去豆豆家看小猫吧。他家大黄生了一堆小猫。
3: 哎，你说他哪天会不会把这楼板砸漏了？
4: 掉咱们家了。

0: 吃不吃西瓜特别甜。
1: 吃饭
2: 啊！今天家里中午没人吃饭，我们出来吃个面。你中午也不回家
1: 啊？啊，我所里有点事儿，所以赶紧吃一口就回所里了。
3: 哟，和平来了。
2: 哎呦，来，
3: 您的面
2: 哦，谢谢。
3: 您的，
4: 谢谢啊，海潮。
3: 换了个黄。
2: 每次海潮都送小菜，哎，你这菜钱够不够啊？
3: 够。吃什么？
1: 一样，鸡丝凉面，给我加二两面。
3: 行了，
4: 嗯，哎，我说和平啊，虽说两口子过日子，门牙都会刻在嘴唇的时候，但老吵架呀，太伤感情。你大男人，多让着点陈婷，嗯。
1: 是，您看，我们家的事都传您那儿去了。
2: 这楼板又不隔音，摔个碗，整栋楼都能听见。家还有孩子呢，注意点啊。
1: 哎，对不起啊，给你们大家伙儿添乱了。其实我这不是在主动的避免矛盾发生吗？他现在啊，就心情不好，看谁都不顺眼。我啊，还是少在他面前话呀。
2: 你老躲着他也不行啊，你小心啊，凌霄他妈在家里憋大招。你得沟通，得认错。
1: 哎呦，我嘴笨，我也不知道该跟他说什么了，该道的歉道了，该说的都说了，哎，过段时间就好了。
4: 两口子吵架可不能冷着，你冷着冷着就冷透了，有什么事得说开了，别隔夜。多好的菜啊，都会被你隔馊了的。
2: 就是，这大男人啊，就是粗心大意。
1: 是，
3: 面来喽。家老二俩啊，
1: 哎，好，
3: 不够再跟我说。哎，第一次来，送你个荤菜。
1: 哎呦，这不合适，你小点声音。
2: 海潮做的蒜泥白肉特别好吃，
4: 这是
2: 尝尝。
1: 哎，我尝尝。
2: 怎么样？
1: 好吃。
3: 你快吃啊！哎呀，小健，别光吃肉，你那菜得吃了啊。
2: 春天啊，你家也是一个孩子，这多无难呐，连个伴儿也没有。这下好了，小尖尖就住你家楼下，以后他们俩在一起就有个伴儿了，就当凌霄多个妹妹，是吧？

0: 是你，你永远的梦。你考虑过我吗？你知道我有多难吗？
1: 宁夏，怎么坐这儿了？啊？你坐这儿多难受啊！你这，你这么着，去叔叔家玩会儿。小尖在那儿看动画片呢，而且叔叔待会儿做那个椒盐虾。
2: 谢谢叔叔，我吃过晚饭了。
1: 啊，吃过了。你吃过了，你坐这儿也不舒服啊？啊，那么多蚊子叮你一身包。行，你接着看啊。

0: 哎呦，这太不巧了！看着停电，你说，哎呀，现在人们生活水平好了，家家都安空调，可变压器受不了啊！一个单元只要有两户开空调，砰，绝对停电，什么都干不了。哎，别站着呀，坐坐，随便坐。
1: 好，
0: 坐。哎，
2: 谢谢，
0: 自己解决一下去。
2: 你一个大男人带着孩子，还能把日子过成这样，真厉害！
0: 哎呦，这有什么厉害的？我呀就是把这面馆开好了，这孩子饿不着就行。要说开面馆啊，说难也难，说容易也容易，主要是这浇头的做好，面得和好。我一般是每天三四点就到店里头，先把浇头做出来，然后和面。 等一开张呢，大师傅直接下面煮面就行了。我在不在的都无所谓。等打了烊之后，我再收拾收拾，归置归置，也就这样。这街里街坊的呢，也都清楚我家的情况，也很照顾我们生意。我跟你说，你要是爱吃面的话，哎呦，我这就啰嗦了。吃水果，喝茶。
1: 真好，我就不行，自己都顾不上。那你这身边就没亲人在这儿，
0: 就你自己带子秋。
1: 我爸去世早，我妈在乡下，跟前夫离婚以后，我才知道怀孕了。我自己一个人要生的，跟他们家没关系。
0: 哎呦，你能这样，你真了不起。

0: 这有什么了不起的？早知道这么难，我就不生了。孩子跟着我，没少受苦，我也累。哎，
1: 后悔啦？后悔还来得及？你先麻烦把子球给我，我养。我喜欢孩子，可你舍得吗？我，又开始了，你看。这。
2: 啊，这那个楼上两口子老吵架，一吵架就砸东西，我都习惯了。那刚才坐在门口的那个小男孩就是他们家的，
1: 是他们家的。哎呀，大人吵架，孩子遭殃，受罪。
0: 是。
1: 哎，嘿，太好了。哎，轻点儿。 这行吗？你先坐着。

0: 说你爸妈打架，他们打你吗？
1: 顾鹏哥哥，他不会说话，他是哑巴。
2: 嗯，你是哑巴呀？哎呀，
1: 是哑巴。
2: 那你说句话试试。别走，
3: 我让你走了吗？
2: 哎呦！

0: 你看看你们家李尖尖把我们朱鹏咬的啊！
1: 哎呀，那你看我们家小尖这头发里也被鹏鹏薅下一撮，这脸也肿了，是吧？孩子打架嘛，难免。还有这子秋这眼睛，你看这多危险！
0: 那也不能咬人呐，而且是你们家李尖尖先动手的，
2: 他欺负凌霄哥哥。
1: 黄妈，黄妈，哎，你上二年级了吧？你看看你现在长得啊，又高又壮，是个小男子汉了。那小男子汉是不是应该保护小区里的弟弟妹妹们啊？
2: 嗯。
1: 没事儿，孩子嘛，闹闹打打很正常啊。得，我拿碘酒给鹏鹏消消毒。
0: 不用了，我们自己家有。
3: 还欺负别人，回头看我怎么收拾你！
1: 千万别啊！哎，鹏鹏，鹏鹏，跟叔叔说。有空啊，跟妈妈一块儿到叔叔的面馆吃面啊，叔叔给你免费。
2: 谢谢叔叔。
0: 哎，你说的，那我不跟你客气了。
1: 客气什么呀？这街里街坊的。
0: 走，
1: 千万别打孩子啊！
0: 哎呀，行了，回来。
2: 你们俩洗手吃饭。
4: 我们家子秋还是第一次和别的孩子打架。
1: 对不起啊，被小尖带坏了都。
4: 挺好的，这才有个男孩子的样。
1: 这倒也是。来，坐。坐妈边上。给。
4: 谢谢。
1: 来，子秋。
2: 谢谢叔叔。
1: 哎，不客气。拿着吧。嘿，你这还摆脸子了？你咬人对啊？你属小狗的呀？你这一个人惹祸也就算了，这还拉着子秋，你看看这哥哥这眼睛弄的啊，多危险啊！
2: 是他自愿的。是我自己愿意的。
1: 今天你只能吃蔬菜。

姐，你老实跟我说，你还咬没咬别人？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3: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宜人。
2: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谐中华，雨露滋润。和玫瑰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那你们都吃的是什么呀？
1: 哎呀，光顾吃我给忘了，反正都挺好吃的。
0: 我看呐，你能记住的只有你的任务。
1: 最近没人找我吧？
0: 没有。哎，对，昨天有个人来了，给我打发走吧。
1: 这人长什么样？
2: 背着一把长柄雨伞，手里头还挂着一个市篮。我不认识这人。
1: 这人留下一句什么话？
0: 什么也没说啊。
1: 不懂。

0: 定有话留下，什么话？
1: 我不记得了。
0: 你好好想想。
1: 你认识这个人啊？
0: 你别管我认不认识，这句话是什么？
1: 他说了一句：“
2: 南阳的阿伯想回家了。”
1: 什么？
2: 南阳的阿伯想回家了。
1: 南阳的阿伯想回家，对，就这句话。那我当时心想，我们家也不认识南阳的阿伯呀，我就跟他说。

0: 你找错人家了。怎么了？
1: 我去医院查药。
2: 哎，你这饭还没吃完呢，秦哥。
1: 哎，秋莲，这山娃做的可合适了。

0: 你怎么认识我？
1: 我怎么不会认识您呢？
0: 茶阳码头上您认识的人十之一二，但是认识您的人可是十之八九。我跑滨江的，
1: 我在茶阳码头上我见过你。
0: 平时都拉些什么课？
1: 我呀，
0: 这游客拉就不错了，你说我们还能调肥减瘦啊？都混口饭吃。滨江的汛期是什么时候？
1: 什么叫汛期？
0: 雨季。
1: 滨江的雨季得看老天爷是不是赏饭吃，一般都是五到七月，有的时候老天爷变脸儿，到八月也有。
0: 跑了几年船了？
1: 四五年，五六年，谁记这个？

0: 看到了。以后我要是有冰川岛的消息，跟您汇报，我是不是能挣一大笔的赏金？这事儿怎么定了，苏站长？
1: 你一个划船的不在船上，拿桨去哪儿了？
0: 我回家了。
1: 你家在哪儿？
0: 我带你去。
1: 家里几个人？
0: 我老婆。
1: 你叫什么名字？
0: 潘雨清。
1: 可以走了。
0: 不，祝您步步高升。

0: 那个船是几点从潮安出发的？如果3:50的话，船到码头，那么天刚好黑。不过老板放心，曹站长临走之前已经协调好了，我有权利调动大部的一切军力参加这次行动。老板放心，一定完成任务。赖副官这么清闲？
1: 还好吧，曹站长电话。

0: 曹老板上面的老板，汕头吕老板。
1: 哦，
0: 对了，赖副官，我有一件事想让你大力协助。
1: 你说，
0: 给我一个排，不，一个连的兵力。
1: 怎么了？有大行动啊？
2: 嗨，什么大行动？刚才吕老板来电话说，侦缉队的上峰派了几个密探，
0: 微服私访来，让我做点架子出来。然后我就想，电船码头那边的重要关卡，安排点兵力，摆摆阵势嘛。
3: 我懂啊，我给你办去。毕竟啊，这两个营让团长带去有定了。大部说是剩一个营，老弱病残，我给你挑挑去，长长你的威风。
2: 够义气，
3: 让我走了啊。
0: 哎，对了，赖副官，我们时间不多了，一个小时之内把一个连的兵力给我布置到码头那儿，没有问题吧？
3: 这么急啊？行，那我赶紧吧啊。
0: 给我一个排，不，一个连的兵力。
2: 嗨，什么大行动？刚才吕老板来电话说，侦缉队的上峰派了几个密探，
0: 微服私访来。一个小时之内，把一个连的兵力给我布置到码头那儿，没有问题吧？
3: 这个黑子显然在对我撒谎，他们一定有大行动。

0: 谢谢你总算回来了，有一个十万火急的情况，我要跟你商量一下。
1: 什么紧急情况都得先听我说。有一位代号千里先生的重要领导，共三人今天晚上就要过境大捕，这才是眼下压倒一切的任务。
0: 我们两人说的是同一件事。这艘电船还有两个小时到达查亚码头，但是侦缉队的特务已经收到了这个情报，准备在查亚码头进行抓捕。
1: 你是怎么知道的？
0: 我不能告诉你。这么重要的事，你必须得说，我必须要验证你的情报来源。依据规章制度，我有权保守这个秘密。
1: 嗯，
2: 好，
0: 我先不给你求这个真，要是你的情报属实啊，那我们现在的时间就不多了。
1: 就是想跟你商量，一定不能让这个千里先生在查亚码头上岸。
0: 这怎么能做到呢？你还记得林森号电船吗？那艘电船上有我们的秘密交通员，我紧急给他发信号，就算这艘船不能掉头，也会原地停下来。我相信这位交通员可以随即应变的。
1: 玉强，我不知道千里先生是谁，但是我敢肯定的是，他在党组织里的分量。
0: 一定是举足轻重的。一旦胡总失败，将会给我们党造成难以挽回的重大损失啊！
3: 强哥，我不做这种假设的如果，因为我绝对不会允许这种情况的发生。
1: 老板，我先出去一下。
3: 新泉，嗯，
1: 小心点，怎么了？
4: 知道了。前面的船，停船检查。
5: 秦哥，这会儿不知道什么情况，怕是要来不及了。
6: 别紧张，我来用了。

0: 哎，
1: 黑队长，看这阵势不是寻常那么简单吧？
0: 我跟你说实话吧，来兄，今天啊，真有几条大鱼。
1: 行，有这好事儿你都想着我，可以啊。

0: 去哪儿？我们去梅州。干什么去啊？这不是哥几个闲了大半年吗？接了单生意，啊，梅州接点货，往大步运。这不是马上过去吗？
1: 为什么等天黑的时候才去啊？哎呦，
0: 长官，您可是不知道，这年头谁接着生意，就跟狗叼了块骨头，谁敢撒嘴啊？ 晚去一会儿，我们这生意就有可能让人给撬了，啊，这不就连夜过去吗？这是不是？
2: 报告，没有发现可疑物品。
3: 走吧，
0: 长官辛苦。

0: 船长，前面有条木船。
1: 看到了，什么人呢？把船泊在江心。
2: 船坏了！
1: 有种不怕撞就别让我。
3: 你，
4: 秦哥，看他们没停船的样子，
5: 我们让不让？
6: 不让。

0: 在这等我。
1: 好。秦哥，整理好了。
2: 团长，怎么抛锚了？
1: 跨过去。
3: 我早就提出这套轮机要更换部件，可船东就不愿意花这个钱呢。
4: 各位旅客请注意，
5: 电船遇到了点故障，很快就能修好，请旅客们别乱走动，
4: 安心等待。团长，我出去看看。
1: 去吧。

0: 慢点，慢点。
1: 您车好吗？我早说这火灾该化了，就是没人听。
2: 别说你说了没人听，就连我说了都没人听。船东们满脑子都是利润，这船抛锚了倒是个好事儿，可以逼着船东们给我换新的了。
1: 可这一船的客人，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怎么办呢？
3: 对呀，好歹走到。

0: 上的人都听好了，坐在自己的座位上，不要动，等待身份查实。企图逃跑者、不遵指令者，当场击毙。
1: 兄弟们，加强戒备。

0: 二位先生，因为今天临时改变了计划，让二位先生受惊了。实在对不起。从这到达清溪还有3个小时的路程，可是我们到达了清溪之后，能不能上岸还不知道，也有可能要徒步赶路。所以希望二位先生利用这段时间早点休息吧。
1: 我看你这位同志临危不乱，是个老交通的吧？
0: 不敢当，先生，因为这种情况遇得多了，自然会有一些办法。
2: 不但我二位先生。
3: 这位叫怎么样，同志？你叫什么？
4: 您叫我共产党员就行。
3: 来对我保密。
4: 他们既不会问你我姓甚名是，也不会告诉你他们的遵循大名。这是他们铁一样的纪律。
3: 是啊。
4: 他们的纪律如此严明啊，难怪中央对这条交通线这么放心。
3: 来自恐怖时期，保命就是保性命，保生命。在这条交通线上，有很多我们的交通员同志，他们隐姓埋名，默默无闻。他们是用智慧在和敌人做斗争，用生命维护着这条党的红色血脉。
4: 我们都了解了，一定要给中央提个醒。党在任何时候。

0: 总不能忘记这些无名英雄。
1: 好，我同意你的提议。不过，现在你又要该干啥？
0: 服从命令。
1: 对，赶紧睡觉。再见。你别说，自从离开乡长以后啊，还真就没睡一个安稳觉。

0: 哪个人？
1: 老
2: 板，
1: 立马给曹站长打电话，
3: 就说有中共人员在查阳失踪。
0: 是。

0: 报告，旅队长来急电，有中共人员在查阳失踪，
1: 把他们都喊起来，告诉他们，我们严密监视晚上所有从清江行驶的船只。

0: 地上。
1: 前面的船，停船检查。
2: 陈二，怎么办？
3: 不能动了。
1: 都别动，别动就开枪。

0: 等吧。
1: 好。请进来吧。请几位先生放心，我们所有交通员会不惜一切代价保护您的安全。
2: 小谭同志，这个枪声也是我们交通员同志故意吸引走的吧？
1: 是的，先生，我们对于紧急状况都有自己的预案。
0: 那我们的同志有危险吗？
1: 先生您放心吧，每一位交通员同志都做好了牺牲的思想。

0: 在，陈二三，走，举报，举报，汇报。
1: 队长，我阿爹应该在掉队了，我先找找他。
2: 刘波，原地行进。

0: 吧，来吧。
1: 我们这支小队的任务是在暗地里头保护人员和物资在这条交通线上的安全，同时我也要宣布一条纪律，虽然说我们枪在手，但是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谁都不许开枪，因为我们一旦开枪就会暴露我们的目标，也会让我们这条交通线陷入到停摆的危险之中。
0: 对的，下面有零吧，
2: 你问我了，
3: 好像死了，
0: 被狗往里面骗了，你们是队长，让我去吧。
4: 还有一个是我安利。
0: 队长，
4: 我帮你从新手里，我不能再打手任何人。走，
0: 我亲阿弟啊！
4: 走，
0: 队长，我亲阿弟，
4: 走。

0: 我想起来了，这个家伙就是当年在我们家制造那起血案的狗特务，他可是个狠角色呀。
1: 那今天算是碰见鬼了。
0: 但愿于青他们能看到我发的信号，千万不要撞到这个狗特务的枪口上。
1: 不公保佑。
2: 今天出来的时候我遇到曹瑞英，我觉得这条路有可能会出意外。

0: 豪华减速。
1: 无处走了，清溪这条线真是属于外了。那我们得掉头，走到老黄这条线了。
2: 秦哥，先生们都这么大岁数了，

0: 那条路他们扛不扛得住？华山一条路扛不住也得扛啊！
1: 老方，第二种方案，要不？
0: 几位先生，有一个情况，我得跟几位先生汇报一下。
2: 交通员同志，您有什么话，你就直说。
0: 是，先生，我们的原定计划是等清溪上岸，然后几位先生可以休息一下。但是现在出现了紧急的情况，我们必须要改道，走另外一条路了。
2: 这是你的权利，不要你什么顾忌。
0: 可是新改这条路线呢，不能乘船，只能乘竹筏。
2: 再加上马不停蹄，又不能休息，我担心几位先生的身体状况能不能吃得消。小德曼同志，为了护送我们，你们是出生入死。再说我们几个也不是过来享受的，该走什么路就走什么路，不用担心我们。
3: 我明白了，你不会是顾忌有我这么一位老同志吧？啊！<笑>我告诉你个秘密，我的年龄不是从出身算起，而是从我入党的第一天算起。1921年到1932年，也不过就才11岁。这别人能过的路，我照样能过。
0: <笑>哎呀，解放同志，你就放心大胆的顶我吧，我们呢会照顾好这位11岁的小弟弟的。任何困难，我们就当闲着去吧。
1: 说得好，说得好。<笑>
0: 几位先生的乐观精神，就是我们最大的鼓励。那请几位先生稍作准备，我们准备换船。好。
4: 说仔细点。报告，陶站长命令我艇加强听江巡逻，不要放过任何一艘船。
5: 他还活着。

0: 抓了个活的。
1: 这不是个死人吗？
0: 没死，昏过去了，刚才睁眼呢。
1: 就他一个人，同伙呢？
2: 有同伙，刚才一开枪都跳水里了。这天又黑，又是在水里，难免有几个漏网的。

0: 哈哈哈哈哈！哎呀，别小看这个爱盟机关了，这可是人民群众在对敌斗争实践中的智慧啊！
1: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典范嘛！啊！二位先生，请你们先稍事休息，饭呢马上就好。
2: 是党员理所应当，可让你阿妈陪着辛苦，于心不忍呐。先生，没事儿，我阿妈都说了，这儿子是交通员，当妈的能不是吗？
1: 二位先生，你们先坐，我去给你们拿碗筷。
3: 好，你去忙。
1: 先生，您别忙活，这先帮我来。哎，
3: 不用客气，我和你们一样，也是党的交通员，我的岗位啊，跟你们一样。哦，那您洗个手，我们准备吃饭。
1: 好。
3: 哎，二位先生，来来来，
4: 赶快吃饭，今天赶了一天，我们累坏了，吃完早点休息啊。
3: 您吃。
4: 等等，你端着什么？
3: 哦，我这是菜房子。
4: 我尝尝，
3: 先生，您还是别尝了，这是我们交通员吃的，不好吃。这不是有好多同志在外头站岗放哨吗？我跟他们一块吃饭去。
4: 我尝一下。
3: 哎哎，先生，
4: 是不是组织上给的经费不够用啊？
3: 先生，您既然这么问了，那我就实话实说了。组织上确实给经费了，但是呢，入不敷出，因为我们的站点太多了，所以这些街头户啊、交通员呢，就只能从自己的嘴里头、牙缝里头省出这么点儿。我们吃这个挺好，
4: 我们得带条建议回去，不能让这些交通员和街头。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海的声音。杨世娥，我国水生工程学科奠基人，水生科技事业开拓者之一，他以国家需求为使命，自觉发扬哈军工优良传统，推动中国水生学科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常规到精专发展，为中国水生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1: 真正尖端的东西，你想从国外学，想从国外买，你是做不到的。这种东西你只能自己干，这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它的骨气。
0: 倾心育人育才，一生为国听海，爱党报国，倾听海洋声音的杰出科学家，时代楷模杨世娥。
2: 马走日，
3: 象走田，
2: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3: 不算不算，
4: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5: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0: 去中国万年福。简养德，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是不是总是让给的经费不够用啊？先让您既然这么问了，那我就实话实说了。组织上确实给经费了，但是呢，入不敷出，因为我们的站点太多了，所以这些接头户啊、交通员呢，就只能从自己的嘴里头、牙缝里头省出这么点儿。我们吃这个挺好，真的。

0: 您二位赶快吃饭吧，您把这个给给我。我看我们得带条建议回去，不能让这些交通员和接头户们既承受了风险又增加了经济负担。
1: 我也这么想的。
2: 哎，先生，这个不行，
0: 别动，给同志们吃的，
1: 给他们吃吧，交通员同志。
3: 先生
0: 大姐，咱俩换换行吗？
4: 不用了，你们都是为了我们穷苦人打天下，我们也拿不出什么好东西，这点饭你们就多吃点吧，吃饱了也好赶路啊，后面要走的路都是山路，可不好走啊。
2: 是啊，先生，您就快吃吧。
0: 大姐，我们打天下不就是为了让你们吃饱饭吗？
2: 先生。

0: 妈妈，儿子还在这儿呢。
1: 你已经是死过一回的人了，应该更想活下去吧。其实你想活下去很容易，我们老板说了，只要你如实招供。
2: 该说的我都说了，你们还让我招什么呀？
3: 你是到底弄了海光？
1: 行，给你尝尝这个。
2: 我说。

0: 怕死就好好说。
1: 我怕死，也怕疼。
0: 那就照实说。
1: 好，那我把肚子里知道的都打得干干净净的。
0: 好，你我坦诚相见。说完走人。
1: 我说什么呀？
0: 你刚才不是说要把肚子里的东西都倒出来了？
1: 肚子有一堆苦水，你要吗？
2: 那就把他肚子里的东西给我打出来。

0: 老板，好像不行了。
1: 你把他打死了。
0: 还没死。
1: 弄行。

0: 真是个好人。
1: 昨天晚上青江上到底发生了什么？说吧，少受点罪。
0: 我都说了，我们几个江洋大盗兄弟不小心枪走火了，算我倒霉吧。
1: 我提醒你一下，昨天有几个中共要员要从大同过境，你参与了护送。

0: 么是共产党？我没见过。
1: 帮帮这个江洋大盗，

0: 曹站长，这下可好了，您把指挥部都搬到前线来了，嘿嘿嘿，共产党的末日就不远了。
1: 说的都是废话。你来这一带有一段日子了吧？政府给你输了多少血？到今天，你给我提供过一条有价值的情报吗？对得起我曹某人吗？
0: 有，我有情报啊，曹站长，这不，我一见你一事永定了，我就赶过来报告了呀。
1: 说，
0: 曹站长，华裔军踩上周成那条蛇的尾巴了。哎呀，
2: 接着说，
0: 曹站长，周成有个远房亲戚，在赤寨开了个什么岐黄世家，我派弟兄们假冒成要饭的，在那儿蹲点了几天，根本就没人找他看病。那肯定是共产党安插在赤寨村的庄子，只要抓住那个假郎中顺藤摸瓜，就能找到周成。找到周成，不就破获了共产党的地下的组织了吗？
2: 给我见马团长。
3: 马团长，请你请仪轨部赶紧到我这儿来一趟。对，越快越好。
4: 您慢点啊。
3: 好。
4: 是。哎，叔宝
3: 啊，
4: 歇会儿吧，我有点走不动了。反正这也挺隐蔽的，让我喘口气儿啊。
3: 行，那大伙原地休息吧。
4: 啊，先生，休息会儿。实在是走不动了。哎，小心啊。对不住啊，我实在累得不行了。
5: 哥，我说你今天是怎么了？是真走不动还是假走不动啊？这一看就要到了。
4: 先生走不动了，你没看出来呀？
5: 来。
4: 一口气儿跑出十几里这你受得了啊？反正到下一个据点也就十几里的路
5: 啊，
4: 我们天黑才能进去。

0: 时间来得及，让人家歇歇。哎呀，老毛病了，老哥，你可真让我刮目相看了。你是想看我掉队的笑话，让孙湘失望了吧？啊！哎呀，
1: 刚开始的时候啊，我还真有点担心。

0: 要向老同志学习。
1: 你这是用激将法在批评我，拖了大家的后腿吧？
0: 不，我完全没这个意思啊。
1: 我们的焦腾然同志很年轻，可都很老练了，他们也都很细心，早就看出我走不动了，所以才说时间还来得及让大家休息一下。其实我这心里明白，我已经拖了大家的后腿了。
0: 老哥，是谁证明啊？申江还是老的辣？
1: 老的辣。
2: 戴林兄，这次你总算没让我失望。
3: 谁不知曹站长赏罚分明，属下建功心切，我属下为党国建功深感荣幸。
2: 既然发现了周崇的亲戚，为什么没有把他们抓回来？
3: 哎呀，就要带人走了，谁知道全村的老老少少都赶过来了，死活不让带走那个假郎中。我为了不打草惊蛇，就以退为进。
4: 什么叫雷厉风行啊？曹站长才是军中的典范呢、你刚到永定，气儿都没喘匀呢，就
2: 大军兄。有紧急军务，我就顾不上你鞍马劳顿了。
4: 我没事儿，我说的是你呀。这铺盖卷还没打开呢，这行动就来了。说吧，什么行动？
2: 到你说的那个赤寨村有多远？
3: 七八里地。
2: 大军兄，我需要你派一个营随我去那里。
4: 那是个什么地方？
2: 说一下。
3: 哎，是。马团长，永定的赤寨村虽然地处偏僻，人口稀少，但那里很早之前就是共产党的基点村，村子里老老少少几乎都给共产党提供过。
4: 废话太多。一听到共产党的基点村，我一下子就明白了。曹站长，我是不会派一个营给你，但是我会亲自率领一个营跟着你去踏平赤寨村。
2: 大军兄，我欣赏你能跟我同仇敌忾，但我想提醒你一下，行动可不能偏离中心和目标。
4: 那你说的中心是什么？目标又是什么？
2: 中心深挖中共地下组织和交通站，目标不被刚刚脱身的中共要员。
3: 曹站长，还有那通缉犯是周成和他远房亲戚周正清。
2: 大军兄，需要多久集结部队？
4: 10分钟，10分钟后部队出发。
2: 好。
5: 喂，没事吧？
6: 没事。
5: 好，小心脚下啊。
6: 小心脚下。
5: 好的。

0: 掌柜的，我查出来了，他们是冲市山区。你立刻跟上他们，见机行事。
1: 英雄们，分析老兵掉队啊！

0: 绕过这个山湾，就能看到赤寨村了。
1: 白叔，
0: 哎，
1: 等一下，先生，
0: 您先休息一下。
1: 啊，
0: 先休息一下。怎么了？
2: 这个赤寨村呢，以前被张在林的民团盯上过，我有点不放心。
0: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那我去前面打探一下。
2: 一定小心。
0: 哎。

生物不能再往前了，该做工程组，快点。

0: 到村口了，快跟我撤。
1: 等一下，我要是走了就会连累全村父老，你先走吧，我自有脱身的办法。
0: 你抓紧时间啊。
2: 这一片是吗？
0: 啊，对，曹站长，就是这里。

0: 这里还真有点安静啊！王团长，
1: 马团长，抓活他！
2: 营长，
0: 到！全村的老老少少都给我抓人！
3: 是，
0: 快点！
3: 同志们，给我上！
4: 快跑啊！
5: 国民党白狗都来了！
6: 西城汉子，我去看看。
7: 哎呀，回来走这边。

0: 住手！
1: 怎么了？
2: 完了！马团长打死的那个，就是齐皇室家那个假郎中周正清。怎么办？

0: 手，你永不得当。曹站长，终于找到共产党的暗语了。
1: 安迪，
2: 到了！
1: 哦，我到了。自己人，快快快，快分给同志们吃，
2: 分给大家。
3: 去吧。老赵，我问你一下，到古墓都还有多远？
1: 哎呦，这倒不近，要翻过前面两座山头才到。
4: 老赵，那些村民进了山，像兔子一样，跑得无影无踪。
5: 跑了和尚跑不了庙，把他们家里吃的、穿的、用的全都搜出来。
6: 是，
5: 快点，快！
7: 我搜仔细点，
8: 不能剩一粒粮食。
5: 快！
7: 和尚庙还在，活活饿死这些人，饿死这些刁民。
9: 让这个村子给我消失，全都烧了。
5: 好，就按曹站长的意思办。

0: 哎，站住！啊，老总，我们是永靖商社的，我这有政府的通行证。文物凭证倒是不假啊，
1: 检查货物。
0: 哎，兄弟们，把担子都放下，让老总们检查一下。
2: 都是些山货，老总，哎，都是乡下土货。嚯，你们商社生意做的挺大的啊！
1: 那是，我们家老爷手底下一大帮子人，指着他养家糊口呢。
2: 你们老爷是谁啊？
1: 傅老爷啊，您不会不知道吧？
2: 哦，这是傅老爷的呀。 嗨，你怎么说呀？这傅老爷我们可得罪不起，还怪不得啊！这通行证由永定县政府印发的啊！嗨，该，行行行，走。

0: 耽误你们了啊，下回再遇早点。
1: 好，谢谢老总啊。
2: 走走走走，
1: 来，兄弟们上街。
3: 谢谢老总。
1: 来，兄弟们抬起来。
2: 好，
1: 谢谢老总啊。
2: 走走走走，
1: 来，兄弟们
2: 走，马上到家了啊。
1: 走，
2: 来，别进点儿。

0: 我说曹站长，我这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是进呢还是退呢？谁都不能退。大老远的我跑一趟，结果两手空空，我不甘心。
1: 班长这牢骚，您就一个耳朵进，一个耳朵出吧。
0: 要这么说，那我就进来吧。哎，马团长，
2: 出去。
0: 我来也是想救那一梭子，打死了那个共党，向你表示歉意。不过我作为一个党国的军人，我痛恨共产党。 和你是完全一致的，这一点，想必你我是不存一心的吧。

0: 行，依然这样，这件事就过去了。
1: 不给公道，粒米少水之节气，骗之知了之痛苦，为做军令，犹在耳边。你我做到了，我们都应该躬身自省。
2: 你这么一说，我也深感不安。不过有件事我想和你探讨一下，这共产党要吃没吃，要穿没穿，可党国以数倍于敌的大兵围剿，却一次次的铩羽而归，这说不通啊！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难道就像传说中的那样，他们都会飞檐走壁？

0: 短。
1: 这是哪个大臣的仙符啊？
0: 多功两当，就差这么一道仙符。
2: 老板，老板，那个江洋大盗。
0: 你相信他是江洋大盗吗？
2: 不，他是共党，共党一犯。昨晚我一宿没让他睡觉，早上终于撑不住了，说他要招供，但是他要先见到老板您。
3: 牺牲个人，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永不叛党。这不就是几句口号吗？
0: 你想见我？
4: 我有句话要跟你说。
0: 说。
4: 我真没见过共产党。

0: 大军兄，对我提出的决战最后一公里怎么看？
1: 兜底呗。你来看，过了永定县，就是上杭和龙岩，那可就是共产党控制的区域了。这个底如果兜不住的话，中共过境人员一旦过了上杭，那可就是鱼入大海喽。
0: 对，就是这个意思，兜住这个底。
1: 我把两个营的兵力分布在永定的全境，别说是大鱼，就是小虾米别想过去。
0: 不，我把79团请调过来，可不是干这个的。况且，和共产党斗，不能光凭明刀明枪，人多热闹。你看，永定往东一点就是赤区，红军经常在这一带活动，神出鬼没。我们要时刻提防他们，在背后派出一股小股部队，突然捅我们一刀。
1: 你要不说呀，我还真以为要让我们79团脱去军装去干侦缉队。我明白了，我的重点就是防止红军渗透。
2: 你们两个有什么事情要单独向我汇报吗？
3: 有。哥，还是你说吧。不是哥，还是你说吧。
4: 这还真得你说。你查杨玉贤那是开始啊。
3: 哎，掌柜的，是这样的，上次我受命去山东送联络图，
2: 你上次的任务完成得很好啊，
3: 差点就失败了。
2: 当时发生了什么？
4: 当时吧，李掌柜，查杨贴满了树宝同志的画像，只要他一进查杨，就会被逮捕。我想在半路上把他截下来，可是树宝同志呢，态度非常的坚决。
2: 我才知道还有这么一段插曲，可是你还是顺利地完成了任务啊。
3: 任务是完成了，但过程并不顺利。要是没有赖硕章的帮助啊，我们根本就不可能完成任务。完成任务之后呢，也不能顺利地从查阳城回到伯公号。
2: 你刚才提到一个赖什么？
3: 赖硕章。
2: 他是什么人？
5: 国民党大部驻军79团的一个副官。
2: 你是说你们让一个国民党的军官参加了那次行动？
3: 不完全是。
2: 真是烂弹琴。
4: 李掌柜，您误会了，是这个赖寿章暗地里头给我们提供了帮助。
3: 没错，
4: 我们俩人觉得这个情况必须跟组织汇报，是这么回事。
2: 既然没有策反他，一个国民党军官怎么会主动的去帮助你们完成任务呢？你们考虑过这个问题没有？
3: 掌柜的，起初啊，我以为他是念及亲情呢。
2: 等等，你跟他是亲戚？

0: 我妻子赖希诺和他有了堂亲的关系，
1: 就因为是堂亲关系你就接受他的帮助，让他参与到这么绝密的任务中来吗？
0: 不，我执行什么任务他根本就不知道，但他知道的是当时侦缉队正在四处悬赏追捕我，我在柴阳根本就没法露面，就是他暗中保护的我，才使我免遭侦缉队的追捕。
2: 你这么一说我算明白了，你接着往下说。
0: 当时啊，情况非常的紧急，我跟我的妻子呢就躲进了一个远房亲戚家里头，暂时避一避风头。可是躲进亲戚家里头之后呢，
1: 我妻子的姑妈就看到门口的弄堂已经被国民党的士兵给封锁了，我这是哪都去不了了呀。
3: 老叔，你赶紧躲起来。
2: 你妻子的警惕性很高嘛。
0: 是啊，可她当时看错他堂兄赖州长了。
4: 姑妈，您就别瞒我了，这几天大步查得非常的严，尤其是车站码头，邹树宝只要出现他就必死无疑。
0: 在我一步都不能出门的情况下，我妻子赖希诺坚决要替我去汕头完成这次任务。我们花了一个晚上的时间把我记在脑子里面的联络图完完整整地复述给了他。当希诺第二天要离开柴阳城的时候啊，赖寿章手下根本就没有对他进行盘问，希诺才顺利地登上了电船。还是因为在赖寿章的帮助下，我们才得以摆脱国民党和侦缉队的追查，离开柴阳城潜回不公澳。
2: 你刚才提到你妻子希诺同志的一句话，我的印象深刻呀。
3: 这个时候找赖寿章不等于自投罗网吗？
2: 按照希诺同志的担心，赖寿章主动提供帮助，完全有可能他是在放长线钓大鱼吗？
5: 李政委，
6: 这个我就得跟您汇报一下我了解的赖寿章的状况了啊。您记不记得有一次大表哥过境
5: 被查阳的侦缉队羁押，
6: 那个时候全党上下的同志都为之捏了一把汗呢，我跟清轩同志那更是想不出营救办法，我们急得都火上房了。我迫不得已找了这个赖寿章。
7: 赖长官，
6: 有个麻烦事儿，我想请您帮我。
7: 您看看这帮人里头有没有人被定成共产党？
8: 他们侦缉队啊缺人手，
9: 曹站长让我去帮着核查嫌疑人的身份。行，有消息我通知你。
2: 大表哥倒是跟我说过那次历险的过程，可是我也是刚刚才知道你去求助了一位国民党的副官，歪打正着实属万幸啊。
5: 李政委，是万幸，但是也不是万幸。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既然敢找这个赖寿章，我就有十足的把握。我绝对不是赌，我至少我敢断定，就算他不帮我们，也绝对不会害我们。
2: 是，任何判断都要基于事实。
5: 我有事实依据。
10: 嘿，哎呦，
11: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
6: 这个小令就是他的接头暗号，但是我就是搞不清楚他想接头的人是谁。
2: 国民党蒋介石412反革命政变以后啊，全国各地都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下，我们在白区的党组织被迫都转入到了地下，隐蔽战线更是采用了单线联系。我们有很多同志就是因为自己的上线或者下线遭到敌人的

0: 暗杀，从此以后和组织失去了联络。
1: 所以呀，李掌柜，我觉得这个赖寿章就是与我们组织失联的我党党员。

0: 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
1: 报告，发现火警。

0: 哎，
1: 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15-5新征程。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与大海的久别重逢，这是北方汉子之间的惺惺相惜。草原的风已经吹起了，苏鱼湾的潮也已经涌来了，这场比赛即将正式开场。小轩，其实这场比赛赛前我们也聊到了，还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1: 哎，对，其实目前来看的话，大连队的他这个进球的这个势头非常的猛啊。那我们也提到了是进球最多的球队。那目前呢，这个通辽队防守和这个沈阳队做得非常的到位，是失球最少的两支球队。那在这场比赛当中，客场啊，这个来到通辽的大连队，究竟能否继续延续他们之前进球的这样一个怎么说浪潮吧？那是我们今天非常值得期待的一个点吧。
0: 现在画面上呢，分别给出了这个两个队的比赛的名单哈。一会儿呢，随着比赛开始来给大家做详细的介绍。啊，刚刚我们也看到了哈，在这个开赛之前啊，通辽队啊，他们的所有的球。

0: 球员、教练员、工作人员围成一个大圈儿啊，在自己的替补席前哈，在加油，在给自己打气。这场比赛其实对于双方来说呢，是一场实打实的卡位之战。
1: 对，现在目前两支球队的话，积分是完全相同，是吧？
0: 对，而且呢，这场比赛其实对于两个队来说呢，都要全力争胜，甚至说打平或是输球的话，那么对两支球来说都是不能接受的，连打平都不能接受。因为什么呢？因为身后的延边队是紧追不舍，
1: 虎视眈眈。
0: 对，而且呢，今天延边队呢是打鸡西队啊，相对来说延边队可能取胜的这种把握性来说呢，可能是要更加强烈一些吧。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之下呢，大连和通辽今天呢，应该说都要拿出自己压箱底儿的本事了。
1: 对，那其实呢，在这里呢，还是要跟大家做一下这个提示吧。那今天呢，同时开赛的一共是三场比赛啊。分别呢是现在我们正在直播的通辽和大连，另外呢是两场呢是鸡西啊主场对战对阵这个延边，那还有呢长春呢主场对阵呼和浩特。哇，
0: 好家伙啊，双方现在场上还没有开踢哈，这场下架炮都已经架了，
1: 又开始摆阵了
0: 啊。这是一个开球嘉宾的开球，还不是正式的比赛的开始。应该首先呢是身穿蓝色球衣的通辽队获得这个开球的球权。通辽队呢，比赛一开始呢将会从咱们屏幕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大连队呢是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主裁判孟祥坤，
1: 在对表啊。
0: 是的，好，随着裁判员的一声哨响，比赛正式开始。首先呢是通辽队大脚呢直接把球开到大连队的腹地，那比赛是正式开始了。球员呢是四号英少康，六号张浩奇，八号王宇航，九号许聪毅，十七号张雪龙，这是场上队长，是十一号张涛，十四号场上队长也是门将伍博文，二十三号马英石，二十四号卡米热尼开利木，二十五号吴洪哲，二十六号辛波汉，四十一号李强，七十七号牛浩翔，七十九号张金明，九十五号刘龙鑫。
1: 比赛刚刚开始啊，就可以看到这个大连队呢，在这个前场紧逼呢是非常非常的积极啊。
0: 好，我们随着比赛的展开哈，再来看一下双方的阵型的一个情况啊。通过现在这个画面呢，能够看得比较打的这么一个阵型。那今天呢，通辽队其实有一个小小的考验，就是他们的这个中后卫啊，主力中后卫卢斯兰马穆提在上一场比赛当中呢是吃到了红牌，本场比赛是无法登场，所以呢对于他们的后防线来说呢，要有一个全新的一个中后卫的组合了。我们来看这个球，门将出来了啊！刚刚呢是通辽队的中场球员呢卡米热尼开利木，他呢扛住了两名球员的夹击，然后送出了一脚直塞球。果然，人工草皮的球场的这个球速还是相对要快一些的哈。这场比赛呢一上来呢，确实大连队还是先要立足防守啊，把自己的这个防线呢，这球应该是七十九号张金明是顶在最前面的中锋啊一个犯规。
1: 这个人工草皮啊，这个雨后啊，球还显得特别贼啊。
0: 是，其实通过画面我们能看到中圈的位置还是有一点水的这样的一些感觉的。如果说这个人工草皮它这个上面如果说再有水。大连队漂亮的转身，
1: 哇，这个摆脱
0: 传到禁区内，王月浩想要一个点球，但是裁判

0: 啊，这25号叫张启明。这名球员呢，其实是刚刚归队，为什么呢？学校刚放假，是清华大学大三的学生，啊，非常优秀。当年呢，是从大连的八中考到了清华，啊，一个妥妥的学霸，球踢得也好。那么在球队在这个学校顶在了这个前面，双方这个中场的争夺还是非常凶的。另外呢，就是在后卫线上，有一位球员36号贺兆斌。这名球员呢是同样是来自于大连八中，
1: 也是有一个好消息。
0: 对，他呢是今年呢其实是青年军哈新生力量的加入，也是呢看看今天能不能成为大连队的场上的骑兵。
1: 上来之后啊，两支球队在身体的对抗上啊显得是非常的积极啊，都是年轻小伙子，谁也不怕的时候，像这种场地的话尽量就别受伤。
0: 对，好，大连队前场把球断下来，自己突进禁区，看看有没有机会打门。哎呀，这个球呢被后卫啊拦下来，
1: 犹豫了，起脚有点慢啊。
0: 对，
1: 是射还是传？他一直在想、啊。
0: 是六号啊，张浩奇啊，刚刚呢在禁区前的一个突破和队友之间呢寻求一个配合，
1: 球分得很漂亮，犹豫了。
0: 犹豫的这位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张启明。
1: 啊，刚刚归队还没适应状态。
0: 那目前看呢，大连队打的还是一个541的阵型啊，还是一个541。张启明呢顶在了最前面，而我们印象当中啊，非常的这个擅长进球的这个王月浩，他呢目前是出现在了偏左的这个攻击型前卫的位置。啊，看看一会儿随着比赛深入啊，两个人有没有一个轮转换位。36号啊，就刚我们提到的这个贺兆斌。大连队目前的这个场上的阵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应该是一个541，门将是35号邱宇恒，后卫线从左往右目前看应该是18号高月晨在左边翼位的位置上，右边翼位呢是17号队长张雪龙，三名中后卫居中的是4号英少康，目前呢也进了两个球了。居左的中卫是27号张家荣，偏右的是36号贺兆斌，中场呢两个中前卫分别是6号张浩奇和8号王宇航，在左路的是23号王月浩，右路的是9号许成义，顶在最前面的是25号张启明。

0: 看看冲辽这个角球到后点，
1: 哇，没有顶
0: 到，没有顶到。
1: 嗯，
0: 95号啊，刘龙鑫，这是通辽队场上身高最高的球员。
1: 好的，看一下另外两场的。
0: 哎呦，
1: 这边是、
0: 啊、这是延边队，应该是延边队进球了。同时，长春也进球了。啊，另外两场比赛呢，可以说开场啊都是不到十分钟。好，我们先来
1: 看一
0: 下。看
1: 一看回放，前场的一个响段，
0: 这个很符合现在足球的一个潮流哈、啊
1: 嗯，
0: 就是前场高位逼抢，
1: 对，
0: 形成就地转换之后的快攻，
1: 而且这脚卸的特别漂亮，
0: 对，四两拨千斤呢、啊，
1: 嗯，看一看长春，
0: 哦，看看长春，长春是一个
1: 哇
0: 任意球的机会，
1: 这个头球真的是很帅啊，
0: 好。我们看啊，这球呢直接是传向了中路，落点位置很好。
1: 哎，这个防守队员可能是没有这个到位啊。
0: 感觉球员防守应该是出现了一个
1: 问题。嗯，
0: 六号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通辽和大连的比赛啊。另外两场比赛目前。

0: 都有进球了哈，比分都是1-0。那么也期待呢，通辽和大连的比赛能够早点哈见到进球。两个队目前其实争夺的还是很激烈的。
1: 嗯。
0: 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通辽队的阵型哈。通辽队的阵型呢是一个4-2-3-1，门将14号武博文，后卫线4名球员从左往右分别是李强，41号李强，中后卫是25号吴洪哲啊。目前看呢，他应该是顶替了这个被停赛的茹斯兰马穆提啊，搭档呢是95号刘龙鑫，右后卫呢是11号张涛，两名后腰球员是23号马英石和26号辛波汉。3名攻击型的前卫从左往右分别是5号韩新义和24号卡米热尼开利木，以及77号牛浩翔。顶在最前面的中锋是79号张金明。我们看卡米热尼啊，这个身体还真的是很硬朗。
1: 后卫线处理球还是很果断，
0: 直接找锋线王月浩。这个球王月浩呢在向主裁判投诉哈，示意呢是有一个拉拽的动作，但是
1: 门将这个出击很及时。
0: 是的啊，主裁判呢并没有表示啊，看看一会儿 VR 裁判会不会有提示。但是比赛呢现在还要继续进行。凯利木啊，他呢在边路和队

0: 哎呦，第一下，裁判员应该是冲撞门将，
1: 对，
0: 这个球应该是冲撞门将。
1: 球传得很漂亮，就是队员跑过了这球。
0: 是的，
1: 这相当于他用后背停了一球。
0: 其实这个球呢，他应该说还不算是一个边路的传中，他其实更像是还是在寻求从内部打穿对方的防线，形成破线。
1: 刚才这个球的传球线路啊，就有点太直了，所以说这个前锋队员对于这种球的处理其实很难的。
0: 对，其实在国际足联的相关的一些战术的分析报告当中呢，也提到过说现在啊，面对密集防守的方法哈，这个破密集防守方法大概呢有三种方法，一个是从空中的掠过，一个是边路的绕过，还有就是中路配合之后的穿过，这三种方式。刚刚这个球呢，其实就是从内部的一个长传哈，打对方的这个后卫的身后啊，这样的一个方式。
1: 其实通过这届世界杯，你会发现，就过去那种传统的打这种地面的这种球队哈，现在也在慢慢开始尝试两翼的啊这种传中球。
0: 是的，我们看吉西队的这个比赛，又是
1: 一脚任意球，
0: 任意球啊，
1: 直接破门，
0: 还是延边啊，延边这个队是擅长世界波啊。我们来看一下，还是任剑雄
1: 哇，他的脚法真的，上一轮比赛当中给我们留下印象，
0: 对，
1: 特别深刻。
0: 任剑雄，这是世界波制造机。
1: 上一场的这个任意球，他跟队员这个队友的配合就非常的完美。
0: 对啊，这个球呢，我们刚刚看到哈，其实还是一个距离球门比较远，角度也不是特别开阔的这样的一个任意球，但是他仍然把握住了。这个球啊，我感觉啊，他进球的过程特别像巴西的任意球大师小卢尼尼奥当年在里昂效力的时候对阵巴萨有过一个非常相像的一个进球。另外两场比赛呢，进球如这个梅花建筑一般哈。咱们这场比赛现在呢还是没有这个双方啊，还都没有打开局面啊，但是两个队呢争夺的还是非常的激烈啊，也证明啊这个高手之间的过招啊，确实呢很难说一下就抓到对方的这个漏洞和破绽。延边2-0领先的话，其实给到本场的两队的压力就更大了，因为延边取胜的话，对于这两支球队来说，打平其实和输球就差不多了，都是意味着被延边反超。延边呢，在赢回了张鹏指导和多名主力之后啊，这球队战斗力确实是直线上升。
1: 对，上一场是4-1大胜。
0: 对，今天我看这比赛踢了也就一刻钟不到的时间哈，
1: 两粒球，
0: 两个进球了。
1: 哎呀，我觉得此时此刻基西的这个门将应该是最难受的。
0: 是，当然了，这个基西的门将呢好像不是那个孙源啊，孙源好像上场比赛受伤了。
1: 对
0: 啊，这老门将可以说现在非常的火，非常出圈啊，场上兢兢业业镇守球门哈，而且呢很拼啊，场下呢反向预测让自己也是着实火了一把。看看大连队啊，这个前场的任意球同样是边路，能不能复刻一个？
1: 其实大连的这个定位球进球的成功率还是很高的。
0: 对，在对阵长春的比赛里边落后了有70分钟，就是靠一个前场也是在边路的一个任意球配合英少康将球打进的。看看这个球，边路传到禁区内，中路包抄
1: 机会，
0: 哎呦，这球还真是差了一点啊！
1: 门将这个扑救很精彩，
0: 这武博文立功了，
1: 不愧是队长啊！
0: 是，这个球呢，中路包抄球员顶着一下呢，没有完全的吃上劲儿。
1: 对，
0: 我们再来看9号许聪毅这个球，他是就是蹭了一下，
1: 没吃准部位，
0: 没吃准部位，
1: 中场空了，但前方投入的人员还是比较少啊。
0: 对，大连队的回防呢也很快。 其实东北超呢已经是踢了三轮了，
1: 嗯，
0: 对于双方来说呢，

0: 应该也都对彼此有了一些充分的了解。
1: 哎，没错，其实这也是我接下来正想说的，就是随着东北超的这个赛程一直在推进啊，你会发现球队和球队之间这个比赛精彩程度是越来越好看了。
0: 对，而且通辽呢和大连彼此之间还是有着很深的情谊，因为通辽这个球队啊，在备战东北超冬训的时候呢，一直是在大连的青训基地，也就是东北超大连队的大本营啊，所以呢，两个队呢，其实在前面的训练当中呢，是有过很多的一些交流，也可以说是鸡犬之声相闻。好，这个球，大连队及时的将球呢破坏出，还没有出界。英少康，英少康呢很拼，但是这球应该是已经出界了，应该是出界了。
1: 其实英少康上一轮射失这个点球之后，小伙子自己也很难受啊。
0: 对，然后呢，哭的也是很伤心。
1: 对对，王指导还一直在安慰他。
0: 对，这个年轻球员呢，还是非常的想要去为球队做贡献啊，荣誉感很强。
1: 对，
0: 看通辽队。边路多名球员突破下底，看看裁判怎么判，给了一个任意球，这是吹到了十七号队长张雪龙的一个犯规。张雪龙呢，他身上是有一张黄牌的，当然不是本场比赛的啊，是他在之前的比赛当中得到的。如果说本场比赛再吃黄牌的话，他下场比赛是要停赛的。41号李强，这是一个右脚球员，但是呢今天踢的是左边后卫的位置，这有点像一个短脚球了，这个离球门更近，
1: 这个威胁很大。
0: 对，大连队三名球员排成人墙，
1: 应该是踢低平球的话威胁会更大一些。哦，还是起
0: 小高球往中路传啊，大连队呢将球解围了。
1: 一
0: 卡米热尼，他是有远射的，大连队呢赶快的上前封堵哈，把这个角度先给他堵住了。禁区内球，裁判应该是响哨了。
1: 刚才的这个任意球离禁区这么近，如果说选择一个低平球的话，我觉得一是防守队员反应不过来，然后这门将也很难判断，起高球的话可能判断的时间就会留的会更多一些。
0: 对，但是呢通辽队之前在也是在这个场地，就是他们的东北超第一个主场打鸡西的比赛当中呢，就有一个这样一个类似的边路的球，应该是在场地的另一侧，在我们现在屏幕的左侧啊，当时呢是由这个茹斯兰马穆提顶进的啊，当然了今天呢茹斯兰他是红牌停赛。看看大连队这个边路的进攻，还是想从内部啊寻求破线，
1: 想法很好，两个人之间的这个默契程度可能稍微差了一点点。
0: 现在呢实际的进攻当中啊，我们看大连队一旦进攻展开的时候，他其实相当于是在打一个3-4-3的阵型，就是他的23号王月浩和这个9号许从义两个人呢都会往前顶，和这个张启明他们三个人形成进攻的第一梯队，然后呢两个边翼位高月晨和张雪龙会适时的往上压。大连队边路连续的传递配合，还是呢想去打穿对方的防线。现在比赛呢也踢了超过20分钟了啊，比分呢仍然是0-0。许崇义啊，边路呢被对方把球断下来，现在球呢还在大连队的脚下，球权反复易主啊。
1: 这个时候可以选择稳一下啊，找找自己身边的队员。
0: 对，年轻人呢，或者说这个学生球就是这样，就是一旦起诉之后呢，他很难说自己主动的降阻。其实足球比赛最难的就是收放自如。手榴弹界外球啊，直接呢掷到禁区内，大脚先踢出来再说。英少康还想往里立啊，球还在大连队脚下，分到。

0: 左侧，啊，这个球啊，传跑没有形成默契，
1: 嗯，
0: 感觉呢，这个张启明这名球员呢，身体很强壮，但是速度不是他的优势。看看大连队撞入了禁区啊，这个球，球还在大连队脚下，一片混战，他们热尼把球先摘出来，通辽队有没有转换进攻的机会？冲得很快，但是大连队两个人关门，把球呢先往边路带，离开危险区。被啊，应该是77号这个牛浩翔的犯规。

0: 裁判员呢应该是刚刚掌握的是攻方有利的原则没有吹，但是呢、
1: 哦、
0: 回头呢补了一个哨啊，吹的应该是刚刚这个王岳浩的一个争抢犯规啊。大连队防守的时候呢还是一个五四幺的阵型。两个人呢互相的都让球了啊，其实这种球呢在场上就是很考验队友之间的默契。
2: 对
0: 啊，往往呢我们说在场上呢互相踢球啊得喊着踢，对吧，有这个互相的交流。
2: 有时候两个人眼神交流之后呢就是都在让，哎，你踢还是我踢，
0: 对，
2: 这个一瞬间人家这个对方就上来了，上抢就给你把球断了。
0: 大连队的进攻还是比较愿意从边路来展开，
2: 嗯，
0: 其实通辽队呢也是这样的。通辽队从前面的比赛来看呢，他这个两个边路的快马呀，这个突击能力都是比较强的。

0: 画面给到的是通辽队的主教练李阳指导。啊，这是到了补水时间了。今天呢，应该是当地的气温和湿度都是达到了一定的要求，所以呢，主裁判呢也是增加了这个补水时间。
1: 嗯。感觉更像看是看这个世界杯，
0: 更像看世界杯、
1: 啊、对
0: 是吧？但是没进广告。
1: 而且可以看到这个通辽主场啊，对于大连的这些球迷是非常友好的啊，
0: 对，
1: 打出了欢迎大连的这样一个字样啊。
0: 对，这个大家呢利用补水这个时间呢，也是要一方面是调整一下体力、
1: 嗯、
0: 啊，另外呢教练员也会针对前面这二十几分钟的时间呢进行一些布置。其实通过本届世界杯就能看到，往往这个补水会成为比赛影响比赛走势的一个节点。
1: 哎，没错，
0: 就往往呢一支球队正在起势，正在狂攻，压着对手喘不过气儿来的时候，突然之间一个补水时刻啊，然后呢可
1: 局势骤变，
0: 哎，这个节奏一下被打乱了、
1: 嗯、对，
0: 所谓的一鼓作气嘛，再而衰，三而竭啊。那有的球队呢可能通过补水之后呢，马上阵型上、打法上、节奏上发生变化，
1: 嗯，
0: 让对方很不适应。
1: 对
0: 啊，看看这一次补水回来之后啊，通辽队的后场的一个界外球，现在双方场上犯规，通辽是5-4领先，踢了25分钟啊，已经是累计有9次犯规了。双方呢，确实在场上争夺还是比较激烈的。
1: 虽然说大连队啊是客场作战啊，但是对于通辽队这场比赛呢，他们也不想就轻易说就是平啊或者是输，一定要想拿三分。
0: 嗯，目前刚刚这个反应的控球率来看呢，也双方也算是一个旗鼓相当的一个局面啊。大连队控球率51%对49%。我们看这个进攻当中啊，大连队三名中后卫啊横向拉开啊，拉开一个防守的正面宽度，两个边翼位呢就大胆顶上去。看这个许崇义边路拼速度，赢得了一个角球的机会。

0: 这个通辽队这个场地啊是人工的草皮，
1: 嗯，
0: 啊是东北超的八支球队当中呢唯一的一个人工草皮的球队。其实可能很多的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啊，不知道大家平时关注足球比赛的时候有没有注意这个场地的问题啊？
1: 嗯，
0: 其实人工草和这个真草，它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没错。其实在这次东北超之前啊，通辽队对整个球场也是做了一个投入和一个改善哈。
0: 是，来看这个角球，转向球门。哦，张启明应该是顶到了
1: ，对对对。
0: 但是呢，这个球呢，它相当于是直上直下呀。
1: 目前看，王指导的身体状态还是不错的啊，虽然说受伤了。
0: 可能很多的球迷呢不太了解是什么情况啊，给大家补充一个信息啊，王索龙指导呢在上一场的这个辽宁德比踢完之后呢，他是代表大连市体育局踢了一个大连的一个
1: 职工
0: 的
1: 比赛、哎、
0: 在这比赛当中意外的肋骨骨折啊，但是呢正所谓轻伤不下火线呢，今天呢继续带队啊远征啊客场，这场比赛呢王索龙指导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带伤指挥带伤作战啊，这样的一个气势，相信也能够鼓舞到这些年轻的大连队的球员们。
1: 没错。
0: 说到这个人工草，相信呢很多球迷如果关注这个欧洲的赛场啊，在欧冠的比赛当中呢，大家应该知道这个欧冠的上赛季的这个黑马，就挪威的伯德闪耀、
1: 嗯、
0: 这个球队。他因为他的主场是在北极圈以内，他确实不太具备真草的这个能力啊，所以呢他的这个主场叫阿斯普米拉球场，就是一个人工草的球场。这个人工草可是让不少的欧洲豪门吃了暗亏啊，包括罗马呀、凯尔特人、阿森纳、曼城、国际米兰都在这儿摘过跟头。包括呢国足，我相信很多老球迷应该还有印象啊，2015年就是踢这个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的预选赛，当时亚洲区第一阶段的时候，国足客场踢不丹的那个球场就是人工草
1: 啊。
0: 那场比赛国足是43脚射门，19脚射正，才进6个球。第一个球呢是上半场呢打到最后时刻的时候呢，不丹的这个失误杨旭打进，然后呢剩下5个球都是下半场，因为不丹全是业余球员，
1: 嗯，
0: 就体力明显下降之后，国足才陆陆续续又进了5个球。
1: 哎呀，这个就是这个职业球员啊一般都踢真草嘛，就是一旦来到这个人工草的话，他反而是踢不出来自己平时的这个功力的一半。
0: 对啊，但是今天呢我们看啊，大连队至少呢王索龙指导抓细节抓的还是挺准的哈，提前呢早早的在人工草的这个场地当中啊进行这个训练，目前看哈、啊、球员们在场上还是相对来说还是适应的还不错的。
1: 嗯
0: 啊，当然了咱也得承认哈，人家通辽这几百万的投入啊，球场的改造这钱也没白花呀。
1: 对，
0: 好球啊，这个边路传中，这个传球啊传得很准啊。大连队呢在补水回来之后呢开始慢慢的控制节奏了，
1: 对，他不急。
0: 好球，连续2次后场的斜长传打到左边路，看这次王玉浩这名球员呢踢球还是挺有特点的，作为中锋呢他这个护球能力挺强，
1: 嗯，

0: 哦，这球是边路漏球了，看张启明面对两名防守，边路呢通辽队的防守人呢堆的是比较多的，其实这个时候张启明应该是要把视野放得更远一些啊，如果说把这球直接转移出来是不是更好的选择呢？看王元浩边路，这个球裁判示意是一个门球。
1: 有的时候就球员啊面对这个多人防守的时候如何做判断啊，这事儿确实能体现出这个球员的这个情商啊，
0: 对，
1: 这个足球的情商，
0: 对，
1: 就我们说的球商，
0: 对，
1: 很漂亮的一搓啊。哦，
0: 大连队在中场的这个逼抢还是很凶的啊，这球呢又抢下来了，再打到边路，直接往禁区内立，这种方式呢并不是特别的适合，因为你的中锋啊，25号张启明其实在边路的中路，没有人，没有做支点的人选。我们看啊，现在其实双方都是在主打自己的左路，
1: 嗯，
0: 大连队呢主打的是左路哈，就是在我们说屏幕的下方这一边的这个边路呢在反复的做文章，那通辽队的进攻呢主要是在屏幕的上方，
1: 右上方，
0: 对，通辽队自己的左路啊来这个尝试一些配合，我们看边路的三个人的配合，通辽队啊这一次选择呢往中路传，没有打穿防线，但是球还在通辽队脚下，二分之一球的争夺，裁判员响哨了，这个球是吹了，虽然说大连队球员倒地很痛苦，但是这球应该是大连队的犯规。这样的话呢，通辽队是获得了一个位置还算不错的一个任意球，就是8号啊王宇航的一个犯规，王宇航这一下呢还被撞得不轻啊，但是呢起来之后呢没什么问题，继续投入比赛。通辽队场上可以说这个26号辛波汉和24号卡米热尼开利莫，他们俩都有一脚远射。
1: 对，其实在之前的比赛通辽队的这种远射确实也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啊，这通辽脚头很硬，
0: 对，再加上今天这个场地呢，我们看直接打门，
1: 门将很稳啊，
0: 门将很稳，邱宇恒啊，其实这个球如果要打一个半高球或者是一个反弹球，
1: 嗯，
0: 可能对门将来说更有威胁。
1: 首先它是人工草，然后场地还湿滑，
0: 对，这个球呢落地反弹之后往前窜的一下是很难预判落地，
1: 不好判断，
0: 对、嗯、但是呢这种半高球也是很考验脚法。
1: 看一看后卫，
0: 后卫呢还是把球呢选择传回门将，
1: 球稳，嗯，没问题。
0: 大连队目前问题我感觉还是说在中场的中路要有一个人能够去接一下球分一下，然后
1: 人球分
0: 过，人球分过，
1: 哇，
0: 漂亮，进到禁区内，
1: 有没有人插上
0: 打门，
1: 直接打门、哦、
0: 这个球啊中路包抄的球员跟得
1: 慢了，
0: 慢 了,
1: 慢了，
0: 这个球确实慢了、
1: 嗯、谁都没有反应过来，都以为这球他过不去呢，
0: 对，许宗义 啊这个球这一脚趟的确实是很惊艳，
1: 他也回头看了，我队友在哪儿呢，你这没找着人，最后选择自己啊，已经拉了。
0: 我觉得这个张启明啊这名球员呢他确实在速度方面确实是相对要差一些，
1: 嗯，
0: 如果说刚刚这个球中路的支点位置上中锋是王月浩的话，我觉得王月浩的跟进应该会更好一些。
1: 而且中路刚才是有两名球员都在等啊，
0: 对，开利木啊，中路连续的 过人之后的传球，想要寻求一个破线啊，但是没有传过去。大连队目前在中场的中路，这个无论是六号张浩奇还是八号王宇航，他们两个还是要更多的去要一要球，
1: 嗯
0: 啊，然后呢，在中路呢多去组织哈，往两个边路去分一分球。
1: 传中，
0: 解围没踢出来，啊，连续的踢刺，但是呢，好在球还是出了边线。现在大连队进攻呢，给人感觉就是一条线直上直下啊，顺线走，但是缺少一些变化。

0: 有没有转换的机会。头球顶出来，好的，中路两个人拿一拿，直接打身后，漂亮！看看王玉浩，
1: 第一下没有处理好，
2: 对，他在找队友，他觉得自己在这个位置的话，起脚可能成功率不是很大，一直在等等等找队友，看有没有后面队友插上啊。但是好在目前来看，不管哪支球队，两边打左边的话，都会得到一定成效啊，要不然是角球，要不然是定位球。
0: 看看大连队这个角球的机会。传到门前，门将双拳打出来，通辽队有反击，
2: 没有停好、
0: 这个球呢、传到了身后。这五号韩新义啊，边路的速度是很快的，还是王约浩在边路、这个是犯规了，马英石的犯规。
2: 两名23号球员，
0: 马英石呢身上也是有一张黄牌，是上一场比赛得到的。他呢对于通辽队的整个中路的中场的防守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是一个扫荡型的一个中场。看这球，王宇航来罚，这跟刚刚延边那个内球的位置很像，
2: 很像很像。
0: 传中，大连队前场断球，但是呢，应该裁判已经提前响哨了，有犯规。这是一个
2: 手
0: 球，用手把球断下来，但是呢，边路球员呢还是第一下停球啊，没有停好。
2: 要不然应该可以兜一个弧线往里是塞，是吧？往里塞一下。
0: 是。卡米热尼摆到边路，想要拿球。
2: 场法是不想让门将迅速把球开出来，形成一个快攻啊。
0: 我觉得许崇义也是有点刹不住车了，想让这个门将呢，这个给他当个减速带。
2: 还是想要牌儿啊！
0: 好在这个主裁判呢，也还是明察秋毫哈、警告一下啊，也知道他没有什么恶意。比赛已经踢了超过40分钟了，上半场的尾声阶段哈，目前的双方的犯规呢，通辽队是7-6。射门次数大连队还是要多一些，大连队应该有个6次左右的射门。对于双方来说，肯定都不希望在半场行将结束的时候丢球啊，这个时候丢球还是挺伤士气的。但是呢，这个时候其实很考验球员在体能下降之后的这种场上专注度和执行力。看大连队重兵啊，打到前场正面，获得了一个位置不错
2: 的组织的一次有效的这样一个进攻。
0: 对，他其实相当于后卫中后卫带球过了半场之后呢，中后卫和自己的中场球员寻求的一个配合，而这个配合给球的位置其实是在对方的中场和后卫线之间的一个地方。那么这个地方相当于是一个可以说三不管的地区啊，这个位置一旦拿球转身的话，确实会让通辽队很被动啊。所以呢，通辽队不惜用犯规阻止一下。看看这个球
2: 射高了，
0: 配合没有完全打出来。有时候任意球配合呀、就像咱东北吃。

0: 饺子，包饺子，擀皮儿的和这个包馅
1: 儿的，
0: 对，俩人得同步才行。
1: 嗯，
0: 把皮儿包多了，你这个皮儿擀多了，这个包馅儿的没包上，啊，也不行。

0: 战队又是前场断球，看看这一次连续的前场断球，再往中路传球呢，还在大蓝队脚下，二次进攻，再立王宇浩，
1: 还好还好，这第一下没踢到吧。其实刚才通辽队这个球丢的啊，真是特别的不应该，在后场的几次倒脚都传到了大连队的这个球员的脚下，这年轻球员啊，这个还是应该小心一些。
0: 是大连队呢，在上半场最后这段时间开始呢，对这个通辽队实行高压的这个逼抢哈。我看这个球，
1: 好球啊！
0: 通辽队的反击，门将出来了。这球啊，多亏邱宇恒出来，这要不出来的话，这球确实不好处理了。
1: 他出来晚那么一点点啊，这球就有可能形成挑射，
0: 对，
1: 直接吊门里，抢先一脚，

0: 在自己的后场这个传球要是丢球的话，就是特别特别的被动，那防守人员啊，这个就得需要积极的去拼抢。
1: 对，
0: 所以说一定要寻求稳，一定要稳，一脚是一脚，你得保证传到自己人脚下呀，对不对？
1: 其实现在足球呢，包括世界杯上很多的进球都是在高位逼抢，或者说呢在高位的这个压迫的过程当中啊，导致对方的一个失误，然后就地的一个进攻机会。上半场补时两分钟，

0: 空聊队的队员倒地。
1: 哦，这一下呢，应该是争抢的过程当中啊，五号韩新义啊，应该是被顶了一下，撞了一下。哦呦，这球呢，确实啊，韩新义呢，他在这个蹦起来之后啊，应该是撞到了大连队的球员，但是问题不大。继续比赛，
0: 可能起个金包。
1: 卡米热尼回来接球，
0: 没有
1: 碰到队友，我们反击。
0: 后卫线球员还是注意力很集中。
1: 是，啊、想来一个马赛回旋，很有想法。张启明

0: 上半场比赛马上就要结束了啊。
1: 嗯。好啊，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又有进球产生了呢？
0: 哦，应该是延边的一个又一个定位球啊！
1: 不会又是一个世界波吧？我们来看，这次是传中，头球一顶，
0: 哦，
1: 哦，好球啊！延边3-0了。
0: 说心里话啊，我跟哈修都特别期待基西队的进球啊。
1: 是。
0: 在基西的主场，延边目前3-0领先。
1: 好的啊，这个球顶的是真漂亮。
0: 嗯，他顶到地上，一个
1: 是
0: 地，
1: 一个反弹，
0: 手腕很难判断啊。嗯，

0: 好啊，我们看到，回到本场转播的这个比赛，那么上半场的哨音呢已经是吹响了。那这样的话呢，半场战罢，通辽队在主场和大连队暂时是0-0的积分榜上的形势一样啊，真的是旗鼓相当。那么相信呢，双方在中场呢应该会有一个调整啊，一个全新的一个变化，也看看两支球队谁的B 计划，或者说谁的替补席上能站出来骑兵，那下半场可能就能够改变比赛的一个走势。那我们呢也稍事休息啊，继续来关注双方下半场的较量啊。我们呢一小段广告，回到演播室。
1: 沿着这条印记出发吧，少年们，让你的对手和队友都能记住你的名字，在未来的足球世界留下中国人的身影，和卡尔美一起记住时代印记。大商集团、澳洲黑金和牛、巴拿马圭夏咖啡、德国纯氧啤酒、法国传世红酒、西班牙金奖橄榄油、塔岛天然水果，携世界稀缺自由美食，邀您一起看东北超。大商集团。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吉利银河为美好生活而来，心怀星光，奔赴远方，绿茵无界，热爱图形。吉利银河为每一份热爱加冕。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由辽宁广播电视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特别节目《东北超带劲儿》。那上半场比赛已经结束，哈手你的感受如何？
1: 我的感受就是延边那边进球真的是很急，这个确实是很惊艳。
0: 对，
1: 但是呢也稍显遗憾的就是呢，在突入禁区之后呢，他的队友的跟进速度没有跟上来啊，所以呢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没有进球。但是呢这样的场面能够不断的上演，我相信进球啊迟早会到来的。
0: 对，那而且呢我感觉呢目前两支球队呢确实是暗暗在较劲啊，从上来之后呢两个队伍的身体这个怎么说对抗吧，就非常的激烈。就在这个这场比赛当中吧，不管是通辽也好还是这个大连也好，通辽在主场肯定是想拿下三分，那目前呢大连呢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势头，那所以说我觉得下半场这个比赛一定会更加的好看啊。那而且呢目前来看呢，现场的这个球迷那是真的投入，你看这呐喊声助威声这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啊。
1: 没错啊，开赛一个多月来呢，东北超可谓是火爆出圈了哈，不光咱们自己喜欢看，这不少的外国朋友啊也被东北超是圈粉了。
0: 哎，那接下来呢咱们就去看一下啊，大连的夏季的达沃斯论坛上有这个克罗地亚的嘉宾，还有呢来辽宁交流的俄罗斯少年们，他们是如何看待东北超的。
2: 东北超火出圈，圈粉国外友人。
3: 哇哦，这个 This is football are designed for the football league.
4: In Croatia we have two main sports.Football, of course, soccer, and the basketball.
5: Everyone can join. The doctor, reporter, and
3: students.
4: Ah, that's wonderful.
3: There's no
4: all inclusive. That's a great argument for popularization.
3: Yeah.
4: Otherwise, sometimes it happens with, if it's only professionals, people don't get attached to it.
3: Yeah.
4: So making it inclusive, that makes it, more popular in the end.
3: Yeah.
4: So,
0: 踢得好不好？
6: 好
0: 啊，你们都会踢足球吗？
6: 我很好，我们都爱中国踢足球
0: 啊，
7: 喜欢，我们都喜欢中国踢足球，
0: 都喜欢。那无论是有关足球的梦想还是球场的高光时刻，你的东北超故事都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和我们互动，一起

0: 畅聊本届东北超。那现在呢，让我们一同来回顾一下通辽队和大连队上半场比赛的精彩瞬间。
1: 上半场其实两队在比赛的这种对抗上面还都是给足了对方一个压力，而且呢，两个队呢还是想要去用自己比较擅长的方式呢去争取打开局面，包括我们看这个球啊，其实呢是大连队很好的一个机会啊，一个定位球的一个机会，但整个定位球的整体质量还都是不错的啊。刚刚这许崇义这个快板啊，这一下。他其实是先看了一眼，
0: 一直在找队友，
1: 在找队友啊，但是队友的跟进的包抄的这个速度和位置不够理想，所以呢，只能是自己尴尬了，啊，王守龙指导也是觉得有一些的遗憾，
0: 对，
1: 啊、
0: 其实他这个手势，
2: 吉利银河为每一份热爱加冕。
3: 等各种福利，那今晚的评论区也是十分的热闹啊！有网友评论说：“我刚高考完，想去东北避暑，各位有没有可以推荐的地方？来吧，二位展示。”
0: 不是，那是问对人了啊！那地方太多了啊！别的不说，咱就说东北超的八支球队所在的城市，那就保证让你来了，他还
1: 球迷凭票根就可以呢享受沈阳都市圈39家景区免首道门票的福利。那至于您说的这个旅游攻略啊，哈秋给
0: 是多种收获。那咱们屏幕前有经验的球迷朋友们啊，欢迎大家一起留言讨论支招。那现在呢，通辽队和这个大连队的下半场比赛即将开始，那哈秋，那下半场比赛开始之前，你对下半场比赛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1: 首先肯定是希望双方能够进球啊，这个上半通辽队角度来说呢，通辽队他这个24号的这个卡米热尼开利木啊，这名球员很有特点，他很有冲击力，而且呢脚头也很硬啊，无论是在中路的插上的这个跟进的射门呢，还是说远射呀，他其实都是能够给大连队的后卫和防线去制造威胁，
0: 而且他视野也很好，
1: 很享受东北超带来的这样的一种这个热度啊，那么也在其中呢有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接待游客、接待客人的这样一种心态。当然了，也希望机器队在比赛当中能有一些更精彩的一些表现。当然了，延边队呢，这个上半场这三个进球，
4: 客户端
1: 为您继续并机直播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第四轮，通辽队在主场对阵大连队的下半场的比赛转播。那么半场战罢，两支球队目前是一个0-0的局面。我们来看啊，下半场一上来两场会在打法上有哪些调整和变化。
0: 现在我估计双方教练啊都想先看，
1: 后场直接的一个斜长传打到左边路，大连队呢还是比较耐心的在后场啊倒脚啊，利用场地的宽度来反复的

0: 但是呢，可惜哈，场地湿滑呀，让这个韩新义是坐了个囚车。
1: 是韩新义，你看他倒地的那一瞬间啊，他脚下还是有水花的，就是溅起来了。
0: 看大安队还是想找许冲义这个点啊，他。刚刚那个球，如果说没有这个场地的问题，最后还是有漏洞的。
1: 对，
0: 好的，大连队前场的抢断，张启
1: 明脚下也没有这个变化啊，想靠速度硬吃过去，卡位卡
0: 挂到三档就挂不上去了。
1: 大嘴的一个卸球，然后没卸好。还造成了自己的一个犯规。
0: 我们看看台上，这应该是
1: 当地的水果的特产啊。
0: 加油的

球迷呢也是把自己打扮得很漂亮，配合呢也在增加。看大安队这是反击的机会，想直接塞。

0: 对，合理抢断，减少一个界外球。其实通辽队啊，他这个本场比赛呢，卢斯兰马库提他如果说没有停赛的话，他踢的就是左中卫这个位置。
1: 嗯，
0: 所以呢，这场比赛我们看啊，顶替他的25号吴洪哲，其实还是暴露出了一些防守的一个跟队友之间的默契度不够，包括个人防守能力不足的问题。所以大连队其实包括上半场一开场的时候，6号张浩奇就是在这个位置上突进去。所以大连队如果说敢大胆的在这个相当于是通辽队的左肋部多去做一些文章啊，应该是有机会。
2: 打他的这样一个软肋，
0: 对，所谓打蛇打七寸嘛。
1: 嗯，
0: 场地宽度啊，大范围转移，边路还是许聪毅，还是要强行过，对自己的速度是真的自信。
2: 换人了
0: 啊，换人了。
2: 嗯，
0: 李明月。还有塞比热丁、安尼瓦尔，
2: 换了两名进攻队员啊。
0: 对，换两名进攻队员，
2: 是想加强一下前场的进攻。

0: 看看大连队，边路传中，中路后卫顶了第一点，第二点还是通辽队拿到，但是呢大连队强化，大连队获得了一个前场的界外球，通辽队相当于是把他4231当中的两个边路的进攻型的前卫都换下了，应该是一个对位的换人。
1: 球权还在通辽队的脚下，

0: 球过了半场，大连队这个中场的施压做的还是强度比较大的，所以通辽队呢现在想把球过半场还是比较困难。大连队这边呢目前还没有人员的调整啊，还是首发的十一名球员在踢。机会不好，再给回到后卫线英少康。给到中路，张明奇出来接球，策应，好球。三个人呢、这球配合的确实有点太小，人员扎堆的。
1: 这范围越来越小了，这触球空间也就没有了。
0: 是。看台上应该是大连球迷，带着这个小朋友啊，来到通辽为大连队加油。
1: 在家乡一直看海啊，来这边看看草原。
0: 是。

还是张启明倚住了两名防守人，看

0: 同僚队，后场直接往前场的长传啊，这种球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威胁。
1: 嗯，
0: 传球的距离太长，
1: 哎呦，
0: 这是同僚队
1: 失误啊，
0: 上墙
1: 还有机会，
0: 给到边路，扣了一下打门。
1: 哎呦，这个球如果说他传给中路的开里木的话，我觉得这个球会更合理一些。
0: 是啊，他这个刚刚边路这一扣啊，扣完之后呢，这个球离自己的支撑脚太近了，
1: 对，发不上力啊，
0: 发不上力。最后的这个射门呢，有点像回传门将。
1: 嗯，
0: 许崇义前场不知疲倦的奔跑，这球趟大了，球
1: 还
0: 在控制
1: 在
0: 脚
1: 下。
0: 看看边路，同僚队尝试突破，进了禁区，角球啊，一个角球。
1: 嗯，
0: 这十九号呢是刚刚替换登场的塞比热丁安尼瓦尔。
1: 小伙子上来之后，这体力啊还是非常充沛，
0: 而且能看得出来脚下有技术。
1: 对，刚才他要是选择一个内切的话，可能会更好一些。因为他下底的话是，你看一二三，三名球员都过来，
0: 应该是一个左脚球员，
1: 嗯
0: 啊，可能对自己的右脚这个辅助脚呢没有
1: 那么
0: 自信。对，其实这个球已经突到肋部了，如果说你要是往走上线，对吧，横向走，
1: 嗯，
0: 可能这个机会更好一些。
1: 后点，
0: 直接传后点，
1: 哎呦，几名球员绊在一起啊，
0: 人仰马翻，
1: 嗯，
0: 门球。
1: 应该是磕到了后脑，
0: 问题不大。

0: 大蓝队下半场呢是有意的增加了许冲毅这一侧的突击。
1: 嗯，
0: 其实许冲毅这一侧呢，他去边路突击，然后呢另一侧的王岳浩呢多往中路去接应，这个是一个应该是值得期待的这样一种方式，因为王岳浩他的终结能力还是相对是比较好的。
1: 嗯，
0: 这下应该是大连队的王宇航啊，一个犯规踢倒了26号，应该是辛波汉。
1: 哎呦，同僚队的球迷非常可爱啊，
0: 是
1: 掏出了自己准备的黄牌，
0: 对，准备的黄牌。
1: 那我相信他有黄牌，他们也有红牌啊。
0: 嗯，卡比热尼直接斜长传给到边路，这球传得很准啊，传回来直接远射，
1: 哎呦
0: 哎呦，这球啊
1: 还是滑，
0: 还是滑，对，
1: 嗯，
0: 啊，但是呢脱手这下呢好在还在门将的控制范围内。刚刚远射的是23号马英石，这脚球原地摆腿啊，力量还挺足，
1: 嗯，
0: 而且带着弧线，
1: 可以说是突施轮垫，
0: 是的，
1: 但是有点角度的话这球就爆发了，
0: 对，
1: 太正，稍微有点正。
0: 好，我们看场边的大连队准备也要换人了，有两名大连队球员已经是来到了场地边啊，准备换人，应该是要换上王仁杰，换下许聪毅，然后是换上11号李烨，换下23号王岳浩，换上16号王仁杰，换下9号许聪毅。
1: 这也是前锋线的一个调整啊。
0: 对，通过双方的教练的调整啊，你就能感觉到还都是想要拿下比赛，都是在进攻端在加砝码。
1: 对，两支球队都不怕打对攻啊。
0: 这王仁杰就是前不久呢参加高考的那位，
1: 嗯，
0: 我们的这个球员，目标是要考清华，场上呢就有一位清华的球员，就张启明，
1: 可以跟他多取取经，啊，
0: 是。
1: 好在两人在一支球队，
0: 是。看看啊，这两个新换上场的球员能不能给大连队的进攻带来一些活力啊？至少通辽队换完人之后，那我们看啊，又是这球，塞比热丁，这次走内线了，直接打门。
1: 没有兜上啊！
0: 看来他这个右脚呢，确实不是他的一个主力脚了，应该是。
1: 而且这个球离他稍微远一点，
0: 是
1: 没有吃到部位。他是够着这个球去射的这个门。
0: 王仁杰刚刚上场的球员，帮助大连队呢是获得了一个角球，

0: 刚刚是18号高月晨必得的一个角球，看看这球是不是要有一个战术的配合还是怎样。两个人站在了前点，但是呢并没有把这个配合打出来。法兰队赶快把球啊先踢出边线，队友们呢赶快回防落位。小球迷哈，举着这个加油的这个助威棒。11号李烨之前呢也是有过一个进球的，边路这下没有拿好，
1: 传的稍微有一点点大。哎呦，王指导还在捂着肋骨啊。
0: 王守龙指导呢，这个前不久是参加职工的比赛啊，肋骨骨折。其实肋骨骨折的话，大声说话是会有一些疼的。
1: 好的。看到的是另外两场比赛的这样一个实况。
0: 好，我们来看一看啊，是哪场比赛有精彩画面。球进了，是鸡西队吗？是鸡西队。
1: 终于迎来了东北超的首粒进球啊。我们看一看这球。
0: 好，我们看啊，这球鸡西的现场的球迷很开心
1: 啊，开心
0: 啊，仿佛像夺冠了一样。
1: 夺冠来，对，我也是想说这话呀。球迷是真开心啊！
0: 我觉得鸡西队这个进球啊，不仅是鸡西开心啊。不仅是鸡西的球迷很开心啊！我相信东北超的所有球迷，甚至说全国关注东北超的球迷可能都很开心。
1: 我相信随着鸡西的这个进球啊，那我觉得应该是接下来的一个非常热的一个话题。
0: 这个鸡西进球的这个十号球员赵汉文，冷眼看有点像朗朗、啊、不觉得有点像朗朗、啊、
1: 有
0: 是不是？好，我们继续来关注通辽和大连的比赛哈，比分呢还是0-0。

0: 虽然说七夕不一定能赢得下比赛，但是我们还是要恭喜七夕队的首粒进球。
1: 是，看这个球，
0: 有没有越位？
1: 大连队再打，滑门而出啊！滑门而出，
0: 这个球对，应该是后边手上有动作。
1: 对，这个最后这一下应该是犯规了，但前面啊。这是张启明啊，这如果要是许聪毅啊，我觉得这球就有机会，
0: 再快一点点。
1: 对，
0: 通辽的防守拼的也是很凶啊。
1: 是，其实通辽队呢在禁区内撞这个张启明这一下撞的也不轻啊。
0: 但是实际上来讲，我感觉都没有碰到球啊。
1: 对，张启明这个，他这个身高和体重啊，能给他撞起来，这力量相当大。我们看，应该是打进东北超首球的李宗航准备要登场。
0: 嗯。
1: 看台上的大连球迷，大连球迷的加油衫上写的也很有意思啊，我就喜欢大连赢，这确实是足球城的底气啊。
0: 嗯，但从双方的下半场这样一个对决来看啊，还都是没有找到一个特别好的进球的这样一个办法。
1: 对，双方球员呢也是在补水，
0: 嗯，
1: 看来今天应该是现场的这个湿度还是比较大，
0: 嗯，
1: 啊，感觉在这个球员们呢在比赛当中啊消耗是比较大。
0: 好的，那从目前来看的话，另外两场比赛的话，鸡西队呢是1-4和延边啊，那长春队呢是主场1-0暂时领先呼和浩特。嗯，
1: 好，我们看通辽队呢继续的做人员调整，应该是由他们的10号黄耿南替下了79号张金明。
0: 那黄耿南之前是一个中场
1: 球员，
0: 对，
1: 对，
0: 应该是想在中场的位置加强一些进攻啊。
1: 那这样的一个调整意味着他场上实际上是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中锋存在了。我们看看啊，这个球调整完之后会是让李明月顶到锋线呢，还是说会让卡米热尼顶到锋线上去啊？我们来看一下实际比赛的这个走势和场上球员的位置。
0: 哎呦，险些失误！
1: 这个还是大连队，还是形成抢断，犯规了。啊，这个球呢，应该是
0: 踩到了。嗯，
1: 裁判示意呢要等哨，没让快发。哦，这一下我感觉大连队的王宇航很痛苦的样子啊。
0: 我们看一下这个球，哦，应该是踩到了小腿的位置。
1: 25号吴洪哲呀。
0: 但好在这个球的话并不是有意的去有一个踩人的这样一个动作，
1: 因为这个小腿呢正面是有护腿板，
0: 对，
1: 但是呢侧面和后面没有，
0: 嗯，
1: 所以鞋钉一旦踩上去蹬踏上去的话，这个确实很疼啊。
0: 对，就我们经常踢球的话，有的时候踢一踢，哎，那板它就是串了个位置是吧？
1: 对，
0: 有时候一踢的话也确实哎很疼啊。虽然说有护腿板，但也不是说对球员做了一个360度无死角的这样一个防护。张启明下
1: ，
0: 嗯，
1: 张启明下，19号牛鹤林上，然后呢是38号李宗航上，替下。
0: 八号
1: 王宇航。

0: 啊，领到了一张黄牌，吴洪哲。
1: 对，这个球确实是蹬踏了，所以呢，黄牌吃的不冤呢。传到禁区内，通辽队第一点顶到，看看通辽有没有反击，沿着边路快速的推进，队友在套边，
0: 好球，
1: 传到另一侧，
0: 这个球分得非常漂亮，
1: 这个球分得很好啊，看黄可南能不能拿到，球出界了，
0: 哎呦，
1: 塞比热丁啊，这个在推进的过程当中呢，他沿着边路先过了半场之后，突然之间往内线走，
0: 对。
1: 啊，这个变化其实是让局面一下是开朗了，
0: 对，
1: 但是呢传球这下稍微力量大了一点，边路的这个黄拱南没有接到球，
0: 其实这个球的话它可以尝试一个低平球啊，
1: 对，
0: 本来这种半高球就不好接，
1: 不好接，
0: 在雨天就更不好接，
1: 双方的中场拼得很凶，传给球，
0: 凯里木，
1: 凯里木传给队友黄拱南，机会不好，
0: 还是要寻求这种配合，
1: 再给边路传中，这个头球顶的动作很漂亮啊，应该是英少康，整个人呢飞起来了啊，
0: 制空能力非常强，
1: 对，那这样的话呢双方目前都是换了，通辽队是换了三个人，大连队换了四个人，但双方的换人还都是集中在了中前场，
0: 嗯
1: 啊，可以说呢还是想要加强进攻啊，还是想要寻求进球啊。

0: 斜长传打到边路，队友在套边，这球分大。这球其实也是没有形成一个默契，队友套边其实刚开始速度已经起来了，
1: 嗯，
0: 但是呢踩了一脚刹车，然后他传球的时候再提速提不上去。
1: 对，其实后边插上的时候可以喊一下啊。
0: 对，
1: 如果说这场比赛真的是以0-0双方握手言和的话，对于两支球队来讲的话都不是太好接受哈、啊、这样一个比分。
0: 对，因为从积分榜上来说呢，意味着两个队同时都被延边给超越。
1: 嗯，在延边这边换完主帅之后，连续两场啊，就是发力是非常的猛啊。
0: 对，其实目前东北超的整体的格局来看呢，大概就相当于是这个有5支球队吧，竞争力相对可能要更强一些啊。那么在争取这个前4的排名的这个过程当中，
1: 嗯，
0: 所以呢，这有5支球队呢，确实他们的这个压力就相对来说是要大一些。
1: 现在通辽和大连积分相同，但是呢从净胜球角度来讲的话，大连如果没记错的话，大连应该是3个净胜球啊，通辽是4个净胜球。
0: 通辽是4个净胜球，大连是3个，
1: 对吧？
0: 对，
1: 嗯，哇，踢到了，
0: 又是
1: 击倒了，
0: 大连队又是获得了一个任意球的机会。
1: 又给到了
0: 长春啊，有一个单刀球的机会啊，
1: 挂
0: 门啊，球进了。
1: 这脚球我觉得射门的力量不是很大啊，但应该是踢的一个内角，
0: 是
1: 啊，守门员没有反过来，他没有兜远角。
0: 是9号张嘉欣，
1: 75分钟的时候，
0: 对。
1: 哇，这
0: 是这
1: 个手抛球啊，
0: 这是长春门将的一个麒麟臂啊，
1: 直接过中场啊。

0: 个变相，
1: 再一扣，
0: 哎呦，
2: 这个还是兜的圆角，
1: 兜的圆角，但是呢，应该是碰到了后卫的脚，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变线。
0: 嗯，
1: 我们再来看，有一个小小的变线。看大连队这次机会，好的，中路打穿了，
0: 插上的队员稍微慢了一点点。
1: 十九号牛贺林，
0: 就恨自己这个脚为什么不能再长一点。
1: 刚刚长春那个球，门将要占首功啊！
0: 直接的这个首号球过半场吧。
1: 是。看大连队这个进攻，目前的控球率大连队接近60%，通辽队是40.8%。卡米热尼把球呢给到边路，他的视野还是很开阔的，直接传中，门将扑了一下，
0: 挡了一下，
1: 再打，
0: 还有
1: 这个球啊，后卫啊解围立功了，
0: 立功立功立功。
1: 但是呢，危险还没有完全解除。刚刚呢，导播也在跟我们说哈，长春那个球啊没算，
0: 没算，
1: 应该是有一个越位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长春那边现在还是1-0的一个局面。
0: 这边的话，大连队
1: 应该是拼得太凶了啊，有球员呢出现了抽筋的倒地的情况。

0: 赛也进行到了80分钟了哈，比分还是0-0。好，我们看
1: 啊，长春和呼和浩特这边应该是呼和浩特得了一个点球，
0: 获得一个点球的机会啊。
1: 对，好，我们一同来看一下这个点球，
0: 对，呼和浩特队的点球。
1: 78分钟，如果说这个球进的话，那平局的面儿就很大了，
0: 是吧？对于呼和浩特来说呢，他们的阵地战、运动战、进攻能力相对来说确实要差一些，所以呢，这样的一些定位球啊，尤其是点球的机会啊，还是需要好好珍惜的，把握住哈。
1: 对。
0: 也是考验长春的门将。
1: 点球的时候不光是考验的。好的，让我们共同来关注通辽和大连的比赛。
0: 另外的两场比赛已经进了，算上那个没算的球，已经进了8个球。
1: 对，对对对对对，8个球。
0: 啊，咱们这边目前还是没有进球啊，这个大家肯定跟我
1: 这脚想做没做好。
0: 这个球也确实把我搞得有点懵，他是想自己卸球呢，还是想给队友回做呢？就卸球的明显是挺大了，回做呢明显是给小了。
1: 嗯，对。还是应该尝试一下中路啊，这种配合。
0: 李宗航直接呢把球传到边路，好球啊，
1: 带
0: 进禁区。这球呢还是带大了，11号李烨，看看是不是角球。
1: 球员给我感觉他总是在勤勤恳恳啊，做好自己的这个
0: 是
1: 分内的事情啊。
0: 现在呢，双方呢迟迟打不开局面的情况下，
1: 哎呦，有队员受伤了，
0: 应该是通辽队有队员呢坚持不了了啊。我们看担架进场了，上了
1: 哦，换人了，
0: 埃和散。

0: 小球传到后点，看看大连队。
1: 哎呦，
0: 哦，这个球
1: 我有点没太看清
0: 啊，
1: 两个无球的队员，
0: 什么情况？
1: 对对对。双方都给了一张黄牌，
0: 双方黄牌是吧？
1: 嗯。但我觉得此时此刻，如果说裁判给到了双方的黄牌的话，双方队员应该理智一些啊，就不要再把这个矛盾激化了啊。
0: 啊，两个人
1: 哦哦，
0: 两个人都是在抢位当中啊，有一些多余的
1: 空位啊，
0: 对。
1: 卡位之后呢，安尼瓦尔他觉得可能这个卡位动作有点大，做了一个小小的手上的一个拉扯啊，这个拉扯让裁判感觉动作很大。可以感觉到双方球员这个心态啊，还
0: 是
1: 有点着急啊。
0: 因为比赛的时间在流逝啊，两个队都很渴望取得进球。红辽队反击，哦，这个球应该是要失牌了，
1: 碰到球
0: 啊，要失牌了。二十七号，二十七号是张家荣。
1: 到目前为止的话，应该已经是出示了一二三四张黄牌了吧？
0: 差不多，目前是四张黄牌。这个球呢，张家荣没有办法。如果他不犯规的话，他作为中后卫被塞比热丁直接过掉的话，那后面就整个是一片开阔地了。
1: 对。但是我觉得目前为止的话，裁判孟祥坤啊，他对于整个这个尺度啊把握的还是很好。
0: 是。
1: 越是这样一个时刻，希望双方球员呢越要冷静一下啊。其实，在东北超的这个赛场呢，我们永远秉承的是比赛啊第二，友谊第一。
0: 所以呢，双方现在呢，其实，在场上我们看啊，这个死球的状态下和裁判的交流还都是很融洽的。
1: 嗯。只不过是球员普遍来讲的话，有些年轻，心里有些急躁，
0: 都是奔球去的，
1: 对，没有说有刻意去伤人的这样一个动作。
0: 哦，大连队这个球的防线提得很高啊，
1: 想要造一个反位，
0: 有机会，这个机会，
1: 哎呦，
0: 这个球啊，
1: 好的一个机会啊，
0: 真的是非常有威胁的一次进攻，是刚刚登场的埃和散，
1: 看看这个球。
0: 第一点顶到之后，胸部一停，啊，直接的一个空中的一个垫射。
1: 其实这个球选择的稍微有一点点不合理啊。如果说他直接的话，头球也好，或者是用脚去找一个寻求射门的机会，要比胸停会更好一些。因为本身里边的这个队员就特别多嘛，你胸一停，节奏慢下来，所有人都上来了，射门的角度就变小了。
0: 确实是这样。看看大连队有没有反击的机会。现在比赛呢到了最后时刻了啊，双方其实体能都有些下降，就现在双方都有点脱节了。
1: 嗯，
0: 这个时候啊，就看谁的这个意志品质更好啊，咬牙能再挺一挺。
1: 红辽队获得了一个前场的任意球。
0: 两个队目前都是换了四个人啊，而且换人呢都是在进攻端。相当于呢，都是在给对方的后卫在持续的施加压力。红辽队啊，又获得了一个位置不错的一个任意球的机会，距离球门有一些远啊，还是要寻求配合才行。
1: 嗯。
0: 大连队这边呢，也是有球员呢受伤。
1: 红辽的担架小组的这个四个小伙子这个服饰啊，还是非常的好看啊，
0: 而且客队的和主队的还不太一样
1: 啊。是啊，这个我好像刚才还没有发现啊，这客队的

0: 这个民族服饰很漂亮。
1: 哦，你看啊，四号
0: 四分钟，补时四分钟，
1: 应该是伤停补时四分钟 啊，伤停补时四分钟。但是场边大连队是不是还要换人呢？回到中路，第一点被大连队顶出来，二点球解围，通辽队的前场界外球。
0: 如果这个时候双方任何一支球队进球的话，那就是绝杀。
1: 是。是不是要换人？
0: 嗯，
1: 36号贺兆斌下，44号林奕航上。哦，这是下了一个后卫，上了一个前锋啊！大连队最后时刻呢，应该是要放手一搏。
0: 但是虽然说放手一搏啊，但是呢，整个目前来看的话，通辽队一直在压着这个大连队的前场在进攻啊。
1: 哎，这个球
0: 没有动作，
1: 裁判应该
0: 是有
1: 想哨了，应该是有犯规，应该是有犯规。交给门将来踢，
0: 手上一个拉人的动作。
1: 直接给到前场，第一点大连队抢到，二点球再往前顶，还是先把这个高球啊给控制下来才行。啊，对，看台上的通辽球迷啊，还是在给球队加油助威。大连队边路断球了，李宗航传中，中路没有人。

0: 想的太多，就想一次啊把这个球传进去就能造成最后的这样一个终结。我觉得小伙子们想的还是太简单了。
1: 是，
2: 我们看这是通辽队的门将武伯文啊，应该也是抽筋了。
0: 嗯，
2: 那这样的话呢，因为门将的位置呢，他抽筋的话是没有办法下场，
1: 是的，
2: 必须了。
0: 哦，
2: 还是塞比热丁边路
0: 很灵活，
2: 很灵活。
0: 还是寻求边路的突破，
2: 边路速度很快。这个球呢被大连队断下来，长传寻求反击。
0: 没有问题。
2: 好的，看看我反击的机会。还是吹了通辽队的犯规，在中场的位置的犯规。现在呢，伤停补时的时间已经到了，但因为刚刚是有门将受伤的情况，所以呢，主裁判孟祥坤还是会再补一点时间。也许这是大连队最后一次进攻的机会啊，也不好说哈。
0: 你看王指导吧，真的是很着急，
2: 很着急，
0: 很着急。
2: 今年世界杯有很多的绝杀，看看大连队会不会绝杀。顶到禁区里，打门，
0: 门将
2: 啊、哦，门将立功了，
0: 立功了，立功了。
2: 这个
0: 小球踢得有点正啊。
2: 裁判员吹响了中场的哨音，没有给角球。啊，这个球呢，大连队的球员呢还在跟裁判在争取，但是呢，裁判员的中场哨音已经响了，这个比赛呢就已经是就此结束了啊。最终的话，双方呢是0-0，握手言和。可以说今夜草原的风拥抱了大海的弦，就像草原上的一句古老的谚语说的。

0: 烈马要一起跑，好酒要一起喝。对于全力以赴的双方球员来讲呢，握手言和也许是最好的一个结果。所以双方的这场对决更像是一场充满激情的握别。两个队场上是对手，场下彼此是草原上的鞍打，山海间的老铁。草原上的海子虽小，却能承得下日月，大海上的风浪再大，彼岸也总会出现在眼前。让我们相约在不远的将来，再过招，再相见。东北超带劲儿，东北超带劲儿。那感谢双方的精彩的发挥和较量。虽然呢这场比赛没有能够进球，没有任何一方取胜，但是呢两个队这个旗鼓相当的局面确实是给我们球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希望双方呢在接下来能有更好的表现啊，取得更好的成绩。好，那么关于本场比赛的现场解说的部分就到这里，我们呢一段短片回到演播室。
1: 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2: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由辽宁广播电视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特别节目东北超带劲儿。那今晚呢，东北超第四轮的三场比赛呢已经是全部结束了。那通辽对阵大连的比赛最终比分呢是0-0，那鸡西对阵延边的比分呢为1-4。那目前呢，长春呢和呼和浩特的比分呢，现在啊因为比赛没有结束嘛，目前仍然是1-1。那哈修，今天通辽和大连的这场比赛哪些地方印象比较深刻呢？
0: 我觉得双方的球员呢在场上啊，这种这个全力争胜的这个劲头哈，包括双方教练员的这种想要取得比赛胜利的这样一种欲望，还是让我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
2: 对，就是通过屏幕我们能感受到。
0: 对，两个队呢可以说每球必争啊，在场上节奏啊、对抗啊，整个的这种强度也是拉满了。但是呢，确实呢也能够反映出一些问题，就是目前这两支球队他们在进攻当中呢，可以说自己的特点很明显，但同时呢，特点明显呢也意味着可能特点相对单一。
2: 对，手段单一。
0: 手段单一了一些，所以呢，在遇到一个实力相当而且对你有足够了解的球队的时候呢，那么打破僵局这个就成为了一个课题了。所以两支球队呢在场上我们能看到哈，拼尽全力，也都制造出了一些有威胁的进攻，有这个非常精彩的打门的这个内容的呈现，但是呢总是感觉和这个进球啊就差那么一点点啊，这个窗户纸呢一直都没有给它捅破了。
2: 对，
0: 所以呢对于这个双方的教练来说呢，可能接下来就真的需要在进攻端哈再去想一想哈，看看有没有一些更多的这样的一些尝试，包括人员方面的一些安排。
2: 对，没错，应该是手段多样化的话，可能对接下来比赛呢会有更好的这样一个推进。而且呢说心里话，随着这个东北超啊这几轮已经是第四轮哈，那这个球队和球队之间这种互相的了解程度也是越来越多了。那如果说你手段相对单一的话，那对方一掐死你的这个进攻手段的话，哎，显得无计可施了。那这个时候对于教练员来讲的话，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更大的挑战吧。
0: 对，因为东北超呢，它每支球队呢是允许报名的人数是50个人。
2: 对对对。
0: 其实50个人就真的是很庞大的一个队伍。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无论是你日常的训练呢、队伍的管理呀、包括每场比赛23人名单的报名的人员选择，首发阵容的选择、战术打法的安排、人员之间的搭配，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系统性的问题。那么对于这个教练员来说呢，确实是一个不大不小的一个考验。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呢，你的可供你选择的这样的一些人也是比较多的啊，就像我们说作为一个厨师哈，你如果说你有足够丰富的食材，你就能做出这个美味的佳肴来。
2: 没错，
0: 但是呢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备菜的过程肯定也

0: 也是比较辛苦的。
1: 对。那说心里话，那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对于双方球队通辽和大连来讲的话，局势呢并不是很明朗哈。那还就你觉得接下来这两支球队应该做什么样的准备呢？其实特别是对于大连来讲的话，之前啊这个毛是这么的锋利，但是呢，比赛进入到第四轮开始呢，哎，显得有点疲软了，有点不足了哈。应该接下来就说做哪些这样一些准备呢？
0: 我觉得是这样哈，从前面的四轮比赛的情况来看呢，大连队每一轮的首发阵容都在做调整。我觉得王索龙指导呢，他也是想把机会给到更多的球员。也是通过平时的训练的观察呢，可能发现每名球员的这个比赛状态，或者说是临近比赛的时候的身体状态可能不一样。那么从一个教练角度来说呢，他不是过分的迷恋一套阵容，或者说固定的人员组合。这个其实是一个很优秀很可取的这么一个特质。但是呢，当比赛踢了四轮，你的四个首发阵容都不一样的时候，那么你的成绩并没有持续的从胜利走向胜利的话，那其实就需要反过来再去做一个总结和分析哈，看看是不是说在这种不断的首发阵容的尝试的过程当中，让整个球队的进攻，我们说化繁为简哈，但是呢，现在反倒是把一些问题可能复杂化了哈，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对于王索龙指导呢，应该是要考虑的可能更多一些。那么通辽这边呢，其实他今天这场比赛能在主场逼平强大的大连队，他也是能接受的啊，因为这场比赛他这个在首发的后卫线上是缺了非常重要的一个大将乌斯兰马穆提啊，那么也能够看到哈，在场地当中呢，在比赛当中呢，确实他的后防线是让大连队抓到了一些机会的啊。但是最后能守一个平局下来，我觉得通辽队应该也能接受啊。而且从目前情况看，通辽队是守住了这个积分榜前四的位置。所以呢，相对来说，可能通辽队他能从容一些。
1: 反正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恭喜啊，我们的机器队终于是进球了。
0: 对，
1: 好，那接下来呢，有请小付呢为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边球迷参与互动的情况。
2: 好的，说实话啊，这今天晚上在北斗融媒客户端上能预测中通辽对大连这场比赛的比分的朋友还是非常少的啊，看得出来双方最后以0-0的比分收场，还是实在是让人意外。那我是东北超预言家，这项竞猜活动也将会伴随着比赛持续进行下去，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和互动。那接下来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回来之后继续关注东北超的本轮赛事。
3: 沿着这条印记出发吧，少年们，让你的对手和队友都能记住你的名字，在未来的足球世界留下。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奇卷。

繁月，多彩万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疾驰光影近在眼前。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心。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1: 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2: 过年啊，
3: 来，小米，你出牌吧。
4: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3。
5: 我出口才5。
4: 一个学历7。
3: 职称8。
4: 才艺10。
5: 我出智商 G。
4: 情商 Q。
3: 能力 K。
4: 小刘，你出了。
5: 我的是王牌，人品。
1: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暗杀，从此以后和组织失去了联络。这些同志回归组织的心愿非常的迫切呀。
1: 所以安理书记，我觉得这个赖寿章就是与我们组织失联的我党党员。
0: 但是我们不能凭推测做出判断，除非他的上线出现。
1: 我们今天跟您汇报这个事儿，就是想让您去查一查赖寿章的真实身份。
2: 没错，如果赖寿章真是我们的同志，那对于我们这条交通线那有多大的便利啊。
0: 我知道，我知道你们今天来向我汇报这件事的本意，你们是要我支持你们的判断并吸纳赖寿章归队。我看这样，赖寿章的事儿我会去做更深入的调查，在组织没有给出结论之前，你们还是要继续和他保持距离。我这样说你们能接受吗？
3: 能接受。
4: 那
0: 坐下，坐下。于青，叔宝，我们这条交通线的工作，无论是周恩来同志还是毛泽东同志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毛泽东同志更是把交通线比作了人身上的一条血脉，正是有了这条血脉的畅通，才使得党中央和中央苏区保持着畅通的联络，交通线上出不得半点差错呀。还有一件事情要交代给你们，根据可靠情报，曹瑞英已经把他的侦缉队搬到永定来了，扬言要和中共决战最后一公里，交通线的压力也会随之而转入永定境内。

我们在白旗的党组织被迫都转入到了地下。我们有很多同志，就是因为自己的上线或者下线，遭到敌人的逮捕。

0: 资一路护送，直达苏区。你们今后的工作会越来越艰苦，敌我斗争也会越来越激烈，你们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1: 明白，
2: 知道了。
3: 喂，老板，
2: 那这个人对我们有什么价值？
3: 那这是雪中送炭。感谢老板，感谢。
0: 要是没有什么事儿，我就告辞了。
4: 啊，大俊兄，
5: 留步。
2: 你在大部是不是还留着一个主力啊？
0: 没错。怎么，曹大人是想把我七十九团从大部连根拔到永定？
2: 这是开玩笑。我们侦缉队就算通了天，也绝对没有改变军方兵力部署的权利。抽调一个排，没问题吧？
0: 什么意思？你就直说吧。
2: 我想请大军兄抽调一个排，护送一个人到永定。为了安全起见，必须由赖副官亲自护送。
0: 哪方大神排场这么大呀？让我一个排的兵力去给他抬轿子，啊？
6: 是不是你们侦缉队的大员呢？
2: 不能让黑子离开大部，所以
5: 这件事，干将大军兄全力支持。
7: 枪，
0: 左脚都跨出去了，
6: 右脚当然跟上了。
0: 我会给赖副官下命令的。
8: 主张兄，
7: 怎么着？今天有什么重要的行动啊？
8: 什么重要行动？怎么又来了？
7: 我不该来吗？
8: 不是，不是说今天有什么情况？有侦缉队有兄弟在就行了。怎么劳您大驾呀？
7: 我也不想来。刚才团座给我打电话，说让我安排一个排的兵力护送一个重要的人物去永定，说这个重要的人物在你老兄手上。我能不来找你？
8: 这事我怎么不知道啊？刘老兄，什么大事？
7: 不会吧？肯定是你们曹镇长的意思呀！要不团座给我打这电话？
8: 可能这个重要的人物还没到。这样。只要这个人一到大部，我肯定告诉你，怎么样？
7: 行，等你通知啊。
8: 走好。
6: 哎，副刚兄，
7: 黑队长，
6: 怎么了？这是把人撤了？
7: 弟兄们都熬好几天了，团长一向体恤下属。让他们回去休整休整。护送一个重要的人物去永定，说这个重要的人物在你老兄手上。
2: 老板，这个人有什么特征呢？
3: 他带了一口旅行箱，一看就是洋货，不难辨认。
1: 去曹站长

0: 不用放弃大步，一世有定了。
1: 什么意思？你是不想去永定了是吧？
2: 我倒是希望曹站长可以杀回大步。
1: 让你去永定是曹老板的意思，我只是奉命行事罢了。至于我们俩现在在这儿讨论曹站长是不是从永定杀回大步的问题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什么时候动身，是今天还是明天？
0: 对不起，这不是我愿不愿意的问题，是我一旦被发现，徐大老板的良苦用心就前功尽弃了，这个责任谁都担不起。
1: 那你把名单给我，我先帮你扫一遍来。
2: 汕头的吕站长明确指示，名单
0: 只能交给曹站长本人。
1: 所以曹老板命令我护送你去永定的。
3: 你在这里给我阴阳怪气的什么意思？
1: 阁下你要明白，目前在大部听谁不听谁的，不用我说了。
0: 我要确定我的行程方案，确保我100%的安全。
1: 行程方案明天给你，但是最晚到后天你必须得动身。这两天在这里待着别动，什么地方都不能去。
0: 我不会出去。我哪儿都不会去。
4: 共产党。

0: 我真的是共产党，不像吗？我后悔，我真的后悔，为了那160位大洋，我不是个人，我对不起组织，我罪该万死。
1: 行了，别演戏了，
0: 我没演，我是真的后悔了。
2: 事到如今，他有后悔药吃吗？
0: 我错了，请组织给我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吧。只要你们饶我一条命，我一定重新做人。机会啊，在你自己手上。你们。
2: 真是共产党啊！你还不清楚，如果你落在共产党的手里，你还有机会说话吗？早就被打入十八层地狱了。我明白了，我愿意投诚党国，为党国立功。

0: 队长，他要去那个亲戚家里了。
1: 他平时都是去过什么地方？
0: 除了那里，他这几天几乎没有接触过别的什么人。
1: 难道是我多疑了？继续给我盯着。
0: 明白。

0: 姑妈，我知道我现在离党组织很近，但是我不能贸然的去找他们，这样不仅会暴露我自己，更要暴露党组织的危险。我们都是单线联系的，当年辜负牺牲了，我断了上线，现在是得不到党组织的认可和信任。
1: 孩子，姑妈相信你，你一定会找到家的。
0: 很漫长，我现在就像一个没有父母的孩子，孤悬在那儿，等着人来认领。
1: 首长，快别说了，你这么一说呀，姑妈都快哭了。你要耐心一点，要不等希诺回来了，我让希诺帮你找到组织。
0: 姑妈，我今天到您这儿来，就是想要跟您说这个事情。您跟希诺说，一定不要再回来了。还有您，也要尽早的离开大部。
1: 不，我向你姑父已经许下诺言了，我要一辈子在这里和他的阴魂为伴。
0: 姑妈，我可能已经被侦缉队的特务们盯上，我一旦出事儿，会连累您的。
1: 我怕什么？你姑父的魂还在呀。倒是你，如果真被侦缉队的特务给盯上了，那你可就太危险了。要不，你趁早离开大部吧。
0: 我不能离开大部，我是离开了，就更没办法说清楚了。

0: 而是从小方口出来，告诉同志们注意一点。
1: 什么？你有证据吗？
2: 现在还没有，早晚我会查到证据。
3: 不过这个人老板很看重，不能把人叫得太上场。
1: 你要是真怀疑他，就给我找出证据，我要证据。
2: 放心，老板。赖副官来了，来，坐坐坐坐。
4: 什么事儿啊，黑队长？
2: 哎呀，不着急，来，先喝杯茶。这么个事儿啊，因为我的上峰呢有一个护送命令，不过这个人的资料我查过了，他是从中共那边投诚过来的。我不管你怎么安排，你把人帮我送到就行。
4: 就这事儿？
2: 对，就这个事儿。
4: 行，你什么时候要人跟我说，打个电话不就行了吗？还让我跑一趟？
2: 谢谢，
4: 走了。

0: 曹站长，听王连长说，您的行动除了打死几个共党嫌疑犯以外，一无所获。我觉得并非如此吧。但是拿谁的碗，听谁的话，您说是吧？
1: 实在是我们罪过，
2: 你可不是说大话的人。
1: 我一定不辜负你的厚爱，为党国建功立业。您的想象力实在是太丰富，当着团座的面摔摔打打，你过了吧？
0: 我向你保证，三天，您给我三天，我把这个周成活捉了给你。
1: 周成界线索就那么断了。

0: 喂，
1: 裴总。
0: 哎，我听着呢。
2: 我想问一下，你还是让蓝首长
1: 亲自把人送过来，是人是鬼，正好让他现个原形。但记住，此人的身份要严格保密，
2: 要是泄密，后果十分严重。
1: 听明白了？
0: 明白。

0: 就是你要的行程方案，我可以领受你的冷嘲热讽，但我有权利要求你百分百保证我的生命安全。我想你的上司也是这么要求你的。我觉得我有必要提醒你一下。
1: 我是中央调查科，从香港带到南京，又从南京带到这儿来的。我的价值，你应该非常清楚。如果你觉得我是在自吹，或者觉得我刚刚投诚党国没有权利这么要求，那么我现在就可以返回汕头，让吕站长亲自迎接我。
2: 行了，跟你开玩笑呢，你还当真了？
1: 开玩笑了，全程有赖寿章带人护送。
2: 赖寿章是什么人？
1: 赖寿章是大渡驻军的副官。可靠吗？阁下，谁脸上写着“可靠不可靠”这两个字儿啊？但是，这是曹老板钦点的人，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2: 什么时候出发？
1: 听你，你说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
2: 我还有个要求。
1: 说，这一带很多人认识我，我绝不能让人认出来。

0: 慢点充电，你脚底下啊。大姐，
1: 慢点，慢点，慢点，
0: 慢走啊。嘿，赖长官，
2: 赖长官，
1: 您这是

0: 有生意做吗？
1: 您这话说的，
0: 您给我生意那不就是天大的恩赐？齐清溪啊，
2: 对，您上船。
0: 什么？
1: 放心吧，谁能想到一个爆爆米花的能带这么多大洋啊？
0: 兄弟，上船了，透透气。
1: 你知道组织上为什么选来选去还是找到我这个部委支部书记跑这趟任务吗？
3: 你是老共产党员吗？
1: 你说对了一半，重要的是组织上相信我于长进对党的忠诚。
4: 少子，
5: 哎，您说，
4: 这到七夕得晚上了吧？
5: 哎，你说跑不快。
0: 那今天就得在清溪住一晚。哎，清溪你熟，有什么好的客栈介绍一下？
4: 清溪的地方能有什么？
5: 永丰客栈，看见你。
0: 行，就那儿，
4: 走吧。
1: 这么多钱。赌博起来能过上一辈子好日子，可我于长庆就算丢了这条命也不会丢一块大洋。
4: 哎，我来
1: 好，我来。
4: 吃吗？
1: 没事，我能行。
5: 哎，你不锁门？
1: 没什么值钱东西，不用锁了。
0: 摘了吧，
1: 不能摘。
0: 我来扶您。

0: 好了啦。
1: 嗯。你也不找我要船钱。给。不叔叔，
2: 不用了，您还能赖我几个船钱吗？
1: 韩老大。叔叔。缺了，找我来补。走了。
3: 长官，这饭菜还可口吧？
4: 来，喝点水。
3: 以后要常来啊。
5: 行啊。通过你的考察和推荐，我同意黄玉莲同志为候补党员。
1: 老娘。
3: 啊。
1: 我那人还没吃呢。
3: 哦，我这就启程啊。
6: 看清是谁呀、啊？你怎么知道就是同志？
3: 被国民党抓的，还有是同志吗？
4: 我觉得他的眼神是在向我们求救。
6: 行，我一会儿就去。
1: 老板，快点！
3: 哎，就来了啊！
7: 哎，来
3: 了。
1: 我来，我来。
3: 快去。
1: 哎。
7: 长官，还有哪位没吃啊？
1: 那个。
7: 哦，好好好。哎呀，长官心善，怕你饿着。那你看，
6: 赶紧的，摘个围巾，快吃两口。哎，这人是铁，饭是钢，这一顿不吃可饿得慌。哎，是不是长官不发话？

0: 我来扶你。
1: 青哥，发生什么事儿了？
2: 兄弟，上船了，透了气儿。

0: 怎么了？
1: 多了三回。
0: 多了三回。

0: 我知道青莲饿着，也不想让人认出来。你是长官，不用我提醒你。
1: 外面都是我的兵，你怕被谁认出来？
2: 于哥的就是狗。

喝口水。你那么怕被人认出来？

0: 没有，那白军官兵就在他旁边站着，他不可能说。但我觉得他那眼神吧，好像老想告诉我点什么。
1: 什么？
0: 求救，他在向我求救。自己的同志，我看押解他的人又不多，你看这样行不行？能不能让我们的武装班埋伏在半岛？我们一起去。我们自己的同志，我们不能见死不救吗？
2: 还真得见死不救。我们交通员有我们自己的使命和职责，除非上级下达任务，要不然的话，我们什么都不能干。这是我们的纪律，也是交通线的命。
0: 行，你是站长，你说了算，就当我什么都没说的。我走了。
2: 想办法摸清。

0: 姑娘。
1: 哟，长官，怎么能让您？您叫我一声就行了。
0: 谁是驴哥的？
1: 啊，那是我家蛮夷外号。您累了一天了，早点休息吧。
0: 行，您忙着。哎。
2: 秦哥，我知道我不该说这些话，但我真的害怕。你这一天天的出去，我就害怕你还能不能活得来。我更害怕。
0: 秋雷，你听我说啊。我跟你商量一件事儿。
2: 别开这个口。
0: 什么？别开这个口？我还没说呢。
2: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没得商量，我死都不会离开的。
0: 听我说。就放开几天啊，等你秦哥我过了这道坎，我亲自把你接回来。我也不愿意跟你分开啊，对不对？听话，行吗？
2: 别拿我当小孩子哄。你越是危险，我越不能离开。
0: 秋莲，听我说话，听我说。秦哥我真是遇到坎了，但是我是个共产党员，我在党旗底下宣过誓，我有我自己的使命和职责，所以我不可能带着你离开清溪，我们去逃难，我们去避祸，不可能。因为一旦我一走的话，整个交通线就会出危险，不可能。
3: 但是你不是啊，你可以走啊，听懂了吗？
2: 你说的这些我全都知道，秦哥，我大忙帮不了，但是我可以帮你把门，看要风啊。

0: 我现在保护不了你了，听懂了吗？我想让你活命，听懂了吗？懂吗？
1: 我早就怕死了，自打你把我从平江救出来的时候，我就什么都不怕了。那个时候我就告诉我自己，我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官。
0: 听我说吧，我是在刀尖上走路的人，我从他选上这一条路开始，我就想好了，我明白，我也做好最坏的打算，但这是我的选择，我义无反顾。缘分让我们两个人走到了现在，我知道我这么多年我挺对不起你，我知道你每天跟我在一块儿，当你听说我从一出这个门开始，你就是提心吊胆，知道。我也知道你每天的心很煎熬，我知道我对不起你，但是现在我不想再对不起你了，我想让你……
1: 你别再说。我一点也不煎熬，只要别让我离开你，我什么都愿意做。我一回的人了，你为什么？

0: 要不是你救了我，我活不到现在。
1: 我就一句话，要走。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我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0: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0: 我还一紧张你就忘。什么味儿？快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2: 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4: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阿姨，这样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是不是我得摁？我得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个药啊，专治骨质疏松，哎，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4: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5: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不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要不是你救了我，活不到现在。
1: 就一句话，要走，一起走，要留。

0: 谢谢款待，于大大。
1: 哎，不客气。
2: 长官慢走啊，慢走，
1: 哎，慢走，慢走。
2: 大家叫你于哥吧。
3: 他叫你外号。
2: 他昨天晚上从楼上一下来，就问我谁是于哥的。你说，他是怎么知道你大哥外号的？

0: 那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人面罩底下的脸？
1: 这个人在五年前从来没有见过面罩。
0: 因为他害怕呀。
1: 害怕？他怕什么呀？
0: 怕我们给他认出来。
1: 怕我们认出来？
0: 澄清了，
1: 吕书记，要真的是他，那我们一定想办法救他。
0: 救什么呀，嫂子？你还不明白吗？
2: 这吕长青叛变了。
0: 你们俩小心点，我马上去一趟朝阳。

0: 真是鱼。
1: 虽然他戴着面罩，但是我敢拜访。

0: 于长青可是担任我部委党组织的负责人，他的叛变对部委来说就是灭顶之罪，所以我马上赶过来跟你商量，把有暴露危险的同志尽快组织撤离。
1: 我们都不能撤离，
0: 为什么？
1: 这就是我要对你说的。 昨晚，汕头站派交通员送来了紧急通知，有一位很特殊的重要人物，今明两天之内就要过境大埔，在完成任务之前，大埔清溪的交通站一个人都不能撤。

0: 喜欢吃大醉饺。
1: 啊，对，我父亲今天早晨身体有点不适，所以就没有让他跟我一起来京里。啊，
0: 那就以前经常来那个地方。
1: 也不是，今天也不知道怎么了。啊，
0: 那我们快点回家去看看他。
1: 好，这位是客人。啊，对的。

0: 乘客，给上级发电报，清溪站有全线暴露的危险，为了人员的安全，请求取消这次护送任务。
1: 这么做我同意，但是我担心的是啊，

0: 那就不惜一切代价完成这最后的任务。来，欢呼心吧。看来曹镇长不太想马上见到这位贵客呀。
1: 哎呀，就是一叫蔫儿几两的赖皮狗啊！呀，
0: 那好，人我也带到了，差也交了。 我还得去马团长那儿点个卯，就得尽快赶回查样，家里一堆事儿。告辞。
1: 哎哎，大老远来一趟多不容易啊，陪我聊会儿。嗯，
0: 好。

0: 去朝安的火车票已经买好了，沿途有我们的交通员接应。祝你旅途愉快。
1: Приятного путешествия.

0: 老婆，出大事了！罗婷他们没闯过朝案，
1: 不是，你看，这是游玉园刚刚送来的电报。
0: 逆子逼臣，颔首卑微，大部方向出大事了。卢青全是想告诉我们，潘玉清楚被叛徒出卖，情况十分危急。
1: 可我们边长莫及，衙纳赎还的路上，这情况十分危急啊！
0: 启动紧急呼叫。

0: 李文昌，
1: 报告站长，刚刚监听到不明电波，
0: 哪个方向？

0: 界。
1: 首长好。
2: 哎，首长，明天开完会，我们是不是就回永定？
3: 等不到明天了，现在就得走。
2: 现在就走？
3: 对，要快。
2: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3: 中央搜区收到汕头交通站的紧急呼叫，大部永定那边情况告急，我们要赶紧回去，紧急应变。
4: 性格，
5: 帮我一个忙啊！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务。
4: 什么任务？
5: 给别人当老婆啊！
6: 这次竟然是一个杨大叔，
7: 外国人。
6: 就用你说，从汕头到当地，好，是一个陌生人，说的不去。那去山区呢？去清新呢？
7: 你见过一个外国人往山区里头跑，那不是引起别人怀疑吗？
6: 侦缉队那帮人，他也不是傻子嘛。
4: 那。我能给你们做些什么呀？
6: 这就是我想跟你商量的。我和青年同志呢，商量出了一个办法，可以让这个杨大叔蒙混过关。
8: 这样能混过去吗？
6: 秋哥，我们就算是用锅灰，把他的皮肤涂得跟我们一样，眼珠子也变不成黑的呀。
8: 行，那就这么定。
6: 但是我有一个顾虑。
8: 什么顾虑？
6: 你说那位杨大叔，人家愿意吗？
8: 你这纯属多虑了。这是生死攸关的人，也是党组织铁的纪律，能由着他的性子说不愿意就不愿意吗？
6: 原先我以为。就是一个办法，跟人杨大叔说说肯定没问题。结果你猜怎么着？我跟他说完以后，炸了。
9: Так как вы смеете? Как вы смеете так издеваться над военным советником, которого сюда послал для руководства китай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сам Коминтерн? Я на них жалобу напишу. Переведи им все. И я требую от них извинений.
8: 我知道这位杨大叔不高兴了，你跟他说清楚，为了保证他的安全，这是迫不得已的办法。
6: 哎，关键是迫不得已，
8: 是
6: 我们俩人想了很多的办法，想的这个头发都掉光了。如果要是不这么做的话，我们真是没法保证您的安全。
9: А ну-ка переведи еще раз последнее предложение.
10: Они сказали.Что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невозможно гарантировать вашу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9: Вы их послушайте. Вы еще смеете мне угрожать? Я, уважаемый человек, я не позволю с тобой так обращаться. Немедленно сообщи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 об этом случае.
6: Яна, что вы сказали? Вы,
8: 你照常翻译，我们有这个思想准备。
2: 杨大叔说，你们竟敢用威胁的口气跟他说话，他是个有尊严的人，绝对不允许你们这样损毁他的尊严。杨大叔要求我立刻向中央交通局报告这件事情。
8: 那你现在告诉他。
6: 冷静点。
8: 告诉他，我们交通线上有个规矩，从不过问护送的人员是谁，我也顾不得他是什么身份，也顾不得他的个人尊严。我现在要确保的是让他闯过鬼门关。

0: 出什么事儿去了？我们那位接头货被侦缉队抓走了。什么？那顶礼帽一定就是他被抓走之前给我们报的情报。他会不会？
1: 我相信他不会出卖我们。再说，他一直跟我单线联系，即便是出卖，也只会出卖我一个人。他甚至都和你没见过面。
0: 他是怎么暴露的？
2: 你是不是特想知道我是怎么发现的？
3: 你以为我们侦缉队的人都是吃干饭的吗？
2: 我告诉你，

一丁点风吹草动，都逃不过我们的眼睛。那天老天照着大太阳，你不晒鱼干？偏偏在下雨的时候也晒出来。你不是在给你同伙发消息，你在干什么？ 你想来一个死猪不怕开水烫，坚决不开口是吧？好，我这个兄弟，他有办法让你开口。

0: 遇到生人问你的时候，说话别抖，别紧张，放松点，没事啊。
1: 我紧张啊，我这腿都有点软，我怕我演不像。
0: 你就把躺在板子上的那个人当成是我韩永清，其他人全是傻子。
1: 当成是你啊？
0: 嗯。

0: 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您才好。不要谢，做好这件事也算是告慰我大哥的在天之灵了。前几年，没能跟大哥一起去投奔红军，一直觉得非常遗憾。今天，我终于能为革命出一份力了。
1: 您大哥是红军烈士，在人钦佩。院长，我们以后永远记住您的。
0: 虽然很危险，但这是我最愿意做的一件事。多谢你给我这次机会。
1: 虽然谢的是您，谢谢。

0: 哟，嚯，哎呀，哎呀，刘队长，
1: 怎么回事？
2: 天都快黑了，在这干嘛？
1: 我呀，
0: 这不是因为
2: 走，
0: 还是不是
2: 别说话？让你说话了吗？
3: 好，没发现什么东西。
2: 说说吧，怎么回事？
1: 您又不让我说话了。
2: 现在让你说了。
1: 那您是让我说，是不让我说？
2: 说。
1: 有人把我船包了，天黑我也得在这等啊。
2: 什么人？
1: 我光顾收钱了，我没敢问。
2: 说实话。
1: 天地良心，我说的全是实话。
2: 给了多少钱？
1: 12张船票打了一个八折。怎么回事呢，黑队长？我听人家说，他们家里头有个人从悬崖上去，就摔地上，往医院一送，人家医院一可急，这不行啊，我们不收，你们赶紧拉走啊，拉走，要不然你回不了村的死外头。
0: 您说一家子都出了那么大的事儿，我还能问人家是什么人？谁问他是什么人，谁就不是人。我是人，我就没问。
2: 兄弟们，给我埋伏起来，我倒要看看什么人包了你的船。
1: 哎，您不用那么麻烦，您回头看看，这不就他们吗？就这帮。
4: 你就把躺在靶子上的那个人当成是我潘武清。
5: 金哥，金哥，你可坚持住啊，金哥。
6: 青哥，
5: 你在躺着，
6: 我们就等着啊。
5: 挺住，挺住！我们马上上船就回家了。金哥，
6: 青哥，你挺住啊！挺住！
5: 青哥，你挺住啊！
6: 来来来，先放，慢点啊，慢点！
2: 小哥，这怎么了？你们包的船？
6: 啊，我们包的。
2: 给了多少钱？
6: 船老大好心。
2: 我问你给了多少钱？
6: 来回就给了12张船票，还打了八折。

0: 怎么回事？我丈夫摔伤了，被莎莎救不回来了，让我往家抬。你叫他什么？我叫他青哥。 我丈夫叫秉青，成为亲以后，我就管他叫秦哥。秦哥，你是怎么伤的？问你话呢？你怎么不说话呀？你哑巴了你？
1: 我哥不是因为你，他刚从悬崖上摔下去吗？你说话，你说话呀！你怎么这时候哑？

谁了？快快快，赶快！青哥一看就是好人，啊！

0: 你妈想要去这俩皮，
1: 杨大叔想要拆掉绷带。哎，杨大叔，杨大叔，杨大叔说一声啊，虽然我们过了岔阳，但是还有三十几里的水路，你说万一遇着巡逻船的话，那我们就露馅了。
2: 把我憋死了，你们谁负责任？
1: 没人能负这个责，但是巡逻船一来，我们露馅了，你的安全谁负？
0: 你说的，那что вы будете со мной делать？Это я не могу больше терпеть。
3: 只要不带绷带，让我干什么都行。

0: 来来来，我来帮您吧。
1: Как они посмели привлечь женщину не коммунистку к этой секретной операции? Это что за халатность?
0: 杨大叔说什么呀？
2: 哦，杨大叔没说什么，就说刚才实在太紧急了。对了，杨大叔还表扬你机智来着。那个时候要不是你对着我又哭又闹的，我只要一开口说话就肯定露馅。谢谢你，杨大姐。
0: 杨大叔没说这么多。
2: 杨大叔只是对这里的负责人让非共产党员参加他的护送行动有点意见。
0: 这里的负责人是我丈夫。
2: 啊，这没什么，你别往心里去啊，大姐。
0: 虽然我不是共产党员，但我是共产党员的妻子。我之所以会在这里，是为了帮助我的共产党员丈夫。他需要我。

0: 说回去了，对不起。
1: 请问，停！
0: 一会儿集中点啊！
1: 小组长，先听我的，马上到水里引子机啊！
2: 发生什么事了？你不是看见了吗？兄弟们来了！
3: 你得回去，说不要被堵，给我退货都得。怎么了？你让我下到水里吗？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呀！
0: 不学的心思，你让俺孙女追踪满高僧被抓呀！就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1: 当然没有了，我说不让您，咱就非得站，现在我也变不回去。
0: 你先别，你事儿都到不讲了。
3: 二娘，二少，给架去，把东西放在地。
0: 把东西收拾。
4: 停船检查，停船检查，停船检查，没问题，没问题，卡吧。
0: 操，别动！
1: 又是您啊，当班啊？
4: 老面孔了呀？
0: 是是。
4: 船上什么人呢？
1: 我今天运你，收了一船烧烧的生意，全是我们清溪的。
0: 这不是往家赶吗？
1: 那我得派两个人上去啊。
4: 长官还搜呢。
0: 你搜了那么多回，不也没搜出个子丑寅卯来吗？
1: 这没办法了，例行公事啊。那个几位，先麻烦出来一下啊，大姐也出来。

0: 啊，面孔粮，是是，
1: 船上什么人呢？
2: 我今天运气好，收了一船烧烧的生意，全是我们清晰的。
1: 这不往家赶吗？
2: 那我得派两个人上去啊。不是，长官还一艘呢。
0: 例行公事，配合人家长官检查啊。
1: 哎，哎，几位长官搜。
2: 哎，里边闯个人，别踩着。
1: 哎。 哪儿人呢？叫什么呀？哎，
3: 长官好，那个我叫黄朝华，平西人。
1: 这是我老婆，这船里边躺着那个是我弟弟，他今天从悬崖上摔下来了，差点没摔死。这不，刚看完郎中回来吗？
3: 报告，回禀回禀。
1: 行了，走吧啊。
3: 哎，二位回。 辛苦了，啊，葛警长。
4: 少爷，把明白给我。
3: 刘辉，来，
4: 刘辉，妈妈自己看电视。
3: 首长说：“你们太了不起了。”
4: 不对吧？我怎么觉得他想把我祖宗八代给骂了？
3: 对，
4: 啊，
3: 你们太了不起。

0: 你怎么这么晚过来啊？
1: 昨天回长宁开会，会没开完，发生了紧急情况，就连夜往回赶，这一口气跑到了碧沙村，天就黑了，前面要进山了，怕走错路，所以就到你这儿来过一夜，明天继续赶路。
2: 李掌柜，我这要向你报告，我最近发展了两个接头户。
1: 发展接头户是你这个站长的权限，不必向我报告，但是有两条你必须严格遵守。第一，成分必须可靠。第二，即便成分可靠，也只能和你建立单线的关系，不能泄露交通站的任何秘密。
2: 放心吧，李掌柜，我知道这是纪律，我一定会严格遵守的。
1: 好，丁振昌号是个很好的掩护，要让它发挥起作用来。可是，
2: 李掌柜，您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尽管说吧。
1: 这样，我如果要在你这儿过夜，突然敌人来了，大门口出不去了，你怎么保证让我安全撤离呢？
2: 我们就当门口有狗了，你从一数到十就开门。小兄弟，你跟着我。

0: 哎呀，真是跟变戏法一样啊啊！
1: 李掌柜，
2: 为了安全，我们是不得不想尽办法呀。
3: 我们的交通员都变成魔术师了，这条党的血脉还能不畅通吗？
4: 这喝了曹镇长一晚上的好茶，这怕睡不着觉啊！这
5: 我今天晚上没打算睡。
4: 哟，听您这意思，今天晚上还有好戏要开锣啊？
5: 戏是好戏，可是戏台不在永定，在大沽。

0: 哎，赖兄，你说当今中国天下应该是国民党执政，还是应该重新争取跟共产党的合作？
1: 曹仁让，这么大的问题您问我，我就是个看着脚趾头走路的中尉副官，您考我？
0: 你是回答不了，恐怕上面也没有几个人能回答。
1: 曹仁让，这时间不早了。

1: 我就不耽误您休息了，啊！我还一点都不困，再坐会儿。行。
2: 放入任何一个角落。

0: 对不住了，夫人。最近共产党猖獗，我们也是例行公事。
1: 没事，你们也够辛苦的。
0: 应该的。

0: 这是什么？
1: 那是我丈夫生前最喜欢的一本书。
0: 你丈夫生前是做什么的？
1: 南阳做生意。

0: 那是我丈夫生前最喜欢的一首小调。我一个不识字的女人，是他一个字一个字地教会我的。那是我花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才学会的。
1: 老板，什么也没收到。
2: 老板，什么也没找到。老板，这边也走了。
3: 夫人，丈夫生前就喜欢了一本书。
0: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3: 说过什么？
0: 我丈夫在南洋从商多年。
3: 什么意思？
0: 你看最后一句。
3: 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0: 一个常年漂泊在外的人，为什么会喜欢他？这下你懂了吧？
3: 当然，老夫人。
1: 走。
4: 夫人，您没事吧？
0: 没事。
4: 要不我收拾一下吧？
0: 不用了，明天再收拾吧。你早点休息。
4: 是。
0: 去吧。保佑寿长平安无事。

0: 大夫官，你千辛万苦的把这个人送过来，也谅了他一天一夜了，陪我去见见他。哟，您这可是最高机密，我这小小的中尉副官就算了吧。
1: 军政分工不分家，给我见见。行，恭敬不如从命。
2: 行，还行。
1: 他果然对我起了疑心，那个电话一定是大部打来的。可一个电话真的就能化解曹瑞英对我的怀疑吗？
0: 班长。

0: 好，于先生，我是曹瑞英。
1: 总算有人想起我来了。
0: 公务太多，身不由己。
1: 没事儿。虽然调查哥的徐老板在南京亲自接见过我，但毕竟我刚刚投靠党国，尚无寸功，没有资格要求别人把我当回事儿。
0: 于先生多虑了，
1: 不用解释。败者自受，这是我自己选的路。
0: 好，我欣赏于先生的坦诚。

0: 岳先生，过去你是部委中共组织的负责人，想必手握一副王牌。今天我想看看你的底牌。
1: 我肚子里有一份名单，只要把他们一个一个的抓获，部委的中共组织，不说连根拔起，也会彻底瘫痪。请曹站长给我纸笔，我马上把名单写给你。
0: 既然你这么说，我们现在最紧要的任务就是侦破中共地下交通线。对此，你能给我提供什么有价值的情报和线索？
1: 什么线？
0: 交通线。
1: 什么交通线？

0: 要是没有交通线，中共的脑袋在上海，躯干在闽西赣南，不可能一次次的瓦解围坐，发动军事围剿。
1: 我没听说过什么交通线，如果要是有的话，他们也不会让我押解大洋去上海啊。
2: 杨官，你觉得于先生说的话都是真的吗？
3: 我觉得于先生，
1: 曹站长，我说的都是真话呀。就算我离开部委后，中共成立了什么交通站、交通线，但他们启用的人员也逃不出我的名单。只要你把他们全抓起来，我敢保证，至少大部、永定所有的交通线有一个破一个。曹站长，我没有回头路了，你还怀疑我对党国的忠诚吗？
2: 我怎么会不相信你？贵党要是不派你押解160块大洋去上海，你今天不会坐在这儿跟我说话。
0: 这就是一个人的时运变迁。于先生，你是命好，未来可期，腾达有望。
2: 今夜就用我这支金笔写下你那价值连城

0: 铁子，你仔细听好，有一份不被中共组织的地下名单，马上就会到我的手上，可我来不及赶回大部。
1: 大哥，你把中共名单报给我，我天亮之前一定把中共地下党成员全部。
0: 不行，共产党的组织行为极为诡秘，往往是牵一发而动全身，这次缉捕。 必须统一时间分头展开抓捕，不能让一个人漏网。等我拿到名单，连夜找一个行动队撤回清溪布控，你在那边集结人手，等我的命令再统一行动。听明白了吗？
2: 放心，大哥，这次我绝不再失手。

0: А вы очень умны. С ним можно и ночью передвигаться, и не заблудиться.
1: 用了这个方法, 晚上在夜里赶路, 就不会迷路了.
0: 那чем смеется?
1: 你们笑什么?
2: 梁大叔, 这个叫伯公灯, 在这里已经好多年了。
0: Давно. Сколько давно?
1: 好多年是多少年?
2: 几百年, 甚至于更久, 没有人会知道。 但我唯一知道的, 这盏伯公灯，它从来就没有熄灭。伯公灯啊，是我们客家人的信仰。至于您说的，给走夜路的人指明方向，那也不错。其实，我们每一个客家人的心中都有一盏永不熄灭的伯公灯，它象征的光明，世代传承。就是因为这样。
3: 我们才选择了革命。你知道，毛泽东呢？毛泽东想要依靠农民打天下，但是也是很赞同他的想法。对于中国这么精神的文化传承的认识上，我是不如他的。
4: 刘大叔，您跟着我们赶了几个小时的山路，所以我决定今天晚上在伯公庙休息，明天晚上我们趁着夜色再上路吧。
0: 何叔。
5: 首长说他知道了，
6: 各自的任务都清楚了吗？清楚了，
7: 只等老板你给我们名单，就能一举擒拿。
5: 张大圣，
7: 是，
5: 你立功心切，可是运气欠佳，所以时至今日寸功未见。
6: 曹站长，这回我一定将功无过。
5: 这次可有你的用武之地。
6: 你比这些兄弟都熟悉清溪的风土人情，清溪，就是这次抓捕的重头，
5: 你表现的机会来了。好，
6: 曹站长把名单给我，我保证，他们一个也跑不掉。
5: 喂，瑞英啊，你总算接电话了。老板，我正想向你汇报。
6: 上峰送过来部北的那个人，你先听我说。刚刚接到可靠情报，中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军事顾问于12日离开上海，前往瑞金。
5: 我算了一下时间，估计这近日应该正在永定和大埔之间。
6: 你放下手头一切事情，给我全力搜捕，一定不能让他到达瑞金。
5: 啊，对了，
6: 这个军事顾问还有个非常明显的特征。
5: 什么特征？
6: 他是个洋人。
5: 明白了。

0: 着呢，名单呢？
1: 清晰行动暂时取消。
0: 什么？煮熟的鸭子还能让他给飞了？
1: 全体原地待命，先散了，老刘留下。
0: 是。
2: 老板，
1: 现在去把马团长给我请过来啊。
2: 是。可是老板，现在才后半夜。
1: 那就把他的被子给我掀开。
2: 明白。
1: 记住了，只能请马团长一个人来。
2: 是。

0: 行百里者半九十，这是你我谁都不能忘的古训。往后这几百里的行程，千难万险啊！看，你以前说过的一句话，我一直记着呢。你说，我们今天再选择这条路出发，可是有了出发点，却不知道有没有归途。你有一句话，也一直在我耳边问：只要是党的任务，我们没得选，来一个接一个，关键时刻押上自己的命去完成便是。
1: 我的职务是什么？
0: 共产党员。
1: 你的职务是什么？
0: 一个比你负有更多责任的共产党员。
1: 组织的名称叫什么？
0: 共产党。你说的话我一直在心里捂着。那一次你我生死相约，我记忆犹新。你应该知道我们这条交通线的使命所在吧？
1: 所以我们要用生命来维护这条红色血脉的畅通。
0: 说，现在有一件事儿，我觉得我可以告诉你。
1: 什么事儿啊？这么沉重？
0: 余长庆回来了。
1: 余书记回来
0: 没有？余书记回来的是个叛徒。
1: 什么？
0: 余长庆的叛变意味着你我们部被所有的共产党人全都俘虏。
1: 干什么去？抓一江大叔啊，他有危险。
0: 独孤马交通站是余长庆走了以后才建立的，我已经让老杨外出三里，在永定通往清溪的路上密切关注敌情，所以伯公澳暂时是安全的。我们要研究的是明天，是以后的行程该怎么走。往后的路必然艰辛，风餐露宿是难免的。杨大叔是个外国人，没爬过中国的山，没趟过中国的水，所以今天让他好好睡一觉吧。
1: 那交通站怎么办？
0: 交通站还有点时间。跟家人们好好商量一下，提早做好最坏的打算吧。
1: 行。

0: 怎么回事？别杀我！
1: 没事，
0: 别
1: 杀！
0: 你快保护我！快保护我！
2: 先生，别担心，外边都是我们的人，没人进得了你的身。
0: 可能是电路故障。

0: 别担心，易先生，你很安全。
1: 暂停抓捕行动，就是为了要阻击这位中共军事顾问。他很有可能刚从你的眼皮子底下经过，也可能藏在大部的某个角落。把他抓出来，无论在哪儿，叶子，不要让我再失望。

0: 知道你们侦缉队通天，可你们也不能轻易太甚。别总想着在我马大军头上作威作福个没完。
1: 大军兄，有话。
2: 锦州教育频道温馨提醒您：夜深了，可爱的宝贝们和辛劳的老爸老妈们，是时候睡觉了。让我们在甜甜的睡梦中，共同迎接美好的明天。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双模兼容，一机多控，低颜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5: 上课，
0: 他们将三尺讲台变成人生舞台，用知识的力量唤醒稚嫩的想象，他们靠匠心执着与时代竞走，用创新的态度牵引求知的渴望。他们把成人之美当作人生之美，

用坚守的背影点亮梦想的灯。桃李花开，春风不语，感念师恩，逐梦前行。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0: 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
1: 好。
2: 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
0: 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3: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4: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5: 我要让它变得更美，像爱爸爸妈妈一样爱它。
6: 如果世间有路，通往星辰、大海，笔架山天桥就是自然鬼斧神工的绝美呈现。山与海，风与月，人间烟火，阡陌情缘，在千百年连绵不绝的日升月落中，讲述着最为动人的故事。笔架山惊艳于笔峰插海的天然卵石通道，踏上连接海路的天桥，带着虔诚之心，祝盼万家团圆、成长、相爱、陪伴、团聚，梦想追逐，实现明天。每个人心中最温暖、柔软的地方，是对幸福的憧憬和向往。为其所爱，皆安暖，山海万里，道平安。一切美好事物的合集，在祈愿中变成绚丽的浪花，汇入广博的大海，铸就了人们心中的这片福地。喜欢它安静的样子，也爱海风卷起千层浪花，欢乐在这里盛放。

碧波，青山妩媚，雕栏殿宇婀娜，在这里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年久而不衰，晨钟暮鼓，沧海桑田，站在岁月的廊桥，对望天桥，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海浪心爱岩石，每泛起一朵浪花是最深情的告白，岛与陆契合，心与海浪漫，望向爱人的眼睛，那是世界上最小的海。又一次潮汐悠悠，又一次飞驾天路，时而云缠雾绕，时而霞光万道。它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渤海湾上。山海明月，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几周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锦州市实验学校初中部举行2026届毕业典礼，学子们扬帆再起航，奔赴新征程。毕业季一城风物，一味烟火，成为学子们难以割舍的青春印记。多部门走进辽宁工业大学，联合开展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禁毒普法宣传活动，持续筑牢校园禁毒安全防线。临河区重庆路小学举办“童梦绽放，共育花开”家长开放日暨教育教学成果汇报活动，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旌旗猎猎铸忠魂，状元旗插魁星楼讲旗。
0: 盛夏风起，逐梦前行。近日，锦州市实验学校初中部2026届毕业典礼隆重举行，学校领导、全体教职工、家长代表及全体9年级毕业生齐聚操场，共同见证学子们圆满落幕、扬帆新城，用一场温情庄重的仪式，镌刻3年青春记忆，送别毕业少年。
2: 本次毕业典礼仪式完整，内涵丰富，分为同窗感恩、母校寄望、致敬师恩三大篇章，层层递进，温情满满。典礼在庄严的升旗仪式中正式开启，彰显着实验少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为整场典礼拉开奋进序幕。在感恩相伴篇章中，活动聚焦同窗情谊、父母滋养与师者教诲，毕业生代表、家长代表及教师代表依次发言，回顾3年校园时光，分享成长感悟，寄托美好期许。
3: 三年来，做事求实、做人求真的校训浸润着我们的成长，老师的谆谆教诲、同窗的并肩相伴、校园里的晨光与书香，都成了我们奔赴考场最坚实的力量。正所谓追风赶月莫停留，平屋近处是春山，愿我们不负韶华，用满意的答卷为初中时光画上圆满的句号。
4: 回望3年初中时光，我最大的感受是成长与蜕变。刚入学时，孩子们还带着志气，自律性、独立性都不足，经过3年校园的生活的打磨，老师们的悉心引导，他们不仅收获了知识，更学会了坚持，懂得了感恩，拥有了责任。作为家长，我们无比欣慰。
2: 母校寄望环节，毕业生代表向母校赠予青春纪念签字簿，留存全体学子的校园眷恋与青春初心。学校领导先后宣读毕业生与优秀毕业生名单，为品学兼优的学子颁发荣誉证书，肯定全体毕业生3年的勤学耕耘与成长蜕变。一张张证书称为少年青春最坚实的成长勋章。师恩难忘，薪火相传，致敬师恩篇章中，全体毕业生以鲜花与鞠躬的诚挚礼仪，向默默守护校园的后勤、安保、食堂工作人员以及全体任课教师致以最真挚的谢意，感恩全体教职工3年来的默默坚守与悉心栽培。随后，学校领导为全体毕业生送上毕业寄语，鼓励学子坚守初心，心怀感恩，逐梦前行，报效祖国，为学子奔赴前路注入温暖力量。
5: 亲爱的孩子们，愿你们带着热爱奔赴下一场山海。有人去追星光，有人去守烟火，无论走向哪所高中、哪个专业，都请记得，成长比成功更重要，坚持比天赋更亮，脚踏实地，终会光芒万丈。
0: 初夏的风拂过渤海湾畔，锦城街巷暖意融融，校园中毕业离歌悄然响起。又是一年毕业季，又是一批学子即将告别校园，奔赴人生新征程。数载求学时光，让锦州从陌生的求学驿站变成了承载青春烟火、见证成长蜕变的第二故乡。一城风物、一味烟火，都成了学子们刻骨铭心的青春印记。
1: 一座城市

0: 是最动人的印记，藏在人间烟火与市井风味里。4年求学时光，锦州特色美食陪伴学子度过朝暮四季，成为他们割舍不下的青春印记，让乡愁有了具体的味道。
1: 我最难忘的是吃食堂的炸香鸡、猪肘饭，还有周家小炒、麻辣拌，以及老式糖醋排骨，这些都是我的心头好。4年里，每次下课、考完试，我都会去食堂吃上一顿。
2: 4年最难忘的休闲时光，就是和朋友打卡锦州本地烧烤，特色烤豆皮、烤鸡架，配上本地汽水。这座城市的烟火夜市，承包了我所有解压又治愈的青春夜晚。
0: 从初来乍到的忐忑，到扎根于此的眷恋。 4年时光，锦州的大街小巷填满了学子的课余生活，陪伴他们度过无数迷茫时刻。在这座城市的包容与滋养下，青春学子不断突破自我，沉淀蜕变。
3: 大学4年，我最庆幸的事情就是坚持泡图书馆与思域众创专创融合基地，不断参加学科竞赛与创新创业竞赛。
4: 从一开始的业余发言，到现在能够独立完成一个项目，在锦城一点一滴的沉淀，让我不断蜕变成长。
1: 回首备考的日夜，有疲惫，也有迷茫，但从未想过放弃。那些早起背书、深夜刷题的时光，终究都有了答案。成功上岸合肥工业大学是终点，也是起点。未来继续脚踏实地，奔赴下一场山海。
0: 盛夏别离，如期而至。
3: 毕业不是终点，而是崭新的人生起点。记者在校园各处看到，身着学士服的学子纷纷拍照留念，定格青春，珍藏锦城岁月，准备奔赴山海，逐梦前行。纵使远赴他乡，学子与锦城的羁绊从未消散。大学4年是我人生一段珍贵的青春旅程，纵使前路奔赴远方，也会记得锦州的晚风烟火、市井温柔。
5: 心怀期许，愿他日重逢，万事兼好。
6: 4年学业生涯将落幕，我早已把锦州当成了我的第二故乡，感恩校园里的收获与陪伴，心中满是留恋。纵有万般不舍，也将带着这份回忆与底气奔赴新的人生旅程。4年锦城岁月是我人生最珍贵的青春底色，未来我会奔赴新的旅程，但我永远都会记得锦州的人间烟火、锦州的市井温柔，同时我也期待以后会再次回到锦州这座城市，这座充满温暖的城市治愈我的城市。
7: 近日，市司法局、市强制隔离戒毒所、市公安局古塔分局等多部门走进辽宁工业大学，联合开展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禁毒普法宣传活动。
0: 通过沉浸式宣讲、实景科普、现场答疑的方式，为在校大学生带来一堂生动的禁毒法治公开课，持续筑牢校园禁毒安全防线。活动现场设置禁毒展示专区，图文并茂的宣传展览，种类齐全的仿真毒品模型，清晰展示了上头电子烟、网红潮眼、毒品邮票等伪装性极强的新型毒品样貌。
3: 整场活动围绕防范青少年药品滥用展开，民警结合真实案例，细致讲解传统毒品及麻精药品的危害，重点剖析笑气、电子烟等伪装陷阱。大学生阅历浅，易被潮流伪装毒品迷惑。本次活动予以实景科普加现场答疑的形式，帮助大家认清了药物滥用的危害，普及了禁毒法律，引导高校学子主动识毒、防毒、拒毒，筑牢了校园安全禁毒防线。
0: 工作人员还现场面对面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细致讲解涉毒违法犯罪的法律后果与责任认定，同时针对性提醒学生警惕网络流行的网红饮料、特效减肥药等违禁成瘾物品，告诫大家远离复杂娱乐场所，谨慎社交交友，坚守底线，敬畏法律，坚决抵制毒品侵害，勇敢对第一口毒品说不。
3: 不少学生驻足主动咨询。以前我们只知道传统的毒品，并没有知道电子烟、潮饮暗藏着危险。这次的宣讲直观又易懂，然后今后我会提高警惕，远离各类成瘾有害物质，也会提醒身边的同学珍爱自身，远离毒品。
0: 本次活动通过宣讲、科普、互动相结合，切实提升师生防毒自保能力。 下一步，我市将落实普法责任制，持续进校园开展禁毒宣传，传播绿色无毒理念，护航青年成长，建设平安锦州。
5: 近日，临河区重庆。

0: 静路小学举办“同梦绽放，共育花开”家长开放日暨教育教学成果汇报活动。联合区教育局、辽宁理工职业大学、锦州市农科院等相关单位领导应邀出席，与千余名家长一同见证家校社协同育人的丰硕成果。
1: 活动现场，15个特色社团精彩亮相，素描、线描画勾勒出艺术的想象，编程、科学小实验点燃了探究的热情。小导游、劳动技能展示则彰显了孩子们的自信与担当，全方位呈现了学校五育并举的扎实成效。在班级展示环节，跨学科主题学习《古诗里的科学》别开生面，孩子们从《遥看瀑布挂前川》中探寻物理奥秘，从《映日荷花别样红》里发现光学原理，在诗与科学的碰撞中生动诠释了学科融合的魅力。教育教学成果汇报将活动推向高潮，管乐联奏铿锵有力，教师舞蹈芳华温婉动人，朗诵《繁星桥》声情并茂，音乐剧《小马过河》童趣盎然。舞台上，孩子们以童心作笔，热爱为贤，赢得现场阵阵掌声。活动中，学校与辽宁理工职业大学成功举行挂牌仪式，打通高校资源赋能基础教育的快车道。与会领导为评选出的绿色健康家庭、阳光和谐家庭等最美家庭颁奖，进一步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此次开放日不仅是一次成果的展示，更是重庆路小学构建家校社协同育人新格局、搭建双向沟通暖心桥梁的重要契机。家长走进校园，走进课堂，沉浸式感受校园生活与育人日常，零距离见证孩子成长点滴，以同心同行凝聚育人力量，以温暖陪伴守护童真成长。未来，学校将继续汇聚各方合力，携手护航每一位少年向阳生长，逐梦远航。全媒体记者报道。
0: 在往昔的烽火岁月，有一面状元旗插魁星楼奖旗于硝烟中猎猎作响，它见证了战士们在激烈战斗里的卓越表现，以无畏的冲锋和英勇的拼搏赢得这面荣誉奖旗。今天在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中，让我们一同探寻这面奖旗背后的热血征程，感受先辈们用生命铸就的忠诚之魂，领悟那段波澜壮阔历史中的奋进力量。
2: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张恩熙，来自解放小学4年7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旌旗猎猎铸忠魂，状元旗插魁星楼奖旗。这是一面富有古雅情韵的奖旗，是原东北野战军第4纵队第10师29团4连在攻克新城后获得的荣誉旗帜。1948年9月12日，东北野战军主力南下北宁县，发起辽沈战役。第4纵队从鞍山、台安地区出发，经黑山、北镇，以急行军速度直插北宁县。9月26日，第10师完成包围易县后，继续挥师南下，连续攻克月亮山、喇子山，切断新城、锦溪、葫芦岛国民党军之联系，执行攻克新城作战任务。新城在明代称为宁远卫城，城墙高大坚固，城门外有瓮城，是一座易守难攻的城池。9月29日，拂晓前，担任突击任务的29团2营4连在新城南门外严阵以待。当时针指向6时30分，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几十门大炮一起轰鸣，炮弹爆炸的火光和掀起的烟雾覆盖了新城的城头。同时，29团突击连驾云梯登城，与30团连续爆破打开突破口，几乎同时成功。4连只用3分钟就将11公尺高的云梯竖起，爬墙攻城。4分钟全连登城，冲进城内，从南门打到西门，仅用15分钟。

就把红旗插上新城的制高点魁星楼。一个连伏敌300名，随后四连与后续部队一起向新城纵深发展，勇猛果断地直插入国民党军团部，使守军失去统一指挥，加速守军覆灭的命运。从开始总攻到战斗结束，实施共用2个小时就解放了新城，全歼守敌3000余人。东北野战军的出色战绩对紧击葫芦岛的国民党守军起到了威慑作用，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新城守军被歼灭，而不敢出兵援救。东北野战军取得北宁县作战第一个回合较量的胜利，29团4连也因勇猛无畏的战斗作风和勇冠全军的豪迈气概，被授予正元旗插魁星楼奖旗。

0: 为充分发挥骨干教师传帮带示范引领作用，助力青年班主任夯实班级管理能力，建设高素质育人队伍。近日，锦州市第五中学举办传承赋能共创班主任青蓝工程专题交流会。一纸师徒协议承载着教师立德树人的初心与使命，搭建起老中青教师互助共进、薪火绵延的成长平台。本次班主任青蓝交流会是结对帮扶工作的阶段性复盘与经验分享，以师徒依次分享、点评交流的形式，为新老班主任搭建思想碰撞、经验互通的沟通桥梁。青年徒弟坦诚分享，资深师傅精准点拨，现场交流干货满满，氛围真挚热烈。未来，锦州五中将持续青蓝工程建设，常态化搭建师徒交流学习平台，以老带新，以新促老，推动新老教师双向成长，打造一支有温度、有能力、有担当的班主任队伍，以师徒同心的育人力量，护航五中学子全面健康成长。初夏的书香还未散去，红色的星火已在校园深深扎根。历时一个月的2026年月见长征薪火相传校园读书节于近日在锦州市现代服务学校圆满落下帷幕。全体师生以书为媒，在字里行间重走长征路，让跨越90载的信仰力量真正融入职教育人的日常。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阅读活动，更是一场触及灵魂的思想洗礼，一次关于信念、勇气与担当的集体淬炼。在撰写的千字读书心得中，既有对历史的深沉回望，更有对如何在课堂上传递坚韧品格的深度思考。许多老师在读书心得中写道，以前讲长征更多的是讲历史事件，现在读长征读到的是一种生存哲学与破局智慧。这种转变让长征精神从遥远的史料变成了可触可感的教育资源。未来学校将带着这份革命理想高于天的信念，把读书节激发出的热情转化为深耕职教、技能报国的实际行动，在职业教育的漫漫征途上继续发扬长征精神，不畏艰险，奋勇前行，书写属于这一代人的精彩篇章。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

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0: 机票买了没啊？
1: 买了。
0: 去那边你住哪里啊？
1: 有人安排。
0: 有人接你吗？
1: 都说了有人安排了。不说了，我赶飞机走了。
0: 哎，身份证，身份证带没带啊？
1: 妈，你是不是要跟我一块儿去啊？走了走了走了。
2: 妈妈要上班了。
3: 妈妈，你要去哪儿？
2: 妈妈要去工作呢。
3: 我要和妈妈一起去工作。
2: 你在家乖乖听爷爷话，好好玩，就是工作啦。
3: 哦，拜拜，我要去工作了。妈妈拜拜。
2: 拜拜。
1: 妈，你又偷吃了？
0: 就一小口。
1: 你怎么老是不听话呢？你身体什么样你自己不知道吗？
0: 胃有火，就一点点。
1: 一点点也不行啊。
2: 不行哦，
3: 就要吃。
2: 咱们不是已经说过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咱们明天再吃好不好？
3: 不行，我就要吃。我要吃奶糖，我要吃奶糖。
2: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今天我们已经吃过了，对不对？
3: 我就要吃。
2: 来，真乖。我们明天再吃好不好？妈妈给你洗个大苹果啊。
0: 儿子，这怎么转啊？
1: 点这儿，转吧。
0: 转不出去啊，这怎么？
1: 我教你多少回了，哎，你怎么老记不住呢？点这儿。
4: 不是，
1: 你转的什么东西啊？这都骗人的，别转了。
0: 这个怎么是骗人的呢？一二也推进来了。
2: 来，再写一个。你看这个三就像耳朵一样，立起来。
3: 耳朵，
2: 哎，
3: 啊，又也错了。
2: 没关系，我们错了再写一次。来，坐直坐直。
3: 我不想写了。
2: 慢慢的，不着急。来，妈妈教你。
5: 曾经你是个孩子，现在他们成了孩子，爱要温柔一点。
6: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7: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那你们都吃的是什么呀？
1: 哎呀，光顾吃我给忘了，反正都挺好吃的。
0: 我看呢，你能记住的只有你的任务。
1: 最近没人找我吧？
0: 没有。哎，对，昨天有个人来了，给我打发走吧。
1: 这人找什么呀？
2: 背着一把长柄雨伞，手里头还挂着一个侍郎。我不认识这人。
1: 这人留下一句什么话？
3: 什么也没说啊。
1: 不可能，他一定有话留下了。什么话？
0: 我不记得了。
1: 你好好想想。
0: 你认识这个人啊？
1: 你别管我认不认识，这句话是什么？
0: 他说了一句：“
4: 南阳的阿伯想回家了。”
0: 什么？
4: 南阳的阿伯想回家了。
0: 南阳的阿伯想回家，对，就这句话。那我当时心想，我们家也不认识南阳的阿伯呀，我就跟他说：“你找错人家了。”
1: 误会了。
0: 怎么了？
1: 我去一趟查药啊。
0: 哎，你这饭还没吃完呢，秦哥。
1: 哎，秋莲，哎，这山辣做的特合适啊，来吧。
0: 秦哥。

0: 你怎么认识我？我怎么不会认识您呢？茶养码头上您认识的人十之一二，但是认识您的人可是十之八九。我跑珠江的，我在茶养码头上我见过您。平时都拉些什么课？
1: 我呀，
0: 这游客拉就不错了，你说我们还能跳费减寿啊？
2: 这混口饭吃。
0: 清江的汛期是什么时候？
2: 什么叫汛期？雨季。
0: 清江的雨季得看老天爷是不是赏饭吃，一般都是5到7月，有的时候老天爷变脸，到8月也有。
2: 跑了几年船了？

0: 竟是不是查共产党了。以后我要是有共产党的消息跟您汇报，我是不是能挣一大笔的赏金？这事怎么定了，苏站长？
1: 你恶划船的不在船上，拿脚去哪儿？
2: 我回家了。
1: 你家在哪儿？
2: 我带你去。
1: 家里几个人？
2: 我老婆。
1: 你叫什么名字？
2: 潘雨清。
1: 别走了。
2: 祝您步步高升。

0: 那个船是几点从潮汕出发的？如果3:50的话，船到码头，那么天刚好黑。不过老板放心，曹站长临走之前已经协调好了，我有权利调动大部的一切军力参加这次行动。嗯，老板放心，一定完成任务。赖副官这么清闲？
1: 还好吧，曹站长电话
0: 啊？不是，曹老板上面的老板，汕头吕老板。哦，对了，赖副官，我有一件事想让你大力协助。
2: 你说，
0: 给我一个排，不，一个连的兵力。
2: 怎么了？有大行动啊？
3: 嗨，什么大行动？刚才吕老板来电话说，侦缉队的上峰派了几个密探，
0: 微服私访来，让我做点架子出来。然后我就想，电船码头那边的重要关卡，安排点兵力，摆摆阵势嘛。
1: 我懂啊，我给你办去。毕竟啊，这两个营让团长带去有定了。大部说是剩一个营，老弱病残，我给你挑挑去，长长你的威风。
0: 够义气，
1: 让我走了啊。
0: 哎，对了，赖官，我们时间不多了，一个小时之内把一个连的兵力给我布置到码头那儿，没有问题吧？
1: 这么急啊？行，那我赶紧吧啊。
0: 给我一个排，不，一个连的兵力。
3: 嗨，什么大行动？刚才吕老板来电话说，侦缉队的上峰派了几个密探，
0: 微服私访来。一个小时之内，把一个连的兵力给我布置到码头那儿，没有问题吧？
1: 这个黑子显然在对我撒谎，他们一定有大行动。

0: 谢天谢地，你总算回来了。
1: 有一个10万火急的情况，我要跟你商量一下。
0: 什么紧急情况都得先听我说。有一位代号千里先生的重要领导，共三人，今天晚上就要过境大部，这才是眼下压倒一切的任务。
1: 我们两人说的是同一件事。这艘电船还有2个小时到达柴阳码头，但是侦缉队的特务已经收到了这个情报，准备在柴阳码头进行抓捕。
0: 你是怎么知道的？
1: 我不能告诉你。
2: 这么重要的事你必须得说，我必须要验证你的情报来源。
1: 依据规章制度，我有权保守这个秘密。
2: 好，我先不给你交这个证。要是你的情报属实啊，那我们现在的时间就不多了。
1: 就是想跟你商量，一定不能让这个千里先生在插秧码头上岸。
0: 这怎么能做到呢？
1: 你还记得03号电船吗？那艘电船上有我们的秘密交通员，我紧急给他发信号，就算这艘船不能掉头，也会原地停下来。我相信这位交通员可以随机应变的。
0: 玉强，我不知道千里先生是谁，但是我敢肯定的是，他在党组织里的分量一定是举足轻重的。一旦护送失败，将会给我们党造成难以挽回的重大损失啊！
1: 强哥，我不做这种假设的如果，因为我绝对不会允许这种情况的发生。
2: 阿爸，我先出去一下。
3: 新泉，
2: 小心点。怎么了？
3: 知道了。
4: 前面的船停船检查。
3: 秦哥，这会儿不知道什么情况，怕是要来不及了。
5: 这几年我来用了。

0: 黑队长，看这阵势不是寻常那么简单吧？
1: 我跟你说实话吧，来兄，今天啊，真有一条大鱼。
0: 行，有这好事儿你都想着我，可以啊。

0: 去哪
1: 儿？我们去梅州。
0: 干什么去啊？
1: 这不是哥几个闲了大半年吗？接了单生意，啊，梅州接点货，往大埔运。这不是马上过去吗？
0: 为什么等天黑的时候才去啊？
1: 哎呦，长官，您可是不知道，这年头谁接着生意，就跟狗叼了块骨头，谁敢撒嘴啊？晚去一会儿，我们这生意就有可能让人给撬了，啊，这不就连夜过去吗？这是
2: 不是？报告，没有发现可疑物品。
0: 走吧，
1: 长官辛苦。

0: 船长，前面有条木船。
1: 看到了，什么人呢？把船拨到江心。
2: 船坏了！
1: 有种不怕撞就别让我。你，
3: 七哥，看他们没停船的样子，
4: 我们让不让？
5: 不让。

0: 在这等我。
1: 好。秦哥，整停了。
2: 团长，怎么抛锚了？
1: 跨过去。
3: 我早就提出这套轮机要更换部件，可船东就不愿意花这个钱呢。
2: 各位旅客请注意，
4: 电船遇到了点故障，快就能修好，请旅客们别乱走动，
2: 安心等待。团长，我出去看看。
3: 去吧。

0: 慢点，慢点。
1: 您说好吗？我早说这火灾该化了，就是没人听。
2: 别说你说了没人听，就连我说了都没人听。船东们满脑子都是利润，这船抛锚了倒是个好事儿，可以逼着船东们给我换新的了。
1: 可这一船的客人，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怎么办呢？对呀，好歹走到大步吧。
2: 我手都举麻了，你来帮我撑一下，给他照一下。

0: 上的人都听好了，坐在自己的座位上，不要动，等待身份查实。企图逃跑者、不遵指令者，当场击毙。
1: 兄弟们，加强戒备。

0: 二位先生，因为今天临时改变了计划，让二位先生受惊了，实在对不起。从这到达清溪共有3个小时的路程，可是我们到达了清溪之后，能不能上岸还不知道，也有可能要徒步赶路。所以希望二位先生利用这段时间早点休息吧。
1: 我看你这位同志临危不乱，是个老交通了吧？
0: 不敢当，先生，因为这种情况遇得多了，自然会有一些办法。
2: 不耽误二位先生。
3: 这位交通员同志，你叫什么？
0: 您叫我共产党员就行。
3: 来对我保密。
0: 他们既不会问你我姓甚名是，也不会告诉你他们的遵循大名，这是他们铁一样的纪律。
3: 是啊，
0: 他们的纪律如此严明啊，难怪中央对这条交通线这么放心。
3: 来自恐怖时期，保命就是保性命，保生命。在这条交通线上，有很多我们的交通员同志，他们隐姓埋名，默默无闻。他们是用智慧在和敌人做斗争，用生命维护着这条党的红色血脉。
0: 我们都得要记得，一定要给中央提个醒，党在任何时候。
4: 都不能忘记这些无名英雄。好，我同意你的提议。不过，现在你有点尴尬。无从命名。对，赶紧睡觉。
0: 对对。
4: 你别说，自从离开香港以后啊，还真就没睡一个安稳觉。

0: 哪个人？
1: 王哥，
2: 立马给曹站他妈电话，
3: 就说有中共人员在查阳失踪。
0: 是。

0: 报告，余队长来急电，有中共人员在查阳失踪，
1: 把他们都喊起来，告诉他们，我们严密监视晚上所有从清江行驶的船只。
2: 快！

0: 倒地上。
1: 前面的船，停船检查。
2: 陈二，怎么办？
0: 别乱动。
1: 都别动，别动就开枪。

0: 赶快速度！好，请进来吧。请几位先生放心，我们所有交通员会不惜一切代价保护您的安全。
1: 交通员同志，这个枪声也是我们交通员同志卫星引走的吧？
0: 是的，先生，我们对于紧急状况都有自己的预案。
2: 那我们的同志有危险吗？
0: 先生您放心吧，每一位交通员同志都做好了牺牲的思想准备。

0: 在掉队了，快去找找他。
1: 日光，原地行进。

0: 这支小队的任务是在暗地里头保护人员和物资在这条交通线上的安全，同时我也要宣布一条纪律，虽然说我们枪在手，但是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谁都不许开枪，因为我们一旦开枪就会暴露我们的目标，也会让我们这条交通线陷入到停摆的危险之中。
1: 队长，下命令吧。
2: 你问我了，
3: 好像死了。
1: 被控制，我也拼了。队长，让我去吧。
4: 他也是我安利。
1: 队长，
4: 我把武器吸收了，我不能再打扰任何人。走，
1: 我去阿弟啊！
4: 走，
1: 队长，我去阿弟。
4: 走。

0: 我想起来了，这个家伙就是当年在武家制造那起血案的狗特务，他可是个狠角色呀。
1: 那今天算是碰见鬼了。
0: 但愿于青他们能看到我发的信号，千万不要撞到这个狗特务的枪口上。
1: 不公保佑。
2: 今天出来的时候，我遇到曹瑞英了。我觉得这条路有可能会出意外。

0: 豪华全速。
1: 无处走啊，清溪这条线真是属于外了。那我们得掉头走到往后这条线了。
2: 秦哥，先生们都这么大岁数了，那条路他们扛不扛得住？
1: 华山一条路扛不住也得扛啊。
3: 老黄，第二种方案，掉头。
2: 好，
1: 几位先生，有一个情况我得跟几位先生汇报一下。
2: 焦东元同志，你有什么话你就直说。
1: 是先生，我们的原定计划是在清溪上岸，然后几位先生可以休息一下，但是现在出现了紧急的情况，我们必须要改道走另外一条路了。
4: 这是你的权利，不要有什么顾忌。
1: 可是新改这条路线呢，不能乘船，只能乘竹筏，再加上马不停蹄又不能休息，我担心几位先生的身体状况能不能吃得消。
5: 小东元同志，为了护送我们，你们是出生入死，再说我们几个也不是过来享受的，该走什么路就走什么路，不用担心我们
4: 啊。我明白了，你不会是顾忌有我这么一位老同志吧？啊，我告诉你个秘密，我的年龄不是从出身算起，而是从我入党的第一天算起。1921年到1932年，也不过就才11岁，这别人能过的路，我照样能过。

0: 解放同志，你就放心大胆的定夺吧，我们呢会照顾好这51岁的小丽丽的，任何困难我们就打现在行动。
1: 说得好，说得好。
2: 几位先生的乐观精神就是我们最大的鼓励。再请几位先生稍作准备，我们准备换船。
1: 好，
3: 说仔细点。
4: 报告，陶站长命令我艇加强听江巡逻，不要放过任何一艘船。
3: 他还活着，

0: 抓了个活的。
1: 这不是个死人吗？
0: 没死，昏过去了，刚才睁眼呢。
1: 就他一个人，同伙呢？
0: 有同伙，刚才一开枪都跳水里了。这天又黑，又是在水里，难免有几个漏网的。

0: 哎呀，别小看这个暗门机关呐、啊，这可是人民群众在对敌斗争实践中的智慧啊！
1: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典范嘛！啊！
2: 二位先生，请你们先稍事休息，饭呢，马上就好。
0: 你是党员，理所应当。可让你阿妈陪着辛苦，于心不忍呐。
2: 先生，没事儿，我阿妈都说了，
3: 这儿子是交通员，当妈的能不是吗？
2: 二位先生，你们先坐，我去给你们拿碗筷。
0: 好，你去忙。
4: 哎，先生，您别忙活了，这些碗我来。
5: 哎，不用客气，我和你们一样，也是党的交通员，我的岗位啊，跟你们一样。
4: 哦，那您洗个手，我们准备吃饭。
2: 好。
4: 哎，二位先生，来来来，
0: 赶快吃吧。
4: 今天赶了一天的路，累坏了，吃完早点休息啊。您吃。
6: 等等，你端着什么？
4: 哦，我这是菜团子，
6: 我尝尝。
4: 先生您还是别尝了，这是我们交通员吃的，不好吃。这不是有好多同志在外头站岗放哨吗？我跟他们一块吃饭去。
6: 我尝一下。
4: 哎，先生，
6: 是不是组织上给的经费不够用啊？
4: 先生，您既然这么问了，那我就实话实说了。组织上确实给经费了，但是呢，入不敷出，因为我们的站点太多了，所以这些接头户啊、交通员呢，就只能从自己的嘴里头、牙缝里头省出这么点儿。我们吃这个挺好，
6: 我们得带条建议回去。不能让这些交通员和接头户们既承受了风险，又增加了经济负担。
4: 哎，先生，这个不行，
6: 别动。

0: 妈，咱开超市的手续都准备好了吧？
1: 那咱不得找个人啊，要不然不定来回得叫咱跑多少趟呢？我都这么大岁数了，浪我一顿我可受不了。哎，你问问你二叔他外甥女儿他对象的妹妹，好像在这上班，都是亲戚，能照顾照顾。
0: 好好好，我这就打电话。好了，妈，我找完人了。
2: 大姨您好，您这个手续呢还差一份复印件，在大厅门口就能复印，其他的都给您办好了。
1: 这一趟就都办完了？哎呀，还是亲戚好啊！
2: 啊，亲戚？
0: 啊，同志，我妈是怕……
2: 啊，大姨，窗口服务呢，体现城市文明，所有来我们这办事儿的都是亲戚。
3: 一件事一次办，群众拍手齐称赞。

0: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1: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2: 都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3: 电动车不能推下来呀，
2: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4: 别多管闲事儿，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中联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老中联第65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中联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是不是总是让给的经费不够用啊？先让您既然这么问了，那我就实话实说了。组织上确实给经费了，但是呢，入不敷出，因为我们的站点太多了，所以这些街头户啊、交通员呢，就只能从自己的嘴里头、牙缝里头省出这么点儿。
1: 我们吃这个挺好，真的。您二位赶快吃饭吧，您把这个给我，你给我。我看，我们得带条建议回去，不能让这些交通员和接头户们既承受了风险，又增加了经济负担。
2: 我也这么想的。
3: 哎，先生，这个不行，别动，给同志们吃的。
4: 给他们吃吧，叫他们动真。
5: 先生，
3: 大姐，咱俩换换去吗？
5: 不用了，你们都是为了我们穷苦人打天下，我们也拿不出什么好东西，这点饭你们就多吃点吧。

0: 怎么回事？说句话。
1: 我阿爹让白狗子给杀了，尸体也被他们给捞走了。

0: 吗？儿子还在这儿呢。
1: 你已经是死过一回的人了，应该更想活下去吧。其实你想活下去很容易，我们老板说了，只要你如实招供。
2: 该说的我都说了，你们还让我招什么呀？
3: 你是到底弄了海刚？
1: 行，给你尝尝这个。
2: 我说。

0: 怕死就好好说。
1: 我怕死，也怕疼。
0: 那就照实说。
1: 好，那我把肚子里知道的都打得干干净净的。
0: 好，你我坦诚相见。说完走人。
1: 我说什么呀？
0: 你刚才不是说要把肚子里的东西都倒出来了？
1: 肚子有一堆苦水，你要吗？
2: 那就把他肚子里的东西给我打出来。

0: 老板，好像不行了。
1: 你把他打死了。
0: 他没死。
1: 弄醒。

0: 我们几个江洋大盗，兄弟不小心抢走火了，算我倒霉吧。
1: 我提醒你一下，昨天有几个中共要员要从大部过境，你参与了护送。

0: 闷着疼。说吧，
1: 你可真是个好人。嗯，
0: 昨天晚上，京江上到底发生了什么？说吧，少说点罪。

0: 什么是共产党？我没见过。
1: 帮帮这个江洋大盗。

0: 曹站长，这下可好了，您把指挥部都搬到前线来了，嘿嘿嘿，共产党的末日就不远了。
1: 说的都是废话。你来这一带有一段日子了吧？政府给你输了多少血？到今天，你给我提供过一条有价值的情报吗？对得起我曹某人吗？
2: 有，我有情报啊，曹站长。这不，我一见你一事永定了，我就赶过来报告了呀。
1: 说，
0: 曹站长，华义军踩上周成那条蛇的尾巴了。
3: 接着说，
0: 曹站长，周长有个远房亲戚，在赤寨开了个什么岐黄世家，我派弟兄们假冒成要饭的，在那儿蹲点了几天，根本就没人找他看病。那肯定是共产党安插在赤寨村的庄子，只要抓住那个假郎中，顺藤摸瓜，就能找到周成。找到周成，不就破获了共产党的地下的组织了吗？
3: 给我见马团长。
4: 马团长，请你轻衣贵步，赶紧到我这儿来一趟。对，越快越好。
5: 您慢点啊。
6: 是。
5: 哎，叔啊！歇会儿吧，我有点走不动了。反正这也挺隐蔽的，让我喘口气儿。啊，
6: 行，那大伙原地休息吧。
5: 先生，休息一会儿。哎，对的。哎呀，我实在是走不动了。哎，小心啊！对不住，我实在累得不行了。
7: 说你今天是怎么了？是真走不动还是假走不动啊？这眼看就要到了。
5: 先生走不动了，你没看出来呀？
7: 来，
5: 一口气跑出十几里这，你受得了啊？反正到下一个据点也就十几里的路
7: 啊，
5: 我们天黑才能进去，时间来得及，让人家歇歇。哎呀，
8: 老毛病了。老哥，你可真让我刮目相看呐！
9: 你是想看我掉队的笑话，让村下失望了吧？啊！哎，
8: 刚开始的时候啊，我还真有点担心。可这一段走下来，我担心掉队的不是老哥你，是小老弟我。看来啊，我还真得要向老同志学习。
9: 你这是用激将法在批评我，拖了大家的后腿吧？
8: 不，我完全没这个意思啊。
9: 我们的交通员同志很年轻，可都很老练了，他们也都很细心，早就看出我走不动了，所以才说时间还来得及，让大家休息一下。其实我这心里明白，我已经。

0: 经拖了大家的后腿了。
1: 老哥，事实证明了，生姜还是老的辣。
0: 老的辣。
2: 哎，林兄，这次你总算没让我失望。
3: 谁不知曹站长赏罚分明，属下建功心切，我属下为党国建功深感荣幸。
2: 既然发现了周崇的亲戚，为什么没有把他们抓回来？
3: 哎呀，就要带人走了，谁知道全村的老老少少都赶过来了，死活不让带走那个假郎中。我为了不打草惊蛇，就以退为进。
4: 什么叫雷厉风行啊？陶站长才是军中的典范呢、你刚到永定，气儿都没喘匀呢、就
2: 大军兄，有紧急军务，我就顾不上你鞍马劳顿了。
0: 我没事儿，我说的是你呀，这铺盖卷还没打开呢，行动就来了。说吧，什么行动？
2: 到你说的那个赤寨村有多远？
3: 七八里地。
2: 大军兄，我需要你派一个营随我去那里。
0: 那是个什么地方？
2: 说一下。
3: 哎，是是是，马团长，永定的赤寨村虽然地处偏僻，人口稀少，但那里很早之前就是共产党的基点村，村子里老老少少几乎都给共产党提供过。
0: 废话太多。一听到共产党的基点村，我一下子就明白了。曹站长，我是不会派一个营给你，但是我会亲自率领一个营跟着你去踏平赤寨村。
2: 大军兄，我欣赏你能跟我同仇敌忾，但我想提醒你一下，行动可不能偏离中心和目标。
0: 那你说的中心是什么？目标又是什么？
2: 中心深挖中共地下组织和交通站，目标部位刚刚脱身的中共要员。
3: 曹站长，还有那通缉犯周成和他远房亲戚周正清。
2: 大军兄，需要多久集结部队？
0: 十分钟，十分钟后部队出发。
2: 好。
5: 哎，没事吧？
6: 没事。
5: 好，没事。小心脚下啊。
6: 小心脚下。
5: 好的。

0: 我查出来了，他们是冲着山去。
1: 你立刻跟上他们，见机行事，快。

0: 绕过这个山湾，就能看到赤栅村了。
1: 白叔，
0: 哎，
1: 停一下，
2: 先生，
0: 您先休息一下。
2: 啊，
0: 先休息一下。怎么了？
1: 这个赤。

0: 寨村呢，以前被张在林的民团盯上过，我有点不放心。
1: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那我去前面打探一下。
0: 一定小心。
1: 哎。

手术不能再往前了，该做工作，快点。

0: 口都到村口了，快跟我撤。
1: 等一下，我要是走了就会连累全村父老，你先走吧，我自有脱身的办法。
0: 你抓紧时间啊。
2: 这一片是吗？
1: 啊，对，曹站长，就是这里。

0: 可真有点安静啊。曹团长，
1: 马团长，抓活他。
2: 李营长，
0: 到。全村的老老少少都给我抓人。
3: 是，
0: 快点。
3: 李老板，给我上。
4: 快跑啊！国民党派狗子来了！
5: 是叫大夫，我去看看。
6: 哎呀，回来走这边。
4: 国民党派

0: 不杀。
1: 怎么了？
2: 完了，马团长打死的那个就是齐皇室下那个假郎中周正清。怎么办？

0: 守你永不的党。曹站长终于找到共产党的暗语了。
1: 二弟，
2: 到了，报告到了。
1: 他引人，快快快，
2: 快分给同志们吃，
1: 分给大家
2: 去吧。老赵，我问你一下，到古墓都还有多远？
3: 哎呦，这倒不近，要翻过前面两座山头才到。
4: 老赵，那些村民进了山，像兔子一样跑得无影无踪。
5: 跑了和尚跑不了庙，把他们家里吃的、穿的、用的全都搜出来。
6: 是，
5: 快点，快！我搜仔细点，
7: 不能剩一粒粮食。
5: 快！
8: 和尚庙还在，
5: 活活饿死这些人。饿死这些刁民！
9: 让这个村子给我消失，全都烧了。
5: 好，就按曹站长的意思办。

0: 哎，站住！啊，老总，我们是永定商社的，我这有政府的通行证。公务行政倒是不假啊，检查货物，来，兄弟们，把袋子都放下，让老总们检查一下。
1: 都是些山货，老总，哎，都是乡下土货。对，嚯，你们商社生意做的挺大的啊。
2: 那是，我们家老爷手底下一大帮子人，至少他养家糊口呢。
1: 你们老爷是谁啊？
2: 傅老爷。
1: 您不会不知道吧？哦，这是傅老爷了呀。 嗨，你怎么说呀？这傅老爷我们可得罪不起，哎，怪不得这通行证由永定县政府印发的啊！嗨，该该该该，行行行，走吧走吧走吧，耽误你们了啊！下回再遇到罚的。
0: 好，谢谢老总啊！
3: 走走走走，
0: 来，兄弟们，上街！
4: 谢谢，
0: 来，兄弟们，抬起来！
5: 好，
0: 谢老总啊！
6: 走走走走，
0: 来，兄弟们，
7: 走，
0: 来，给你点儿。
7: 哎。

0: 做的，打破了我所有的计划。
1: 就是，就是。
2: 我说曹站长，我这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是进呢还是退呢？
3: 谁都不能退。
4: 大老远的我跑一趟，结果两手空空，
0: 我不甘心。
4: 发两句牢骚，您就一个耳朵进，一个耳朵出吧。
2: 要这么说，那我就进来吧。
1: 哎，马团长，
5: 出去。
2: 我来也是想救那一梭子，打死了那个共党，向你表示歉意。不过我作为一个党国的军人，我痛恨共产党，和你是完全一致的。这一点想必你我是不存一心的吧。

0: 行，依然这样，这件事就过去了。不为更当粒米少水之节气，偏知知了之痛苦，未做绝了，犹在耳边。
1: 你我做到了，我们都应该躬身自省。你这么一说，我也深感不安。不过有件事，我想和你探讨一下：这共产党要吃没吃，要穿没穿，可党国以数倍于敌的大兵围剿，却一次次的。 铩羽而归，这说不通啊！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难道就像传说中的那样，他们都会飞檐走壁？

0: 大山的仙府啊，不共两党，就差这么一道仙府。老板，那个江洋大盗，你相信他是江洋大盗吗？
1: 不，他是共党，共党一犯。昨晚我一宿没让他睡觉，早上终于撑不住了，说他要招供。
2: 但是他要先见到老板您。牺牲个人，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永不叛党，这不就是几句口号吗？
3: 你想见我？
4: 我有句话要跟你说。
3: 说。
4: 我真没见过共产党。我要是能活着出去，我一定会加入共产党。

0: 大俊兄，对我提出的决战最后一公里怎么看？
1: 兜底呗。你来看，过了永定县，就是上杭和龙岩，那可就是共产党控制的区域了。这个底如果兜不住的话，中共过境人员一旦过了上杭，那可就是鱼入大海喽。
0: 对，就是这个意思，兜住这个底。
1: 我把两个营的兵力分布在永定的全境，别说是大鱼，就是小虾米别想过去。
0: 不，我把74团请调过来，可不是干这个的。况且，和共产党斗，不能光凭明刀明枪，人多热闹。你看，永定往东一点就是赤区，红军经常在这一带活动，神出鬼没。我们要时刻提防他们，在背后派出一股小股部队，突然同我们一斗。
1: 你要不说呀，我还真以为要让我们79团脱去军装去干侦缉队。我明白了，我的重点就是防止红军渗透。
2: 你们两个有什么事情要单独向我汇报吗？
0: 有。
3: 哥，还是你说吧。不是哥，还是你说吧。
4: 这还真得你说，你查杨玉贤那是开始啊。
3: 掌柜的，是这样的，上次我受命去山路送棉骆驼，
2: 你上次的任务完成得很好啊，
3: 差点就失败了。
2: 当时发生了什么？
4: 当时吧，李掌柜，查杨贴满了叔宝同志的画像，只要他一进查杨，就会被逮捕。我想在半路上把他截下来，可是叔宝同志呢，态度非常的坚决。
2: 我才知道还有这么一段插曲，可是你还是顺利地完成了任务啊。
3: 任务是完成了，但过程并不顺利。要是没有赖硕章的帮助啊，我们根本就不可能完成任务。完成任务之后呢，也不能顺利地从查阳城回到博公号。
2: 你刚才提到一个赖什么？
3: 赖硕章。
2: 他是什么人？
5: 国民党大部驻军79团的一个副官。
2: 你是说你们让一个国民党的军官参加了那次行动？
3: 不完全是。
2: 真是烂弹琴。
4: 李掌柜，你们误会了，是这个赖寿章暗地里头给我们提供了帮助。
3: 没错，
4: 我们俩人觉得这个情况必须跟组织汇报，是这么回事。
2: 既然没有策反他，一个国民党军官怎么会主动的去帮助你们完成任务呢？你们考虑过这个问题没有？
3: 掌柜的，起初啊，我以为他是念及亲情呢。
2: 等等，你跟他是亲戚啊？
3: 我妻子赖希诺和他有了堂亲的关系。
2: 就因为是堂亲关系，你就接受他的帮助，让他参与到这么绝密的任务中来吗？
3: 不，我执行什么任务他根本就不知道，但他知道的是，当时侦缉队正在四处悬赏追捕我，我在查阳根本就没法露面，就是他暗中保护的我，才使我免遭侦缉队的追捕。
2: 你这么一说，我算明白了。

0: 接着往下说，当时啊，情况非常的紧急，我跟我的妻子呢，就躲进了一个远房亲戚家里头，暂时避一避风头。可是躲进亲戚家里头之后呢，我妻子的姑妈就看到门口的弄堂已经被国民党的士兵给封锁了，我这是哪都去不了了呀。
1: 你妻子的警惕性很高嘛？是啊，可到当时，看作他堂兄赖寿章了。
0: 妈，您就别忙我了。这几天大步查的非常严，尤其是车站码头，邹树宝只要出现，他就必死无疑。
1: 在我一步都不能出门的情况下，我妻子赖希诺坚决要替我去汕头完成这次任务。我们花了一个晚上的时间，把我记在脑子里面的联络图完完整整的复述给了他。
0: 当希诺第二天要离开查阳城的时候啊，赖寿章手下根本就没有对他进行盘问，希诺才顺利的登上了电船，还是因为在赖寿章的帮助下，我们才得以摆脱国民党和侦缉队的追查，离开查阳城，潜回不公啊。
2: 你刚才提到你妻子希诺同志的一句话，我的印象深刻呀。
3: 这个时候找赖寿章不等于自投罗网吗？
2: 按照希诺同志的担心，赖寿章
4: 主动提供帮助，完全有可能，他是在放长线钓大鱼吗？哎，李政委，这个我就得跟您汇报一下我了解的赖寿章的状况了啊。您记不记得有一次大表哥过境，被查阳的侦缉队羁押，那个时候全党上下的同志都为之捏了一把汗呐。我跟清泉同志那更是 想不出营救办法，我们急得都火上房了。我迫不得已找了这个赖寿章。
5: 赖长官，
4: 有个麻烦事儿，我想请您帮我。您看看这帮人里头，有没有人被定成共产党？
3: 他们侦缉队啊，缺人手，曹镇长让我去帮着核查嫌疑人的身份。
4: 行，有消息我通知你。
3: 大表哥倒是跟我说过那次历险的过程，可是我也是刚刚才知道，你去求助了一位国民党的副官，歪打正着，实属万幸啊。
4: 李政委，是万幸。 但是也不是万幸，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既然敢找这个赖寿章，我就有十足的把握。我绝对不是赌，我至少我敢断定，就算他不帮我们，也绝对不会害我们。
3: 是，
2: 任何判断都要基于事实。
4: 我有事实依据。
3: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这个小令就是他的接头暗号，但是我就是搞不清楚他想接头的人是谁。国民党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啊， 全国各地都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下，我们在白区的党组织被迫都转入到了地下，隐蔽战线更是采用了单线联系。我们有很多同志，就是因为自己的上线或者下线遭到敌人的逮捕、暗杀，从此以后和组织失去了联络。
4: 所以呀，李长官， 我觉得这个赖寿章，就是与我们组织失联的我党党员。

0: 寿无边，实为洞天福地，人间圣境。北普陀山是一首大自然吟诵的抒情诗，主要有针叶林、阔叶林、针阔混交林和灌丛林等，其中以黑松、黄菠萝树为主。石棚松雪景观中的黑松树龄已达500年以上。北普陀山景区被人们称为
1: 叠叠叠铸中魂，状元旗插魁星楼讲旗，
2: 盛夏风起，逐梦前行。近日，锦州市实验学校初中部2026届毕业典礼隆重举行，学校领导、全体教职工、家长代表及全体9年级毕业生齐聚操场，共同见证
3: 更学会了坚持，懂得了感恩，拥有了责任。作为家长，我们无比欣慰。
1: 母校寄往环节，毕业生代表向母校赠予青春纪念，青春学子不断突破自我，沉淀蜕变。
4: 大学四年，我最庆幸的事情就是坚持泡图书馆与思域众创专创融合基地，不断参加学科竞赛与创新创业竞赛。从一开始的切于发言，到现在能够独立完成一个项目，在锦城一点一滴的沉淀，
2: 药物滥用禁毒普法宣传活动，通过沉浸式宣讲、实景科普、现场答疑的方式，为在校大学生带来一堂生动的禁毒法治公开课，持续筑牢校园禁毒安全防线。
1: 活动现场设置禁毒展示专区，图文并茂的宣传展，
4: 暗藏着危险。这次的宣讲直观又易懂，然后今后我会提高警惕，远离各类成瘾有害物质，也会提醒身边的同学珍爱自身，远离毒品。
1: 本次活动通过宣讲、科普、互动相结合，切实提升师生防毒自保能力。下一步，我市将落实
5: 现场镇镇。